大家早安高早，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在国道一号呢，双向三义到铜锣的路段有路灯没有关闭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仁德服务区的路间有一辆机车误闯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国道三号呢，双向在268公里哦，古坑系统的路段也是有路灯没关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还有在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台88线东向在10.7公里到10.8公里之间，过大发的路段呢，路面上有大坑洞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还有是一些关于施工的消息哦，在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南下呢，会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8月29号的晚上5点。同样是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以及在国道2号 C 型第二航下出境的地方有事故发生，那么目前是已经正在处理当中，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现场有回堵到国道2号的情形，再请大家多多留意。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大家好，我是洪都拉斯。生活当中难免会遇到纠纷，有的时候啊没完没了，但是怕打官司花钱又麻烦。向大家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车祸、邻居纠纷，甚至是劳资问题，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ADR 机制来解决，程序方便又快速，而且不用花大钱。记得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用跑法院，让你省时又省钱。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05，马上就来到06分喽。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这首来自 Jason 的抒情歌。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14，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61.4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路段呢，有安全帽掉落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同样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60.1公里哦，也是在过中立转接道的地方，路间的路上呢有黄色的塑胶栏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新北市莺歌区中山高架桥往国华路的方向呢，外侧车道以及部分的人行道正在进行施工，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6月30号的晚上4:30。还有呢，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通行，并且呢要减速慢行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0月23号，以及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8月29号。还有呢，在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的方向，446-3到460号的路段都会进行施工封闭哦。那么会封闭外线车道来进行施工，施工时间持续到6月30号早上的9点到晚上5点。以及台北市呢，今天还

还有竹子湖花季的关系，所以会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持续到6月21号，也就是持续到今天哦。施工的时间管制的时间呢，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3点会实施上山管制，

0: 经过海域大道往中正山的岔路口呢，会采顺时钟的单行管制，鼎湖段的话呢，会采单向通行，并且呢是禁止回转的，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123。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动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0: 黄克斯丁，啊，你这久唔捌坐过我开的车，啊，还会怀念未哈？
1: 啦，啊，即马吼，公司做些 driver 拢无总裁你开了稳呢。
0: 那是当然的啊，我的人客吼，拢嘛足介意叫我的车呢。
1: 哈，啊，什么人客啊？
0: 啊，就是我实在吼，想爱开车啦。下班吼，我去兼差开多元计程车呢。
1: 哈，总裁，你日理万机呢，阁有心思体力斜杠 part time 哦。
0: 我跟你讲啦，这开车对我来讲吼是舒压。阁会当吼服务人客，甲人客聊天是啥呢？
1: 哦嘛是啦，你超爱聊天的呢。啊，人客吼坐你的车内底，慢慢无法度淡出啊。
0: 好，我甲你讲，我拢会趁机宣导交通安全甲路权的概念哦。
1: 啊，交通部吼无请你代言，实在是羞可笑啊呢。
0: 好，啊，剩顶一边吼，我载人客经过八卦山隧道，啊，我就趁机甲伊宣导吼，遇火烧车紧急状况的应变措施哦。
1: 啊 ，What is that？
0: 迄就是吼，停、息、跑、避、波啊。
2: 停、息、跑、避、波五步骤，是你在隧道内遇到火烧车的时候的应变措施。请谨记，停是车辆应该尽速往隧道的两侧停靠，让出通道，以利救灾的车辆进入。熄是将车子熄火，并把钥匙留在车上。接着是跑，就是往远离火源的方向逃生。而避则是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避难。最后是拨，就是利用通道内的紧急电话通报相关单位前来救援。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幺龙五国道三号宁夏的173.5，在中线的地方哈，看到有东西散落，以及刚刚提醒的在国一高架，在南下的60.1，五羊过来中立转接。

接到陆建煌是苏娇兰，南下了 61.4， 五羊过了中立转接到有安全帽掉落的讯息，已经是通知处理。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目前主线施工封闭，记得改走侧车道，依循现场的引导来小心通过。台61线北上在 17.9 到 15.5， 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也会引导车辆来行驶台15线。好，这算是长期性的施工，预计会进行到117年的8月29号。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中，现在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也会引导车辆来行驶台15线。通过这些路段都请配合现场的引导来小心通过。台61线双向现在深港到大城内外侧有巡查坑洞修补作业进行，一路会到5点钟。长期性的施工现在在台61线的中彰大桥以及玄宝大桥还有这个后龙观海大桥的工程也都是持续的进行，施工路段会有车道缩减，所以请驾驶朋友通过时依照现场的工区限速，主线50，急慢车道40，配合现场的交通部设来小心通过。也先谢谢你的配合。

0: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清新。根据最新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投资诈骗仍然是目前案件数最多、财损金额最高的诈骗类型。很多民众一被骗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一次蒸发。常见的手法，第一步，诈骗集团会透过脸书、 IG 或 LINE 广告吸引你加入投资群组。第二步，一开始真的让你小额获利，让你以为遇到老师带飞。第三步，当你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群组突然关闭，客服消失，账面获利全是假的，投资金额血本无归。现在更常见的是假交友投资诈骗，歹徒先用俊男美女照片和你培养感情，每天嘘寒问暖，等你卸下心防后再说要带你一起投资虚拟货币或海外平台，标榜稳赚不赔，其实那不是爱情，是剧本。提醒大家，只要听到几个关键字，例如稳赚不赔、保证获利、内线标股、零风险高报酬这四句话，几乎可以直接判定是诈骗。真正的合法投资一定透过正规金融机构，不会私下拉你进赖群组，也不会叫你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操作。记住一句话，投资可以慢慢来，钱被骗就回不来。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您的荷包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早上时间8:30，收听频道变94.5，经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为你连线邀请到的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台中公路段的廖瑞士段长上线，段长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警广听众大家好。
0: 好，要来先请教我们段长，邀请段长说明一下我们今年端午连续假期台61线中彰大桥路段的疏运情形。
1: 是，那今天是连假的最后一天，也是6月21号星期日哈。那今天的话也是收假交通的一个高峰哈。那在疏运的部分哈，我们主要要提醒听众，就是如果要打算行走台61线西滨公路的话，那要特别的注意，如果经过台中的龙井跟到彰化深港这个路段的话，可能会有以下的资讯要提醒民众。
0: 是
1: 是，那主要就是说我们台61线中彰大桥哈，那目前正在改善施工，那它这个路段是在台中的龙井到彰化的深港这个路段，那这个大约2公里的路段哈，在工区前我们都有做一个相关的牌面告示哈，那主要是目前只有提供一个车道可以通行，那一般的话台61线快速公路它速限是90公里，那进入到工区的时候

0: 线是降到60公里，那请使用的民众在特别注意相关的台面啊，减速慢行，那或者是提早改道。
1: 好，那刚刚段长有说我们中彰大桥有施工车道缩减，今天是休假日，有没有什么时段是比较容易塞车的，或者是怎么样行车可以让行车更顺畅呢？
0: 是，那依照目前的预估，那今天是休假，那大概预计北上的方向，那大概中午12点一直到晚上的7点，这个时段是属于比较容易塞车的时间。那如果民众使用北上快速公路遇到塞车的部分，那会建议提早从彰化的县西跟深港交流道下匝道，那改走我们的省道台17线继续北上，那可以避开拥塞的一个车潮。那接续到台中的龙井、梧栖或者清水交流道，那可以接回到我们的台61线快速公路，那继续的北上。
1: 是，好，那是不是有什么要提醒大货车的司机朋友要注意的事项呢？
0: 是，那特别提醒大货车司机，在这个台61线龙井到深港这个高架快速公路路段是禁止行驶3.5吨以上的大货车通行，那请司机大哥，要提早改道行走台17线。那特别提醒，在平面道路的部分，我们也都有派义交在重要路口指挥，那相关的号志也有做一个联动的调整，让车潮更顺畅。
1: 是，好，邻居佳琪今天要休假日了，最后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大家注意的部分呢？
0: 好，这边在提醒民众，那出门前可以使用我们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查询路况，那在路上也可以收听警广，那注意沿线的 CMS 的电子看板的即时资讯，那相关资讯可以通报我们的部分，我们有24小时为民众服务，我们有相关的通报，我们会立即的做一个排除。
1: 是，好，那我们要再次谢谢我们的廖瑞旭段长上线来跟大家说明，就是中彰大桥的一个疏运措施跟提醒的事项了，谢谢段长哦。
0: 是，谢谢。
1: 是，拜拜。
0: 拜拜。

0: 国道上我们都知道说可以用高工局968的 APP， 如果需要走省道的话，出门前也可以先利用幸福公路的 APP 来查询路况。刚刚段长也有说了哈，这朋友同车的朋友可以帮忙注意沿线的 CMS 电子看板的及时资讯。公路段其实呢他们也很辛苦哦，都有24小时的值班台，碰到了有什么道路路障的状况也会通报来处理。所以呢上路前我们的功课也要先做好，这样就可以让你的行车更加顺畅。国道上的行车目前都是顺畅行驶的，这小心掉落物先前有接到，这是在国道3号说是南向的 173.5， 在中线的地方是有散落物的，通过行车小心。
1: 彭时尚 啊，你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2: 啊，拍谁拍谁啦，啊，最近比较忙啦。
1: 啊，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啊？
2: 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啊，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啦。
1: 哎呦，这个年纪大了齁，啊，真的是要不是不是啦，我是说齁，我这家店齁已经很久了啊，我也很担心齁，哪天来个地震齁会不会就垮掉呢？
2: 有可能哦，老板娘，你这个建筑也要定期做耐震的补强。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一号144.1到173.1公里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1: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啊，这一段哈，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哈已经裸露了啦哈，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2: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强工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1: 啊，人家国道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哦，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哦，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哦，大家买水果的便利哈，哦，啊，我会在隔壁哦先找一些店面呐，啊，哈，啊，水果服务哦不中断啦，哎，啊，要来捧场呢。啊，另外哦。哎，我想可不可以哈，哦，借用你的粉丝专业哈，哦，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3: 国道一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7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国道一号小溪南下 220.4 几乎到有抛锚车停放。另外国道四号朋友提醒说，哎，现在在12公里处接近台中系统的内侧有黑色塑胶带掉落，而朋友也提醒丰原一号隧道内侧看到很多的垃圾散落，我们转达处理，通过一样行车小心了。至于国道一号在南下的 182.9 过了南屯中内侧几乎到有车子的零件掉落，好像蛮大一个的哈。现在行车速度很快，稍微留心一下行车动线。国一高架在南下 61.4， 五羊过了中立转接到先前掉落的安全帽已经接获排除。好，在刚刚提醒的国道3号的掉落物还在哦。好，就是南下的 173.5 说是在中内侧的地方是有东西散落的。好，掉落物再次提醒您，国道3号南下的 173.5 以及国道4号接获在丰原1号隧道内，在西向的12公里在内侧几乎到有黑色塑胶带，国道一号内向的 182.9 中内侧几乎到是车子的零件掉落，好像看起来蛮大一个的哈，都已经转达处理，通过的时候要小心。

0: 山买单，一共九千九百九十九。
1: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2: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1: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2: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3: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1: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4: 8:45，收听频道变成4:5，金广专交通网台中分台。好，国道四号西向12公里内侧几乎有黑色塑胶袋，而丰原一号隧道内几乎到有很多的垃圾散落。至于国道一号南下182.9，过了南屯，小心中内侧说有车子的大零件掉落。在国道一号现在南下要出3E交流道出口这里，目前是车多。国道一号南下在220公里，也几乎到是有掉落物的散落的地方，在内侧的地方都有看到有散落的东西。以及南下的 220.4 是几乎到有抛锚车的。好，220的地方应该是胎皮散落的情形，都要持续小心。至于国道三号留意的是173.5，几乎到这里也是有东西掉落的。好，行车的速度现在都是很顺畅的，掉落物的部分就请您留意了。国一高架在南下的 61.5， 五羊过了中立转接道，路径有黄色塑胶栏掉落，是已经通知处理。

0: 今天天气如何呢？
1: 气象快报，破口第三，为您连线中央气象署。
2: 8:50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专交通网台中分台关心天气，连线上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刘佩腾，佩腾来跟大家汇整天气概况。佩腾早。
3: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的天气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跟之前一样都是一个比较高温炎热晴到多云比较稳定的天气，只有在少部分的山区有一点午后零星的短暂雷阵雨，所以今天都是非常稳定高温炎热的天气，各地的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那其中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在中南部近山区的内陆地区还有花东纵谷温度可能会再更高一些，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来到危险或过量等级，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早晚清晨的低温大约来到24到26度。然后特别留意的是，目前有一个台风轻度台风米克拉，它目前的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620公里海面上，未来预测会先往琉球南方海面前进。那主要是它在接近我们的过程当中，下周二开始我们这个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地区开始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因为到下周三之前我们天气都是非常稳定的，但是海边浪高已经开始明显增加了，所以海边活动要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是，谢谢佩腾。
3: 谢谢，
2: 拜拜。
3: 拜拜。

而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的预报资讯显示，今天21号环境风场是西南风，西半部的扩散条件比较差，污染物也容易累积。竹苗、云嘉南、宜兰、花东空品区及澎湖是良好等级，北部、中部高频空品区及马祖、金门是普通等级。今天是收假日6月21号，从即时影像看来，国道上的行车目前都还是顺畅的，好，有一些零星的掉落物要小心就是了，像是刚刚持续提醒的国道1号南下的 182.9， 这是在过了南屯中内侧说有汽车零件掉落，好像还蛮大一个的，以及南下 220.4 停了一台抛锚车。至于在国道3号在南下的173.5，接货道也是有散落物的。国道4号在西向的12公里，这里接货道也有东西掉落，是在内侧地方有黑色塑胶袋。丰原1号隧道内也接货道有很多垃圾散落的状况，已经是转达处理。尤其事故这接货的是国道6号西向的17公里，在右侧这里匝道出入口接货道有一起事故，已经是通知处理，利用这路段的朋友邀请您行车留意。

0: 小金国道六号西向的 16.67 公里左右，就是在国信出入口的地方。好，在外侧这里有事故啊，在出入口匝道这里一台停在匝道口，有三台是停在外侧的事故，通过时请您行车留意。
1: 小燕子，小燕子，
2: 启禀皇后娘娘，燕子姐今休假，今天是由奴婢我菲菲来伺候您。
1: 新来的？
2: 回皇后娘娘，奴婢是新进人员。
1: 专长是什么呀？
2: 专长是预判。
1: 预判？
2: 哦，皇后娘娘，您看天。
1: 天怎么啦？阳光普照呀。
2: 待会儿啊，就下雨了。
1: 哎呦，还真的天气说变就变呢。
2: 奴婢知道皇后娘娘想出门逛逛，所以啊，奴婢已经先将雨伞、用具还有行动电源都备好了，让娘娘啊好无限畅饮追剧，这就是部署。
1: 哦，那要快通知百姓注意安全，哎，有晒衣服的快收起来。
2: 是，这就是通告预警。如果真的遇到豪雨或道路受到影响，不知娘娘是否我们就取消行程，改成室内活动，这就是应变保全。
1: 没想到你区区一名女子竟有这么专业的防灾概念呢。来人呢，通知小燕子，让她继续休长假，好好的休。哇，这有菲菲就行了。
2: 奴婢叩谢皇后娘娘恩典，愿为娘娘与百姓安危尽心尽力。
3: 面对豪雨、台风等天然灾害，公路局透过公路防灾预警系统，运用预判、部署、通告、预警、应变保全五大机制，在必要时采取交通管制或预防性封闭道路措施，降低灾害对用路人的影响。提醒您，行前请留意道路资讯及气象讯息，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在国道一号南下 182.9 公里，过南屯交流道的中内线车道路上有一个车子的大零件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四号西行在12公里台中系统前的内线车道有很多的黑色塑胶袋掉落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五号呢北上，在国五呢这边呢北上的十

平陵、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是已经有紧缩的情况哦。以及呢，是在国道六号西行 16.6 公里国姓路段呢，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再请大家小心注意。还有呢，在台64线东向15公里过三重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 60.1 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路肩上面有一个黑色的黄色的塑胶栏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呢，在台66线双向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邀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通行。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10月23号。以及在台61线呢，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邀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8月29号。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老婆，我回来喽。
1: 哎，老公，你先坐下来，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讨论一下啦。刚刚哦，我听到小韩跟别人通电话的时候，讲到安眠药、伊托米子、海洛因、吗啡、大麻啊，这不都是毒品的名字吗？他吸毒。
0: 哦，你就是看一个囝生一个囝的个性过来啊。我们的女儿哦，不会去吸毒啦。我来问她。
1: 老公啊，小韩怎么说哈？
0: 老婆，你真的是想太多了。你女儿哦，说她是和同学在电话讨论，他们要参加反毒创意影音竞赛的内容啊，主题是药物不滥用，无毒保青春。女儿哦，还说你不用担心，她知道毒品的可怕及危害啦。
1: 真的吗？可是我听说哦，很多青少年接触毒品都是同侪之间互相影响哎，啊，我怕他交到坏朋友啊。
0: 那就跟女儿多聊聊，多关心她啊。啊，你不是也常常会拍一些影片剪辑上传到 YT 频道吗？哎，那她刚好跟同学要做影片，你可以从这个话题介入，正好是她现在最需要的啊。
1: 哎，听你说的好像哎，我跟女儿的关系不好嘞。
0: 没有不好。只是哦，没有比我好。
2: 青少年极有可能基于一时好奇，使自己受到毒品残害。吸食毒品的结果对脑中枢神经造成影响，而且常常会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过量使用，造成中毒现象，依赖毒品。所以，建立药物滥用的危害意识，强化对于毒品危害的认知，学习在聚会时勇于拒绝毒品诱惑，都是拒毒、反毒、无毒保青春的做法。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持续提醒您，掉落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82.9 过了南屯中内侧所有汽车零件散落有点大所以通过这路段的时候要留意一下了。国道四号的散落物在西向的12公里内侧是有黑色塑胶袋，也说有看到很多的垃圾散落在国道一号隧道，已经是通知。事故点是在国道六号西向的 16.6 国信路段在外侧这里即使影像看来是有四部车的事故，一台呢是停在匝道口这里，有三台是停在外侧，目前远景跟拖吊车都已经到场处理，新车看起来都还 OK 哈，循序渐进的行驶就可以了。国道六号西向的 16.6 国信路段外侧以及匝道口这里的事故已经有拖吊车跟远景到场处理。今天是6月21号好，今天是夏至，有的人夏至一到他反而觉得我怎么好像觉得又更累的，睡也睡不好的，肠胃有点敏感呢。好，夏至的时候是身体来到了一年之中代谢跟输出的高峰哦。其实理论来说应该是要最有活力的，但有些人就出现了相反的感受，甚至会觉得说自己是不是身体哪里出了问题呢？这医师就指出了，夏至所带来的高峰却不稳的现象其实不是异常哦，而是当身体跟肠道来到全年最高输出点之后必然会出现的转折，所以这时候也提醒你应该要适度的来转换一下做好减压，这样子才可以让身体稳稳的度过盛夏。从西医的角度来看呢，夏至代表的是日照时间达到最长，大脑夏视秋收到的光照讯息也会来到年度最高点，进一步的推动了交感神经跟代谢系统维持在高度活化的状态，这让白天的警讯跟活动力到达了极限，同时也意味着您的身体调节系统现在正承受着最大的压力，那也就表示为什么很多人在夏至的时候会出现有入睡困难啊、浅眠或是多梦状况，甚至是醒来之后一样是觉得疲倦的情况有时候不是你没有休息好，而是你的身体没有办法好好的关机。而在这个转折点，肠道的变化有时候也会更加明显呢。经过了芒种时期负荷临界后，肠道在夏至不只是承受了压力，而且进入了一种高敏感的状态，原本维持的高活性肠道菌道在长时间的代谢跟压力环境下也可能出现了局部的失衡，使得肠道对于刺激的反应被放大了，所以有时候会觉得我最近好像肠胃不是这么的舒适有可能会有腹泻或是便秘交替，甚至对于饮食会变得更加的敏感了。好，所以这都是要提醒您要先好好的休息。好，在整个年节之中，夏至不只是高峰，也是一个明确的分界，身体逐渐的从持续输出转向开始调整跟回升。如果在夏至的时候仍然维持过度的输出生活方式，后续的小暑跟大暑就容易出现更明显的疲劳，还有肠胃失调、睡眠障碍的状况了。相反的，如果在这个转折点能适度的降低负荷，让肠道跟神经有机会回到比较平衡的状态，那你整个夏天就会变得比较稳定哦。所以今天是一个从外放走向内调的起点，也许身体跟肠道重新找回平衡的契机，好好休息咯。国道六号小信西向的 16.6 国信路段的事故目前已经是有拖吊车跟远景到场处理，即使影像看来行车还 OK， 小心行驶即可。

0: 9:16，收听频道电94.5，金广詹松通往台中分台。先为你连线到的是南投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的李安警组长上线，组长好。
1: 我们结果呢，主持人、听众朋友、用路人，大家平安。
0: 好，那先请教组长，我们今天目前的路况如何
1: ？OK， 我们现在目前的话，我们南投端午节的第三天的话，目前台山线的部分。车流的部分的话，哈，民间交流道还有竹山交流道，还有西头。

边的话，现在目前车流都是正常的哈。那昨天的话，就是我们的那个西德三零西德有一点围堵塞车的一个状况的话哈，都是在将近11点上下左右哈。那福一用路。

0: 脱流都是正常的哈。那唯一的话就是河湾山的部分哈，在早上四点多的时候哈，因为有一些看日出的哈，来夜通五岭的哈，那人比较多，我大概六点上下的话有 po 给我们监管哈。那不宜用路人的话哈，那个河湾山下来的话要注意一下，大型车、小型车还有机车不能用低四档哈，低四档。那再来的话有双黄线的部分不要去超车。那以这个天气非常热的话哈，大家外出的话一定要做好准备，多喝水哈。那身体有异样的时候一样哈，在路边休息一下，或是换手来做一个指定驾驶啊，这样的话来共保平安哈。以上是今天的一个南投的一个路况。
1: 组长刚刚说的没错，很多人一早就去追太阳哈，有时候可能是熬夜开车，这其实疲劳驾驶也都是很危险的，对不对？
0: 对对对，我们去年在114年的话，我们做了蛮多的夜冲五岭哈，像我们南投县的话，就欧卡到10个左右啊，那都是夜冲五岭哈，那下来的时候都是在埔里别山的地方哈，柱状哈，甚至的话哈啊，去发生到比较不好的一个伤害哈，这一些都是因为哈，就是长途跋涉，那下来的时候你的身体状况有异样的哈，阿里眼睛。啊，一直在开车，开到最后的话都去助撞啊，结束自己的生命啊，不要因为为了夜冲五岭的话去结束掉自己的生命，也造成到别人的一个不好啊，因为发生交通事故啊，是不好的一个状况啊。
1: 对，好，就是不要疲劳驾驶这样子，真的累了我们就休息一下，晚点到没有关系，这地方都还在，但是身体都要好好的照顾这样。
0: 对对对对，那我们埔里有一个小咖啡店的话啊。目前陆陆续续的话，从十九号开始到19号开始啊，到那个大概9天左右哈。那我们希望用路人的话哈，那个都有做一个管制跟指标的部分。那我们希望说，照着我们警察的一个指挥跟指标的部分哦，来进入一个动线哈。这边的话，如果喜欢喝咖啡的了哈，巧克力的部分的话，可以到这边的话做一个酒，也不一定到日月潭或是。那个古岭里面去哈，就长途跋涉哈，这个有个信息要告诉我们的用路人这样子。
1: 好的，那我们要再次谢谢安警署长上线喽。
0: 好，谢谢大家，祝大家平安，谢谢，
1: 谢谢您，
0: OK、
1: 拜拜。好，现在刚刚组长说的辖区的道路状况都还不错哈。如果你是一大早要上山的朋友，都记得一定要养足精神再出发。先前国道六号接货道的事故呢，哈，刚刚接货道是已经处理完毕了，行车也都是 OK 的。调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82.9 中内侧处有汽车的大零件掉落，国道四号12公里西向内侧。有一些散落物哈，是有黑色的袋子。国信一号隧道的内侧也接获到有垃圾散落状况，都已经是转达处理。
2: 想加入警广吗？
3: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2: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3: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制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2: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3: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1: 今年度的东徐海之夏预计将会在7月18号连续2个周末来登场，而昨天哇，已经有很多人先去迎来40周年的嘉义县端午龙舟竞赛了。昨天晚上8点非常热闹，因为有长达480秒的海上高空烟火秀，现场把东徐的夜空点得相当的璀璨，不晓得你有没有到现场参与呢？好，这次的端午假期在东徐的渔人码头，除了有龙舟竞赛，也有一系列适合全家大小的活动。有在地的美食摊位、舞台的表演，以及专为小朋友打造的亲子游乐区。昨天晚上非常热闹，有海上的高空烟火秀。在这个

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在地公庙以及政府的一个协助之下呢，哇，长达了480秒，480秒是多少？大概是8分钟的高空烟火秀，绚丽的火花也在海面上绽放，在倒映水面上的绝美画面呢，是很多人到现场都有欣赏到的。如果说你这一个错过了没关系，刚刚说2026的东徐夏之海还会有活动来登场啊，哈，今天这个呢算是先来点亮一下状况啊，到时候7月18号连续两个周末也可以安排行程来前去。刚接获国道3号在南下的 162.2, 大甲前的中外侧接获到有大胎皮掉落。好，现在国道5号北上，现在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落到树一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哈，目前主线的一控是紧缩中。在今天21号匝道封闭的部分会从中午的12点钟到9点钟封闭的是国道1号的虎尾埔盐系统北上以及国道3号的西滨北上，高承载是在下午的1点到6点为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上入口会进行。那在国道5号呢，预测车流量也是会比较大，到时候头城往返平林地区碰到车流时，也可以建议规划来改走台九线来分散行驶。好，先前的几个掉落物包括了刚刚新增加的国三南下 162.2 中外侧说有大胎皮散落，以及在国道1号部分 182.9 中内侧是一个汽车零件散落，好像提醒还蛮大的。国道4号西向12公里的内侧有黑色塑胶带，丰原1号隧道内侧是有垃圾散落情形，通过请您行车留意。

0: 国道路况。
1: 9:30，收听频道 FM 94.5，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国道路况，为你连线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七公路警察大队的钟元明副大队长上线。您好，
2: 主持人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先请教我们的副大队长，目前辖区的即时路况是如何？
2: 好的，本大队的辖线是从这个国道三号的这个苑里交流道到竹山交流道，还有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那今天是连假的最后一天，那目前本大队的辖线啊，这个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那我们预估啊，这个稍晚有可能从这个大甲到苑里，还有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竹山到民间，还有雾峰系统这些路段，可能会稍微车多，还有或者是出现拥塞的情形。那这边呢，我们要提醒用路人哈，如果要出门前要做好车况的检查啊，利用这个高速公路1968的 APP 查询这个即时路况啊。以上
1: 是好，有没有什么交通管制措施要提醒朋友的？
2: 那今天是交通管制的部分呢，因为我们从等一下12点，就是我们本大的辖线12点。到21点啊，会封闭这个南投服务区的这个连外变道啊。如果要使用这个南投服务区变道的驾驶朋友啊，请注意留意一下。是
1: 今天要收假日了，有没有什么要提醒朋友注意的部分呢？
2: 我这边有一点要提醒用路人哈，这个我们国道公路警察局从今年统计到5月份哈，我们这个发生的这个 A1 交通事故总共有30件，那其中这个未系安全带还有这个毒驾酒驾的这个交通违规造成的这个事故啊，都有15件，等于说已经占了一半以上的这个 A1 的交通事故啊，所以这是这个数字是蛮惊人的啊。那所以我这边要提醒用路人，这个上路前一定要做好车况检查，这个全车人员一定要系好这个安全带啊。另外这个最近啊，这个毒驾酒驾的这个毒驾事件的频传哈，在此还是要呼吁民众哈，不要这个使用毒品酒后驾车，因为我们这个国道上啊车速很快，这个驾驶人如果有使用到这个毒品或者是这个麻醉药品影响到的这个身心的这个物质哈，都会导致到反应变慢啊，容易这个发生这个严重。

0: 危害到自身还有其他用路人安全生命，所以我们要拒绝毒驾。那如果有这个毒瘾或者是戒治的问题啊，有的或者是有这个需求，可以拨打这个全天候的24小时的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来寻求这个咨询，还有转介。哎，
1: 没有
0: 错。最后祝大家这个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1: 是，好，我们要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中副大队长跟大家的这个路况建议，还有路上的这个提醒。因为现在真的酒驾、毒驾啊，这危害大家哈，不只是自己而已，危害到其他的这个家庭还有他人的安全都是非常危险的。真
0: 的
1: 是不能掉以轻心。嗯，
0: 是。
1: 好，我们谢谢您喽。
0: 好，谢谢主持人。好，祝大家行车平安。谢
1: 谢，
0: 拜拜。
1: 谢谢您，拜拜。
0: 拜拜。
1: 哇，刚刚真的是很想要帮我们的这个副大队长拍拍手啊，说的真的是没有错，这个毒驾、酒驾这个本来就是都很嗯汤了，但是呢，如果你想要改变的话，一定可以把现况改得更好的哈。所以呢，如果说哎，你真的是不小心误触了，没有关系，我们有心改，任何事情都是可以有所改变的。所以大家都会想要往更好的方向来改变哈。如果说哎，真的是不小心自己先前可能有误触了这样子的状况的话，我们从现在改都还来得及。车流开始出现了，台七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掉落物的部分在国三先前接获南下的 162.2 中外侧设有大轮胎皮掉落，而国道三号北上的 103.4 过了加东外侧也接获到有胎皮掉落的状况，是已经通知处理。现在在台61线双向的深港到搭乘内外侧有进行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一路会进行到5点钟。

0: 尽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检任政工程师张明清。端午连续假期，当台十四甲线亲近合欢山风景区塞车时，我们会在台十四线、台十四甲线及国道六号往东方向发布交通及停车场状况资讯，请听众朋友连假出游可随时留意沿途资讯可变标志，并收听警广，掌握亲近合欢山风景区最新旅游资讯，以避开塞车时段。另外也提醒不要疲劳驾驶，快乐出游，平安回家。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1: 国道一号南下220.4，接获到是有故障车。至于国道三号南下的162.2，接获到有散落物。南下167这里也有散落物哦。167哈，说是在外侧有大胎皮掉落。另外国道三号北上103.4，外侧有胎皮掉落状况，都已经通知处理。现在台汽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遭到是车多路段。
2: 贵妃出浴喽！
3: 等等啊，就算电热水器有节能标章，用完也要关，才不会耗电。
2: 哎呦，我已经加装了定时器，不会持续加热保温，早就在帮你省钱了。倒是你别间隔太久才洗，这样才节电。
3: 好，杨小姐，我马上接着洗。
2: 哎，不好意思，请叫我杨贵妃。
4: 电热水器加装漏电断路器，安全又节电，按季节调整温度，洗澡更舒适。节电从我改变。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甜甜的歌曲，可爱先生，这是露露黄露子音带来的歌曲。国道三号宁夏 166.2 大角往中港系统外侧有大轮胎皮掉落，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 103.4 外侧也几乎有胎皮掉落状况，都已经是通知处理。现在台14甲在合欢山周边停车场满场咯，要前车的朋友请您斟酌前往，好，不可以违规停车，现场都有员警来加强取缔。另外，如果是一大早就出门的朋友，如果真的觉得有点累了，我们就休息一下再出发。刚刚在连线这个南投警局的时候，安警组长也都有提醒，先前就有很多的案例，为了要早上出发或者是要追日啊，疲劳驾驶晚上等的状况，导致于说下山的时候就意外的发生，这都是很不好的，疲劳驾驶也是很危险的。山区的道路其实弯弯曲曲的，也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要违规超速。上车请您记得就把安全带给系上哦。9:45收听频道 94.5 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今天是夏至，夏至代表的是梅雨季的结束，台风季节即将到来，也是一年24节气中很重要的分界点。夏至是北半球白天最长，今天夜晚最短的一天，此时阳气达到全年的高峰，象征阴气开始萌发，也是人体阴阳转换的重要关键。见其这个时候容易会有心会会有出现食欲不振啊，有点疲倦、烦躁、失眠、肠胃不适等问题，所以不要睡啊，不要贪玩，尽量11点前来入睡。中午的时候呢，可以小睡片刻，但是不要睡太久哦，15至30分钟，这样可以有助于您恢复精神跟稳定您的情绪。以前人很有智慧哦，像是《黄帝内经》里面就有说到了，心者南方火，夏季跟五行中的火以及人体的心是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常说夏至的时候心火旺，调节不当的话，有时候还会出现心悸烦躁、睡眠品质下降等情形。同时夏季之后就进入长夏了，湿气渐重，脾胃的功能也很容易受到影响，导致人体水分代谢虚常湿热的这种体质就可能容易形成了。以现代的医学角度来看呢，这也很容易会引起自律神经系统的调节失衡呢。夏季跟梅雨季交叠所带来的高湿度环境，很容易阻碍了人体的散热机制，导致于核心体温居高不下，就像是电脑一样，温度太高了，这进而呢让你持续产生在高度亢奋的工作状态，进而影响到睡眠了。这也是类似中医所说的心火过旺的症状之一。所以这个时候呢很适合养生，把你的身心养好了，安定身心，改善一下体质，这样子就可以让你的夏季更健康。所以这时候的作息要顺应自然，可以早睡早起，减少熬夜，有助于重新校准生理时钟跟自律神经的协调。夏至虽然日照时间长，但也要保持足够的睡眠，尽量11点前入睡，让心神得到休养。在冷气房工作的朋友呢，也要记得保持适度的运动。

动，早晚可以散散步，做好延伸，让身体微微的出汗，维持汗腺正常的代谢功能。还有一个方法很不错的哈，就可以练习好好的呼吸。其实身体的很多功能在调节的过程里，只要你懂得如何呼吸，这样子会让你的身体更健康。呼吸不是急促的那种哦，而是多练习深长缓慢的呼吸，好，延长吐气的时间，这样也可以刺激迷走神经，启动副交感神经，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有空找个地方，空气好的地方，好好的深呼吸，让你的身体稍微的慢下来。台七四线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是车多，而国道一号北上本身大雅系统到丰原目前也是车流量的地方，车流量大的地方，其他的都还 OK。 有些零星散落物，像是国三北上的 103.4 外侧有胎皮，国三南下的 166.2 外侧也几乎到有大胎皮掉落的状况，都已经通知处理，行车留意。

欢迎大家的歌声，黄衬衫男孩。今天21号是端午连续假期的休假日，今天国道上将会以北返的车潮为

数，0.0时的午时呢，平均车辆会比平时多个 1.5 倍啊。预估容易塞车的路段呢，像是在国道5号，可能在等一下的10点到晚上9点，北上的部分车流是比较多的，好，准备好了就可以早一点出发。今天相关的疏导措施包括了上午的12点到晚上9点会封闭国道1号湖尾浦沿系统以及国道3号西滨北向入口，下午的1到6点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头船北向入口匝道会进行高程载管制，现在都是采单日费率，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会在以费率8折的优惠，好，所以要利用这路段的朋友都可以来善加利用。今天预测原有12个路段是容易有塞车的状况，包括了国道一号北上的苗栗到湖口，国三北上的关西到大溪，国五的北上宜兰到平林路段，中部地区则是国一北上的西螺到埔盐，南屯到后里，及国道三的竹山到中心，草屯到乌峰，龙井到大甲，苑里到香山，国道四号西向的潭子到丰市，国六在西向的东草屯到乌峰，南部可能会有零行车多的状况，主要是在国道十号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所以南部地区的朋友可以在早上9点前出发，中部的朋友可以在12点前，国五的北上路人就早点出发，以节省宝贵时间，可以分散行事。台十四甲目前合欢山的周边道路呢，持续是有车多的状况，而停车场都是满场咯，现在要前去的朋友请您斟酌，或是可以改往其他的景点。早上的时候安警组长说在埔里这里有咖啡节巧克力节的一个活动，还蛮不错的，现场也有远景来指挥，配合指挥来小心通行，前往台十四甲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不可以违规停车，现场都有远景来加强取缔违规。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66.2外侧有大台皮，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103.4外侧也几乎到轮胎皮掉落的情形，都已经是转达处理。现在很多人呢都是在封足球，如果你到时候呢要来看足球的话，2026全球足球巅峰对决直播派对将会在台中7月15、16号还有20号会在渔人艇的星光市集盛大举行，这个时候是很刺激的时候了，因为在四强赛及冠军赛期间将透过了高画质大萤幕会同步转播精彩赛事，现场也会结合美食市集还有抽奖活动，让你即使是身在台中也可以感受到全球同步观赛的热血氛围，也可以为你所喜爱的球队一起来加油应援，有兴趣的朋友到时候都可以在7月15、16及20号来现场一起共襄盛举。

早上十点钟，忙得喘不过气了吗 ？Don't panic， 不要慌张，静下心来，放松一点，慢慢完成哦。我是西西孙盛熙，在景广帮你加油打气。

0: 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在国道一号北上呢，汐止到大华系统已经有明显的车流增加，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国道三号呢，南下166.2公里，大甲往台中港的方向呢，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国道三号北上在103.4公里过茄东的外线车道呢，路面上也是有轮胎皮掉落，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呢，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哦，再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以及呢是在国道四号这边西行的12公里呢，台中系统前的内线车道有黑色的塑胶袋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注意。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世
1: 间纷纷了了，大家好，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世间的纷纷了了，只有健康最重要。任何人若是吃毒，人生规组害了了。勇敢拒绝毒品，唔免惊见效，万事拢会愈来愈美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健康。
2: 115年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3: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万车公里。
2: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3: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2: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3: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4: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欢迎在阿珍路况会诊后进入警广台中分台第三小时的节目现场，我是珍文，一路陪伴您到11点钟。国道三号南下的 166.2 外侧的大胎皮，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 103.4 外侧掉落的轮胎皮，刚刚都已经是接获排除。而现在在国道三号部分，小心北上的 184.3 接获在右侧路肩这里是有故障车的，以及在北上的214公里，在左侧地方接获到是有散落物。台14甲的合欢山周边停车场是满场，现在预计要前往的朋友请您斟酌，或是可以改往其他的景点，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不可以违规停车。好，在现在车多的路段，国道一号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以及台汽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都是车多。竹山分局也提醒，现在在溪头地区已经开始出现车流了。好，在溪头这里目前是车多回堵的。好，朋友在利用国道上的话，你会看到说，诶，上面的资讯可变看板上面有显示说，溪头游乐区，溪头游乐区这里停车场已满，所以你在国道上有看到这个推波讯息的话，我们就先改往其他的地区来旅游啊，记得车多的时候都已经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耐心驾驶。像现在竹山分局就提醒了，溪头地区已经开始出现车多回堵的一个状况了，好，我们就可以改往其他的地区旅游。像埔里地区，说是有巧克力咖啡节的活动，吃巧克力吃咖啡让心情都很不错，可以来分散旅游。至于在国道上，刚刚会有说，如果说朋友有看到这资讯可变 看板上有显示溪头游乐区停车场已满啊，那就表示现在呢里头已经满了，你要等有车出来你才可以进去啊，所以就可以提前改往其他的地区，才不会说有的辛辛苦苦到了这里发现说诶我没有办法进去还要等很久，可能就影响到您的游兴了好，所以都可以先来分散旅游。毕业季到来，现在有许多的社会新鲜人都陆续的投入就业市场，也为了协助青年可以顺利衔接职场，也降低初次寻职的压力，现在台中市政府劳工局都整合许多多元就业的服务资源，透过了全市27处的就业服务据点，都有提供及时的就业媒合以及职涯咨询等服务，来协助青年朋友们掌握求职的方向，也会加强求职防骗的宣导跟劳动权益的教育。好，现在都推广七步三要的求职防骗原则，以及五要劳动权益的观念，提醒青年朋友从校园接轨职场的初期就建立好正确的观念跟自我保护的意识，让你可以安心的踏出职涯的第一步。好，七步三要求职的防骗原则呢，就是要提醒求职者必须留意征才广告的内容是否有不合常理，也不要因为一时想要求职心切而降低警觉了，尤其现在网络资讯发达，诈骗

骗手法更是在网络平台推陈出新，所以这个社会新鲜人在寻找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多方查证，小心谨慎，避免落入了求职陷阱。新的路况，国道一号接获北上的 221.9， 就是在北斗交流道前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占用内侧，国三远景前往中后方已经开始出现回堵车流，请您保持好安全行车注意，避免二次碰撞。事故点在国道一号接获北上 221.9， 北斗前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国三远景前往中后方已经有回堵车流。

霍春作最爱带的歌曲触及你的气息那瞬间，国道一号留意北上 221.9 北斗前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正用内侧车道

0: 国三远景前往处理，后方车多灰度有1公里的车阵，保持安全行车距离，避免二次碰撞。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加油气区传来小型车停车位已经是停满了，以及在溪头风景区里车位已经是停满了，请朋友可以先改往其他的地区旅游。
1: 娜娜啊，我们哦下次见哦，拜拜拜拜。
2: 李长伯，你偷吃哦？
1: 我哪里偷吃？
2: 你刚刚跟电话里面的女生情话绵绵，卿卿我我，还叫她娜娜。李长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
1: 什么什么野花，什么不要采？哎，你不要后边讲啦！
2: 哼，才刚挂电话，马上又有简讯来了，你别让人骗去啦！
1: 来啊来啊来啊，简讯来啊！啊，看到简讯连结啊嘞！
2: 等一下。这简讯连结不可以有被点呢，啊不然你就有人财两失啦。
1: 哦，阿艾娜，我才没有那么功呢。这简讯哦，是我孙女娜娜传给我的，连结哦，是上一次家族聚餐的照片档连结啦。
2: 哎呦，原来阿内哦，啊拍死啦！
1: 不要紧，不要紧啦，我知道哦，你是关心啦。这以后哦，我就可以用这个 slogan 哦来做宣导黄诈哦。路边野花不要采，陌生连结不要点，钓鱼简讯要小心，冷静查证165哦。
2: 李长伯，你好有才哦！
1: 哎呦，就是安尼，你们才会选我当里长啊！
3: 钓鱼简讯诈欺手法行之有年，而且常抢搭时事热潮，以吸引民众目光，经常诱骗民众点击网址进入假冒政府机关、公营事业或电信公司的网站，借此窃取个人资料或盗刷信用卡。民众收到这类简讯时，请先保持零信任警觉态度，并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明简讯不要理，不明连结不要点，个资不要泄露。要向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要向电信公司关闭小额付款功能，要致电银行申请止付手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4: 即时路况不好理哉。
0: 10:15，收听频道 94.5 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好，现在让我们来欢迎彰化县警察局员林分局的萧志旺副分局长来跟我们连线。副分局长好。
5: 彰化县警察局员林分局副分局长萧志旺，首先祝大家连假愉快。
0: 是，好，我们先来请教一下我们目前分区的这个辖区路况是如何呢？分局辖区路况
5: 哦，那个我们园林分局辖区哦，位于彰化县中心地区，辖区有园林市、永靖乡、大村乡等三乡市。那本分局辖区内主要道路有台76线快速道路、园林交流道、林厝交流道，还有台一线中山路、元吉路、元埔路、三角路，还有新辟的东张路及东张北路。那目前的交通状况都很顺畅哦。
0: 是，那今年的端午节连续假期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交通疏导措施可以来跟朋友说明呢？
5: 哦，有的，我们有针对今年的端午节连续假期，本分局辖区内的交通疏导措施有一号，就是因应台76线上下交流道，它因为它车流量比较大，我们园林分局在园林交流道与台一线中山路及林厝交流道与三角路有派遣我们的员警还有义交来做交通疏导，也有请经过的相关的民众要配合我们相关的员警的一个指挥，那遵守行车秩序，勿违规，勿抢快哦。那第二点的部分就是本线的东张路及东张北路已经全线通车，那大家可以多加利用此替代的道路，那避免国道一的塞车，还有避开台一线的一个车潮哦。
0: 那我们辖区有没有什么特色的活动啊，或是景点可以跟朋友分享的？
5: 啊，有的，那本分局辖区的大村乡主要它的农产品是葡萄，有被誉为葡萄的故乡。那全台有超过50%的一个巨峰葡萄都产自这里。那目前正值那个葡萄的产期。那葡萄的一个特色就是果香四溢，粒粒饱满。那

欢迎游客前来采果及品尝。那另外本辖的一个景点的部分，在园林市有百果山，那目前有一个探索乐园，还有园林公园的一个新鲜书院及藤山。

0: 或佩戴反光饰品，哦，那让用路人，哦，包括一些，哦，行驶的车辆的驾驶人能够提前辨识行人存在，那增加他一个反应的时间，共创安全的交通环境。那第二就是有关连假期间如有聚会小酌，哦，就是喝酒不要开车嘛，哦，那指定未喝酒的亲友来驾驶或请代驾叫计程车，确保自己与他人的一个行车安全。那最后祝各位听众朋友阖家平安健康快乐哦。
1: 是，好，我们再次谢谢我们彰化县园林分局的萧志旺副分局长上线，哎，
0: 谢
1: 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好，谢谢，
1: 谢谢您，拜拜，
0: 拜拜。
1: 听起来我们这辖区这里也有许多好吃好玩的地方，趁着假期的最后一天，彰化近近啊，让人在去吃头。现在国道一号北上 221.9， 刚刚说北斗前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刚刚已经是处理完毕了，车流在消化中，现在10点多了，睡饱了，开始陆续来往外移动了，车辆都有增加的趋势。好，我们来看现在主要是北上的车流比较辛苦一些，像是北上的西罗服务区到北斗50不等，北斗园林普盐系统大概是60至80，大雅系统一路到后里也是60不等的行车。好，先前西罗北斗这里受到事故的影响，后方车多回堵，现在几乎到事故已经排除，车流在等待消化中，邀请您要多一点点耐心。小平地很热，大家都往山上来移动，溪头自然教育园区里面车位是已经停满的哦。要前去的游客可以提前改往其他的地区旅游，真的很想要去的话呢，就请您耐心等待。那我们刚刚提醒说，这国道上呢现在都是有推播的一个服务，如果同车有人在资讯可面看板已经有看到上面显示溪头游乐区停车场已满的状况，诶，这里头排队不止1公里的车程，所以呢，如果你在看国道上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推播讯息的话，就可以把 B 方案 C 方案端出来，先改往其他的地区来旅游。好，真的已经在路上了，就请您多点耐心，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在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加油汽车里，小型车的车位也已经是停满了，还有在台14甲合欢山的周边停车场现在也是满满的。好，停车场满场了，要前去的朋友请您斟酌，也可以改往其他的景点。记得山区的道路路幅比较狭小，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不可以来违规停车，现场都有员警来加强取缔。以及在今天6月21号礼拜日，好，收假日遭到封闭的部分会在中午的12点开始到晚上的9点钟，国道一号的湖尾普盐系统北向以及国道3号西滨的北向入口，到时候都请您提前做好因应的改道措施。在市区的路况部分，即时影像传来，好，这是在国道一号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以及台汽4线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哦。

黑十四甲合欢山周边停车场是蛮长，请您斟酌前往。溪头自然教育园区里面停车场也是已满的，以及在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加油汽区里，小型车的车位也已经是满满满。

0: 国道路况。
1: 10:30，收听频道 FM94.5 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好，连线上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队杨梅分队的赵冠宇分队长上线。分队长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先请教您，我们辖区的即时路况如何？
2: 好，那我们下线是国一杨梅到头份，到三以及国三枪山到院里头。那目前国三南北都非常顺畅，行车速度都可以达到100以上。那在国一的部分的话，南下的话大概平均速度都是有维持在90以上。那在北上的部分的话，新竹到竹北这段车可能会比较多啊，这边行速大概是70到80，那其余路段都还算顺畅。那目前线上是没有任何事故。
1: 是，好，我们收假日有什么交通疏导措施或是小叮咛要跟朋友来提醒的吗？
2: 好，那我们今天还是有交通疏导措施哦，就是我们在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9点会封闭国一湖北埔盐系统以及国三西区北下路口匝道。那在高承载管制的部分，国道5号在下午1点到晚上6点会有那个北上入口的高承载管制哦，那就是在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上入口都会进行管制。那这边再麻烦大家注意一下。
1: 是，好，这收假日了，这以往国道上的行车在今天可能会有北返的车潮比较多的状况，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2: 那这边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务必要保持行车安全距离哦。那尤其在赛车走走停停的时候，务必要保持精神专注，因为常常会有人走走停停的时候做其他事情，导致说不小心追撞前面的车子，或者是说在变换车道的时候，可能一时疏忽没有注意到旁边有车辆，那变成说发生事故。那这边还是请大家开车务必要保持专注。
1: 嗯，是，有人方向灯呢是打着自己觉得诶我又打了这样子哈，其实他要等到完全的切换到这个车道的时候才可以停止，对不对？
2: 没错没错，那尤其是打方向灯别人也不一定会让你哦，所以你一定要特别注意哦，不是说打了就可以切哦，那有时候就会因此发生一些交通事故甚至引发纠纷的。
1: 是啊，尤其是我们要下匝道的朋友哈，你就知道你在这个匝道要下了，你不要突然这样子鬼切，这样子也很危险。你即使要下匝道了，我们就赶快提前的切换哈，慢慢的切换过去哦，不然的话这也很容易引起事故发生，对不对？
2: 对，没错啊，尤其是你如果太晚切的话，可能会变成说你有螃蟹车的状况。那如果真的来不及，那我会建议下一个交道回转，不要说又鬼切，然后就有地上甚至是倒车跑回去，又要再下交道。这边还是要特别提醒那些路况不熟的驾驶人，走错就走错了，你就下一个交道下去，然后在路边可以停车的地方导航好，再重新上路。这样就好了，对
1: 对，一个路口而已，不会差太远哈，千万不要再走回头路，这是太危险了。
2: 没错。
1: 好，那我们要再次谢谢我们的杨梅分队的赵冠宇分队长上线，谢谢您。
2: 好，祝各位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您，拜拜。

看看国道上的行车，现在大致来说还 OK 哦，准备好了就可以趁早。几个已经开始出现车流的地方，国道一号北上，现在西洛服务区到埔盐系统，彰化到彰化系统，台中一路到后里，沿线都开始出现车多了。尤其北上的丰原到台中系统，现在降到50不等的行车速度，北上的新竹到竹北现在也大概是60，车辆是比较大的，所以你已经准备好了就可以早一点出发。之前西螺路段受到事故的影响，车流疏化的消化的也是差不多了哈，现在就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形。以及在几个山区哈，平地很热，大家都往山区来移动，像西头的自然教育园区、台14甲的合欢山周边停车场截获都已经是满场了，玉山国家公园的塔塔加油汽车里小型车的停车位也是满场的。那我们刚刚说在溪头假日的时候是很多朋友都会前去的地方，有的人会想要把握今天的时候来前去，不过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车流了，而且你在国道上行驶时，如果你看到这个中区交控分局他们已经有看到推播说上面有显示溪头游乐区的停车场已满，那就确定现在已经是开始车多排队了，我们就赶快先改往其他的地区来旅游，这样旅游品质也会比较好。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北向入口匝道以及台七四线衔接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匝道现在是车多路段。新的路况截获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4公里高架杨梅端前，路径有故障车停放，通知处理。

梁静茹的歌声《拱桂桃》，国道一号北上74公里，在高架杨梅端前小心路径有故障车停放。国道一号南下193.5，过了彰化系统，接获内侧有轮胎皮。现在国道一号北上西洛服务区进入之后，车流量大，北斗到园林降到50不等，彰化到埔盐系统60至80。北上现在大雅进入开始车流量大，大雅系统、丰原、台中系统降到50至40的车多路段呢，沿线要过了后里顺畅。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开始出现车多，现在是50不等的行车速度。今天21号，中央气象署在早上的时候有发布浓雾特报，接获到的是澎湖及金门地区有局部雾或是有低云影响到能见度，像是澎湖呢出现能见度不足200公尺的情形，金门的能见度也是偏低的，预估都会持续到上午哈。澎湖县列为主要的影响区域，如果有搭乘航班及这个航班往返需求的朋友，都要请您留意交通资讯及安全。受到关注的就是这个新形成的米克拉台风了。好，这个台风现在呢，好，早上接获到的一个位置，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好，各地的天气都还是持续的不稳定哦，都要随着这个气象署的一个资讯，好，来配合来改变一下了。预估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下礼拜二开始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了兰屿、绿岛及恒春半岛沿海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如果预计要前往海边活动的朋友，都要请您注意安全。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警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检任政工的师张明清。端午连续假期，不少民众返乡出游会选择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作为高速公路的替代道路。在此要提醒听众朋友，目前台61线台中龙井至彰化深港的中彰大桥路段正在进行桥梁改建工程，施工期间路宽缩减为北上及南下各一车道，速限调降为每小时60公里，行经该路段请依速限小心驾驶，也建议民众尽量避开尖峰时间，如果遇到车多拥塞情形，可改道行驶台17线替代道路，沿途已设置替代路线标志引导，请依循指示安心行驶。另外还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台61线中彰大桥施工路段在连续假期期间禁止 3.5 吨以上大货车通行。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2: 国道1号现在北上的74公里高架杨梅端前路径有故障车停放，经通知处理。现在南下的 193.5 彰化系统内侧有接获到胎皮掉落。国一高架南下的 27.6 西五过了环北路径设有小客车停放。29.5 处这是五股转接道前路径也接获到有小客车停放，都已经是通知处理。在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家有汽车里小型车停车位是已经停满的，

在自然教育园区西头这里，车位也已经是满场的。要前去的游客可以先改往其他的地区旅游。台十四甲的合欢山周边停车场目前也是满场的，请您斟酌前往。要去的朋友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不可以违规停车。好，现场都有员警来加强取缔违规。先前知名的音乐人在夏威夷辞世了，好朋友呢也都纷纷的来缅怀他过去相处的时光。那现在心脏衰竭的部分也很引起大家的关注哦，都想说哇，罹患了心脏衰竭的原因有什么不乏是心血管的问题、瓣膜异常或者是有病毒的感染。一旦这过程让心脏受损到一定的程度，可能就是会有猝死的风险。所以如果说有这一类状况，有一个慢性病的朋友呢，绝对不可以自行的来调整您的用药哦。心脏衰竭有许多重要的成因，包括了血管问题、冠状血管阻塞，好像是心肌梗塞等，这就是最常见的。瓣膜异常就是心脏的构造瓣膜异常，导致于心脏长期过度出力。病毒感染很可能呢，就是可能有感冒的病毒啊，或是 COVID 他们引起的发炎，造成了心脏有损伤等状况。那有些不良的这个反应，不良的习惯，像是如果说平时饮食过咸、高盐的，或是有抽烟习惯的，或是你有慢性疾病但是控制不佳的，包括了高血压、糖尿病等等的，这些都需要请您多加的注意，算是高风险因子。有些临床的一个症状呢，早期的时候比较容易感到疲惫或是有体力退化等状况，走路跟运动时会明显的感觉力不从心，中期呢就会有一些呼吸困难、易喘，典型的状况就是躺下时会有喘的情形，这也有是因为这个肺水肿所引起的，稍微坐下来就会比较好转，有时候还会有伴随水肿啊，因为体内的水分没有办法有效的排出，而会出现脚部水肿、尿量减少，严重的时候也会影响到肾功能，会有心律不整、心肌受损或是神经影响等状况，都容易导致于心跳不规律。所以呢，如果说你有相同症状的一些朋友或是已经有服药的话，一定要遵守医嘱，不要自行的来停药，要配合医生的治疗来小心的服药。国道上的行车目前在车多的路段，在国道一号部分刚刚提醒，在北上进入西罗浮区往北斗车流量大，北斗到园林以及彰化到彰化系统，还有北上的大雅系统到丰原、台中系统到后里，现在都来到50不等的行车速度。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也是50的车多路段，红色的路段是落在北上的丰原到台中系统降到了40，连带受到影响的在国道四号，现在台中系统后丰路段呢汇流处也是有车多的状况。国道一号大雅系统北上入口匝道目前是车多，台七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现在也是车多的。西头这里停车场已经是满场了，台十四甲的合欢山周边停车场也是满的，玉山国家公园塔达加油气处理小型车的车位也都是满场的哦。好消息是国道一号北上的74公里先前高架杨梅端前路肩的故障车停放状况已经接获排除。

国道一号留意南下 193.5 过了彰化系统内侧接获到有胎皮散落，现在北上的北斗到园林，彰化到彰化系统，大雅系统一路到后里，以及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沿线是属于车多的路段哦，大概是50不等的行车速度。而在台72线双向的开矿村2号3号路段目前也是50不等的车多路段，而国道4号受到汇流处的影响，后丰台中系统这里目前也是持续车流量大。感谢您今天三个小时的陪伴，待会以将主持的马卡巴嗨美好时光会继续的为您服务，祝福您都有一个身心愉悦的假期，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钟响十一点整。我是消防旗，收听秦广可以带我避开塞车的路段，平安。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情况路况导航。
2: 十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0公里过台南交流道有四台车的追撞。国道五号现在因为紧缩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四号入口匝道一控，所以主线一控是启动的。那如果说您是在台61线，要注意的是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进行南下封闭的高架化改善工程，所以会引导要走到台15线。北上方向则是17.9到15.5，过了芦竹到林口这一段施工封闭，那要行走台15线。如果说您是在南下国一的193.5过彰化系统内侧，要留心轮胎皮散落的状况，以及国一北上的317.1过了永康交流道的内线哦，说黄线上面有小猫咪不会动，我们已经通知了。高架路段刚才西武过环北路间有小客车停放，那现在是已经排除了。29.5五股转接道路间也是有小客车的。台74线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车比较多一点，国一北上西驶大华车流量增加，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移控管制是已经启动的。现在玉山国家公园塔塔油气区的小型停车位是已经满了，建议您考虑一下是否到其他的景点，因为停车场满了，现场也不能够违停，违停的取缔是相当严格的。那么台中交大跟我们说，在国一大雅系统北向入口匝道车多，台74线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也是。目前溪头自然教育园区停车场现在已经满了，也请您改往其他的地区旅游。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3: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

0: 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用最快乐、最温暖的心，
1: 一起欣赏旅途中的风景吧。
2: 你好，是一将嘎古，我是一将，欢迎收听马嘎巴嗨美好时光。你好，是一将嘎古，欢迎收听今天6月21号星期日的马嘎巴嗨美好时光。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钟，陪伴大家度过假日的美好时光。今天呢是连假的最后一天哦，天气为晴时多云，中部气温落在25到34度左右。今天的天气也是非常炎热的哦，所以外出活动的朋友呢，记得多多补充水分，小心中暑了。防晒也要记得擦好擦满哦。现在时事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49公里，过了大林交流道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目前是车多，拖吊车已经到场处理。那麻烦大家，如果您在后方排队车阵的朋友，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国道一号南下，在193.5公里，过了彰化系统的内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散落。台中市区呢，车多路段是在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台74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同样也是车多，走走停停。至于在国道目前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北斗路段以及园林要往埔盐系统方向都是车多。再往北走呢，到了彰化沿线到彰化系统，目前的时速大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再往北呢，到了大雅系统，一路往北沿线到台中系统，同样都是车多瓶颈点，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最新的事故传进来，是在国道3号的北上228.6公里南投交流道的匝道口，目前是有事故发生，在导致后方目前车流比较多一些。国道4号以及国道6号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0: 现在跟我们连线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张树伟警员，树伟早安。
1: 主持人好，各位收听警广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大家带来台中市区最新的道路交通状况。首先关心连外道路部分，在国道一号，目前台中交道以及南屯交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流增加趋势，请准备下交流道的驾驶朋友们记得要放慢车速。台七线中彰快速公路部分，在东西向准备衔接国道一号大雅系统北上匝道，现在有上匝道的车流。接着带您看到本市市区主要道路，在台湾大道上，目前从环中路到朝富路往市区方向车有增加趋势。另外在荷兰路至文心路双向现在有车多的情形。另外在台中火车站周边，中山路与建国路口车流量偏大。最后看到本市热门商圈与大卖场周边路况，今天是端午节连续假期的最后天，现在各大商场已经出现车潮。在星光三元与大圆柏周边，目前有排队进停车场车流。在汉泽洲际购物广场同样也有进停车场车流，建议要去商场的民众可以多利用大众运输前往，并配合现场交管人员指挥。另外在拉拉坡卖场车流也有增加的趋势，以及南屯好事多大卖场目前周边车辆也是偏大的。至于其他各大卖场目前车流表现都还算正常。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树伟，谢谢。
1: 谢谢。
0: 拜拜。
1: 好，拜拜。

0: 事故排除的消息来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228.6 公里南投交流道的匝道口事故呢，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同样是排除消息，在台61线的南下 127.4 公里的苑里路段，外侧车道说是有拖把的掉落，目前都已经排除。另外要特别留意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49公里过了大林交流道的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呢，导致后方目前车多回堵，拖吊车都已经到场处理。国道一号南下在 193.5 公里过了彰化系统的内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散落，也要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1: 贵妃出浴咯。
2: 等等啊，就算电热水器有节能标章，用完也要关才不会耗电。
1: 哎呦，我已经加装了定时器，不会持续加热保温，早就在帮你省钱了。倒是你别间隔太久才洗，这样才节电。
2: 好，杨小姐，我马上接着洗。
1: 哎，不好意思，请叫我杨贵妃。
3: 电热水器加装漏电断路器，安全又节电，按季节调整温度，洗澡更舒适，节电从我改变。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广告吸引你加入投资群组，第二步一开始真的让你小额获利，让你以为遇到老师带飞，第三步当你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群组突然关闭，客服消失，账面获利全是假的，投资金额血本无归。现在更常见的是假交友投资诈骗，歹徒先用俊男美女照片和你培养感情，每天嘘寒问暖，等你卸下心防后再说要带你一起投资虚拟货币或海外平台，标榜稳赚不赔，其实那不是爱情，是剧本。提醒大家，只要听到几个关键字，例如稳赚不赔、保证获利、内线标股、零风险高报酬这四句话，几乎可以直接判定是诈骗。真正的合法投资一定透过正规金融机构，不会私下拉你进赖群组，也不会叫你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操作。记住一句话，投资可以慢慢来，钱被骗就回不来。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您的荷包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时间来到早上的11:21，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一号的事故已经排除的，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49公里过了大林交流道那一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不过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国道一号南下在193.5公里过了彰化系统的那一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散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台中市区呢，目前车多路段呢，在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台74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同样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

至于在国道目前呢，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大林路段要往云林系统的方向哦。尤其在大林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瓶颈点，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那是因为先前有事故的发生，不过已经排除了，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那再往北走呢，到了北斗路段以及园林要往埔盐系统方向，同样也都是车多。再往北到了彰化沿线到彰化系统这里的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哦，一路往北到了台中系统沿线到后里路段，同样都是车多瓶颈点，时速大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六号呢，在往西的方向，旧镇沿线到雾峰系统路段，车流量稍微比较多一些，不过时速都还是可以达到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以及国道四号都是顺畅通行的，还是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800-000-123。最新的消息传进来，在国道三号的南下189.9公里，靠近和美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金属掉落物，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

0: 国道路况。
1: 现在跟我们连线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队部的副大队长林宗勋。副大队长您好。
2: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午安，那想请问一下副大队，目前在辖区内的道路状况如何呢？
2: 首先先跟各位用路人介绍一下我们三大队这边的辖线啊，是北起山宜兰到西螺哈，就是包含了台中跟彰化两大都会区哈，所以在连假期间南来北往的车流都会交汇在中部哈。那因为中部这个地方风景区游乐区也蛮多的，所以在连假期间可能就是中部这边会是一个好，就是交通好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瓶颈点啊。好，那车流的尖峰时段都会集中在早上10点到下午6点，那这也是交通事故发生的集中时段。那以事故的统计部分，在过去这两天好，就是统计发生大概52件好的交通事故，那几乎都是未注意车险动态及未保安具好，那这也是待会就是要跟大家建议的部分好。那以今天早上来说的话，早上的车流状况是平稳偏多了哈。那评估大部分是收假返北或是在中部地区短途旅游的车潮。那另外下午2点之后，应该还是会涌现一小波哈北返的车潮。这部分也拜托用路人能够保持耐心跟安全车距。那以目前的辖线状况来说的话，车多跟回堵路段是集中在国道1号北向好北斗到园里，还有彰化至彰化系统、大雅系统至后里哈，这三个路段是车多哈，时速大概50公里。好，那接下来在这次连假的交通疏导的建议部分，首先好还是先额外提醒一下哈，最近的天候状况不太稳定。如果有遇到下雨的话，也拜托好，就是用路人行车的部分减速，也保持安全车距。那如果说雨势过大的时候，必要的时候还是要开启一下警示灯，提高能见度。好，那遇到有水漂效应的时候，请大家不用紧张，好，避免紧急刹车，因为紧急刹车的时候遇到好水漂的好这个效应的时候，会造成打滑失控。好。那接下来是连假期间的一些就是国道高工局的疏导措施。好，那首先还是呼吁用路人出发前务必要做好车辆保养跟检查，好，避免在旅途中发生车辆故障的情形。好，那如果在行驶中有发现救护车辆或是我们事故的处理车辆，包括我们巡逻车啊、拖吊车、缓撞车好的时候，也拜托大家能够尽速的避让哈，让我们能够提高这个处理救援还有排除的作业时效，这样也能够提早疏解事故所造成的涌塞。好，那至于说大家如果要开车出门的时候，也务必要收集了解各项的交通疏导措施，好，这样才能够妥善规划行程。譬如说能够多多使用高工局1968路况 APP 好，或是收听警广，好，这样子才能够及时了解好就是前方的路况好，去做应变的规划。好，那如果遇到前方有严重回堵或是发生事故的时候，也可以提前改道。好，那至于南北长途行驶的部分，好，也拜托大家能够好多多的利用国道3号，好，因为国道1号的中部路段在连假期间车流容量经常会超过负荷，好，那如果有车多回堵或是发生事故的时候，也拜托用路人能够多多的利用平面替代道路或是改道行驶台61线好，或是国道3号。那高工局在这3天好行驶国道3号的通行费也有打8折，可以省下好用路人的时间跟荷包。那至于说在中彰地区，如果是好短途的通行，好或是旅游的部分，好，这边也建议一下哈，有2个替代的道路，好，如果说好，我们是从国道3号雾峰到国道1号台中系统，或是国道3号中港系统的双向部分，可以利用国道三号雾峰交流道 然后走台74线，然后再接到国道4号潭子系统，再接国一台中系统，就可以好再接到国道3号的中港系统。那至于说中彰地区好短途的通行的部分，好在国一的部分从大雅到园林双向，好可以好从台中地区的话可以先走台74线，再走台74甲线，好然后就可以到花坛接台一线，就可以到彰化地区。那这三天的疏导管制措施，以今天来说的话，好浦沿系统

0: 匝道的封闭部分，在北上入口，是中午十二点到晚上九点，是封闭的。那收费措施的话，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也是单一费率在打八折收费啊。以上
1: 是。那最后有没有什么关于二次事故的宣导要来提醒大家的？
0: 有，这个二次事故的话，就是我们警察局这几年一直在推动 A3 事故简易处理原则，尤其是在连假期间国道上有发生事故，在车辆能够移动且没有人员伤亡的状况之下，也请用路人能够听从我们各大队勤务中心同仁的引导，遵循以下七个步骤，就是开放离波拍移等，这样可以做个简易排除下就近的交流道，等候我们同仁到场处理。那现在在这七字诀做个简单的介绍。开放离波拍移等，第一个开的部分是开启危险警告灯，第二个放是摆放故障标志，那第三个离就是人员要离开车辆到安全处所，避免在车道上逗留，那第四个在拨的部分拨打110或1968 APP， 那这个手机它会现在的系统会直接定位事故当事人所在的位置，方便我们同仁可以尽快抵达现场来处理。那至于拍的部分是拍摄事故现场，有发生事故的时候赶就是事故现场做个就是一个全景的拍摄之外，那另外比较需要特别拍的点就是碰撞点还有车损，这个部分是可以提供肇事责任的鉴定来使用。那第六个移的部分，移就是车辆移至到安全处所譬如说路肩的避车弯或是就近的交流道。那第七个等就是等待远景抵达处理。那这边除了上面这七个之外，也要提醒如果这个事故有造成人员伤亡或是车辆无法行驶的时候，还是如果要在现场的话，还是应该要先开启危险警告灯，那摆放故障标志人员移到安全处所再以电话来救援那等候我们同仁到场处理。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部分也是要特别的宣导，因为就是有关毒驾的部分那这两三年来毒驾引发伤亡的交通事故就是越来越多那这也是当期警政署跟我们警察局交通执法的重点那尤其在我们国道在国道的话车速非常快车流量也很大那如果有试用毒品后驾车的话会容易造成就是驾驶人反应会迟缓，判断会失准这样会容易引发追撞或是翻覆或是二次事故至于说毒驾所涉及的罚则那驾驶人最高可以罚12万元那车辆会一致保管并吊扣驾照1到2年那如果说拒测拒绝毒品的检验或出筛的话会处18万元的罚款并吊销驾照那如果说还有涉及到刑法不能够安全驾驶者最高可以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然后并科30万元以下的罚金以上谢谢。
1: 好的，那就谢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队部的副大队长林宗勋的详细说明，谢谢副大队长。
0: 谢谢大家，祝大家假期愉快，谢谢，拜拜。
1: 拜拜。

接下来提醒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166.5 公里靠近台中系统两辆子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所以导致后方目前车

多回堵2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在 189.9 公里，靠近和美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金属掉落物，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

0: 今天早上老公出门的时候，我看他精神不太好，还要开一整天车送货，真令人担心。哎，我怎么忘了台灯精灵呢？我来拜托他守护我的阿娜达。台灯精灵，台灯精灵，
1: 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台灯精灵，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拜托你啊！
1: 哦，是什么事呢？
0: 我老公啊，昨天没有睡好，今天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精神就不太好，疲劳驾驶开车就跟酒驾一样危险。我担心啊，如果他精神不好，没有保持安全车距怎么办呢？
1: 哦，你很有概念哦。我考你哦，快速道路的行车距离安全口诀。
0: 我当然知道啊，小车除二，大车减二十。例如啊，时速100公里，小车需要保持50公尺，大车80公尺的距离。
1: 答对了，我赶快哦去帮你注意你老公的开车状况，必要的时候哦让他停靠在路边安全的地方先休息哦。
0: 谢谢台灯精灵。
2: 为了维护快速道路行车安全，一定要精神饱满再上路，感到疲倦就换手或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同时也要保持安全距离，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4: 现在跟我们连线的是云林县警察局交通队的分队长陈冠亨分队长，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那想请问一下，目前

0: 在辖区内的道路状况如何呢？
1: 目前在云林县的辖区交通状况，在主要道路台一线、台三线、十七线等等，目前的交通都还算顺畅。
0: 是，那在一些热门景点的周遭的车流状况？
1: 在热门的周遭，景点周遭包含北港朝天宫，然后仑背的千桥谷乐园跟东南的绿色隧道，今天都还是有一些人潮，那整体的交通状况还算顺畅。
0: 是，那最后呢，关于一些交通疏导措施，有没有什么小叮咛要来提醒大家的？
1: 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在国道1号虎尾北上匝道口是会封闭的。那如果有需要使用国道1号北上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改由西螺或是东南的交流道来北上。那在高铁站站前呢，我们是有做管制的。那如果有需要使用高铁站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提前的出门啊，避免因为管制而影响到车班的时间。那也可以建议听众朋友呢，从学府一路来进入到高铁站，那避免说因为在前面的管制而影响到那个车班的时间。
0: 是，那就谢谢云林县警察局交通队的分队长陈冠亨分队长的详细说明，谢谢分队长。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事故排除的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 166.5 公里靠近台中系统的两辆自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在 189.9 公里靠近和美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金属掉落物，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0: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2: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时间来到早上的11:53，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警广台中分台，我是怡教，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的南下 189.9 公里，靠近和美交流道中间车道有金属掉落物，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至于在国道目前车流状况，蛮多路段都是车多瓶颈点的。在国道1号的北上，从园林要往埔盐系统方向，以及埔盐系统一路沿线到彰化，再到彰化系统都是车多，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走走停停。那国道一号再往北走呢，到了大雅系统以及台中系统沿线到后里，同样都是车多瓶颈点。那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71.5 公里，大约是在大雅系统路段有故障车停放，所以导致后方都是车多回堵，时速已经降到了20公里以下。

至于在国道三号呢，车多路段则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和美路段，以及中港系统要往大甲方向都是车多，

时速大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国道4号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不过在国道6号往西的方向，旧镇沿线到雾峰系统路段，目前是车流稍微明显增加了，时速大约维持在50公里左右。另外提醒大家，在国道6号往东的方向 20.2 公里有大约是在国姓路段，目前有故障车停放，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800-000-123。那在台中市区呢，车多路段呢是在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也要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

0: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十二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西武高架南下的 14.8 过溪指段外侧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台88线东向 10.7 到 10.8 过大方路面有坑洞哦。那如果说在北上的284熬过新营服务区，国一北上这里四台车追撞，那像国一北上64公里过平镇系统的外侧两线两部车事故，国家南下的 189.9 河北交流道的中线是有金属掉落物，台七十四线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比较多，台六十一线双向的163.5到213.9深港到大城内外侧都受到路面坑洞巡查修补的影响。目前在国一大雅北向入口匝道车多，北向大雅到后里车多，台七十四线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之外，还有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车也是比较多。另外要提醒，玉山国家公园塔塔油气区这边小型停车位已经满了，请暂时不要再过来。在溪头自然教育园区停车场也是已经满了。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景广吗？
1: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制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1: 合格者则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2: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3: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2: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3: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3: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2: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3: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4: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听众。

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金广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马克巴嗨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尹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在空中陪伴大家，时间来到中午的12点06分。先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的北上 112.6 公里，过了西滨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后方有摆放警告标示，在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多加留意。稍早在国道3号南下的 189.9 公里，靠近和美交流道的中间车道说是有金属的掉落物，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

那今天呢是连假的最后一天哦，今天从中午12点一路到晚上的9点钟，国道一号的虎尾以及埔盐系统北上的入口匝道进行封闭，同样是会封闭的是在国道三号西滨北上入口，同样都是封闭一路到晚上的9点钟。

听到是王世贤的歌声。国道三号南下，在189.9公里靠近和美交流道，中间车道有金属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在112.6公里，过了西滨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后方有摆放警告标示，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国道四号呢，在11公里往西的方向，要接到国道一号的台中系统北上匝道，目前是车多瓶颈点。台74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同样都是车多，走走停停。

0: 国道路况。
1: 现在跟我们连线的是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的易安，易安午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首先有个故障车先跟大家说明一下，那它的位置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北上的 164.7 左右，那目前是占用外车道，有一台小客车故障，那它的位置刚好是在国一北上台中系统入口的加速车道，所以在麻烦驾驶朋友可能再多加留意这台故障车。那在目前中部辖区的话，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目前在北上从园林开始一路往北到彰化系统路段，目前都是车多拥塞，特别是在北上的埔盐系统到彰化路段这边行车速率大概只有30-40左右而已。那再往北还有一段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到后里路段，目前这边也是单纯的车多，然后再加上受到164.7这故障车的影响，导致这路段行车速率会稍微比较缓慢。那在国道三号部分，只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目前这边的车流也开始变多。那目前的话，中部辖区主要就是这三个路段为主，那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在中午，然后有几个匝道封闭管制的作业，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是在目前都是从中午12点开始，然后会持续封闭到晚上9点。那第一个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埔盐系统入口，第二个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虎尾入口，那第三个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西滨入口，第二个是在国道三号南投服务区的变道处入口。那这四个匝道都会从中午的12点开始进行封闭管制作业，那会持续封闭到晚上的9点，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谢谢易安，谢谢。
2: 好，谢谢，拜
1: 拜。拜拜。陈社的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64.7公里，台中系统的入口那在这个加速车道的地方有抛锚车停放，所以导致后方目前是车多回堵，一路呢影响到了国道四号要往西的方向11公里转国一的台中系统北上匝道都是车多瓶颈点。台74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同样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北上在 112.6 公里过了西滨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后方有摆放警告标示。国道三号南下在 189.9 公里靠近和美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金属的掉落物，通过的时候都记得要小心避开了。台中市区呢，目前车多路段分别在汉神洲际以及大鲁阁新时代的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800-000-123。

0: 截至115年五月底的最新数据，全台机车登记总数已经高达了1466万到1468万辆，相当于平均每1.6人就拥有一辆机车，机车密度高居全球之冠。所以不管是机车族的新手还是资深机车族，请严格遵守骑机车的安全。
1: 例如绝对不可以蛇行，像是在车阵当中频繁而且无预警的左右穿梭，来回变换车道，单手骑车耍特技，并做出影响车辆稳定的动作，或是任意以迫近、骤然变换车道等不当的方式逼迫其他的车子让道，都是骑车蛇行的常见样态。
2: 骑车蛇行不仅容易造成自身危险，更容易影响其他人的用路安全，而且会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被处以6000元到36000元的罚锾，还会被吊扣机车牌照6个月，并且当场禁止驾驶。

0: 骑车不蛇行，安全驾驶好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时间来到中午的12:25，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国道6号往西的方向，在 25.9 公里北山路段的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目前正在拖掉当中。国道1号北上，在 164.7 公里台中系统的入口，在加速车道的地方有抛锚车停放，所以导致后方都是车多回堵，一路呢影响到了国道4号往西的方向11公里要转国一台中系统北上匝道的路段，都是车流比较多。台74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也是车多，走走停停。稍早在国道3号的北上112.6公里，过了西滨交流道的外侧车道，一样是有抛锚车停放，后方有摆放警告标示，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在汉神洲际以及大鲁阁新时代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歌曲过后进行1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6月21号星期日景广午间新闻。今天是端午连假收假日，高速公路局预估国道以北向车流为主，约达平常的 1.3 倍。目前除了国五北向宜兰头城路段已有车潮涌现之外，其他地区路况大致正常。请听记者报道。进入端午连假最后一天，因应反北车流，高速公路局国道路况预报员黄玉凯提醒，七部国道北向民众尽量中午以前就出发，国五民众也需即刻启程，并呼吁行驶国一国三驾驶可多利用台61线，国五则可多利用台9线，中部地区多利用台63或台74接国四等替代道路，避开拥塞路段。
1: 今天在国一的北向苗栗至湖口以及国三北向关西到大溪，在下午的3点到8、9点时段都会有一些车潮拥塞的状况，而国五部分呢，目前已经有车潮拥塞的状况，我们预估会拥塞到晚上9点，所以呼吁大家可以现在就赶快出发，以免越晚只会塞车越久哦。而中部地区在国一北向西螺到埔园系统、南屯到后里以及国三的北向竹山到中兴、草屯到雾峰，还有月里到香山路段，在下午的2点左右也会有一些车潮拥塞，我们预估要拥塞到下午7点左右。
0: 此外，国四潭子系统到丰序下午1点到4点，及国六东草屯到雾峰下午1点到7点也会有车流较多的情形。至于南部地区，主要在国十西向仁武到左营下午3点到8点会有零星车潮。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NCC 通过广电媒体直播新闻应用 AI 指引，作为广电媒体导入人工智慧直播新闻时的自律参考。NCC 指出，凡是涉及 AI 生成内容，揭露标示都应该明显可辨识，并且需全程标示。记者杨欣报道。
2: NCC 表示，因应 AI 技术快速发展，并依据人工智慧基本法拟定广电媒体直播新闻应用 AI 指引，性质属于行政指导，核心原则包括依法规范使用 AI， 保障人权与公平无偏见，建立内容查证机制，以及揭露 AI 生成内容。NCC 专门委员陈金双说：“
3: 那为了使我们广电媒体在直播新闻的时候可以有所参考遵循，那我们在今年、去年跟今年都有召开了学者专家的座谈会，还有找广电业者来一起开会讨论。”那在后续应用 AI 技术来直播新闻的时候呢，希望他们能够呢以事实为依据，那要落实相关的法遵，而且要建立内容查核机制，明显清楚的来揭露 AI 生成的内容，尤其是要全程标示。
2: NCC 表示，媒体运用 AI 直播新闻时，必须落实人工审核与事实查证，尤其引用第三方影音素材或 AI 生成素材时，应该确保内容正确与客观。此外，针对法庭开庭、公共卫生重大刑案、灾害事件以及国家安全等重大公共事务报道， NCC 建议避免使用高度拟真的 AI 生成画面，以彩动画、绘画或素描等形式呈现，避免造成误解或混淆。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监察院今天指出，非法输入的中国式零食多为无生产日期、厂家地址的三无产品，可能输入管道包括夹藏私运、虚报个人自用、违规进口邮包及旅客行李等，含过量添加物的中国制螺蛳粉、辣条等零食违法输入猖獗，进口填报大豆蛋白质食物调制品就能直接输入，且个人自用免验输入与电商平台责任都待检讨。卫福部、财政部官务署、经济部国际贸务署及数发部应严议统一输入规定及防弊配套。因应无人载具时代到来，中科院举行光达型、侦搜型、火力型机器狗的性能展示，未来可用于前线侦搜及警戒巡逻高风险任务，全面发挥系统整合效益。请听记者报道。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飞弹火箭研究所副所长任国光指出，中科院正以 Ghost Robotics Vision 60机器狗为平台，协助建立飞鸿供应链与落地生产，并结合自主研发的光电侦搜系统、遥控枪卡系统，建构机器狗具备侦搜、巡检、警戒与目标监控能力。
4: 火力狗整合了三光系统，就可以实现侦达一体。那甚至于我们在未来不管任何的火控、火炮系统装上去的时候，我们都必须要去考量它在狗上头设

0: 己的后座力等等的一些考量，这些都会在我们后续筹载设计开发来去做相关的研究。
1: 任国光说明，此款机器狗是专为高强度全天候与高风险环境任务所设计的四足机械平台，采用工业与军规等级设计，工作温度涵盖摄氏负40到55度，并具备 IP67 防护等级，在雨水、粉尘、泥泞等恶劣环境中仍可稳定运行，兼顾机动性、耐用性与高度模组化扩充能力。至于军方是否有意导入机器狗，任国光表示，目前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都提出巡检需求，未来会因应不同营区的任务需求，透过机器狗建立相关图资，并逐步推广到各个营区。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台中一名男子借了10万块给被害女子，双方约定以发生关系抵债，但女子清偿完毕，男子却还假扮律师威胁女子，并持续性侵得逞。一二审法院依加重性侵罪重判10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苏姓男子4年多前因为性交易认识被害女子，并陆续借钱给女子达10多万元。双方原本讲好已发生性关系抵债清偿，但女子事后向银行借款8万元将欠债一次还清。但男子不仅不同意清偿完毕，还恐吓告知家人，并假冒律师扬言要提告加收30万元的违约金。女子心生恐惧，持续配合，又遭男子性侵得逞3次，还拍下了性影像。男子到案虽然辩称两个人是你情我愿，并未强迫，但一审法院认为男子以恐吓、诈术行为及提高高额违约金等方式施加心理压力犯案，手段极为恶劣，而且犯后未见悔意，也没有和被害人和解，依3个加重强制性交罪重判10年有期徒刑。男子不服判决，上诉到2审，请求法官考量他一时糊涂犯案，犯后已有悔意，并愿意赔偿予以轻判。不过台中高分院认为原审判决并没有违误，维持10年有期徒刑，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男子必须入狱服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高雄市刑事警察大队2队侦查组陈子君，年纪轻轻就投入毒品与诈骗案件侦办，凭借稳健的侦查能力与长时间跟监搜证的韧性，在第一线查缉多起重大案件，表现备受肯定，并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从高中时期一段警察执法画面开始，陈子君心中逐渐埋下从警的种子，也成为他走上刑事侦查之路的起点。
6: 就大概10年前，我还在念高中2年级的时候，那时候看到我们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的脸书粉丝专页有一个爱与铁血系列的影片，用第一视角去截取他们的执法的画面的过程，在追捕过程一定有压力有辛苦，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会有一种很强烈的使命感，所以那时候看完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哦，如果可以，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人。所以其实在我高三毕业那一年，那时候我连一般大学都没有去报名，我就直接去考警专了。
5: 进入警界后，他投入刑事工作，面对的不是单一案件，而是长时间的搜证、埋伏与追查。其中最印象深刻的是一起在高雄大寮查获的毒品聚会案件。
6: 我那时候现场大概50-60个吧，那因为冲进去，然后看到你是警察的时候，就开始乱跑啊，有的没的，有的甚至会出手攻击你干嘛的，所以呢，对我们人身安全也是一个要去注意的地方。所以我跟几个同事就是，翻过一米两米高的墙壁吧，在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有不小心跌倒还什么的，所以自己身上又稍微受伤。那我觉得最后也是大家都算平安无事啊，我自己也是小擦伤而已。
5: 除了毒品案件，他也参与侦办大型虚拟货币的诈骗案。警方原本查缉毒品分装厂，却意外发现嫌犯同时替诈骗集团进行金流操作，进一步追查钱包地址与资金流向后，成功瓦解整体犯罪网络，查出多名被害人，受害金额高达数千万元。面对诈骗手法不断翻新，他也提醒民众要提高警觉。
6: 因为现在网络上很多脸书啊，或者是 IG 社团，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什么标股网站啊、标股粉丝专页之类的，有发现说这个专页好像怪怪的，可以打165去求证。我觉得有求证都是好事情。
5: 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对陈子君来说不只是肯定，而是对团队合作的提醒。他强调，刑事案件从来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仰赖整体团队长时

0: 间的努力与支撑。
1: 我也想要同时谢谢我的同事啊、家人、各级长官，他们在这麦件上面对我的支持，那我谨记在心。那最后我想说的是，想要胜任这份工作，必须要有十足的勇气，但勇气并非与生俱来，所以你要找到一个值得让你勇敢的理由。
0: 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展望第三季景气，资方乐观度创五季新高，有超过五成的公司透露下半年有加薪计划。随着台股近来屡创新高，78%的劳工利用上班时间关注走势，超过四成投资获利。记者朱瑞森报道。
3: 根据求职网调查，有九成企业在第三季有征才计划，起薪达42,000，创13年同期新高。也有93%的劳工透露有计划在第三季换工作。相较之下，有高达85.2%的劳工曾投资过上市柜公司股票，其中自认总报酬算是有获利的，占41%。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4: 马年第三季仍属于内外皆热。”外销订单有 AI 产业供应链加持，内需型企业迎接暑假档期，以及搭配父亲节、七夕情人节与中秋节过节效应，加上毕业季来临，资方积极招募新血，使得劳动市场依旧处于势求人状态。
3: 在投资方面，杨宗斌坦言，若想存到像是购物基金、婚育基金甚至退休金的目标，确实有点难。不过如果慎选投资工具，搭配景气循环，透过长期复利效果让小钱变大钱，达到财富自由也不是完全不可能。最重要的就是理财观念的建立，收入先减去投资储蓄，才等于支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湾每6.5个人就有一人饱受膝关节炎之苦，退化型关节炎更有年轻化的趋势。骨科医师示警，如果膝关节疼痛卡卡，就要及早就医。现行治疗选项多元，别拖到软骨耗尽才换人工关节。记者尤柔纯报道。
5: 福大医院副院长江庆卷表示，不止长者有关节炎的困扰，临床上也有许多年轻人因为运动过度或者是膝盖受过伤，罹患了退化性关节炎。他示警，只要觉得膝盖痛或卡卡无法蹲，就应该赶快就医治疗，别拖到最后软骨磨损殆尽，只能走上装人工关节一途。
6: 人工关节那个一个金属放在体内，将来还是会有很多问题啊，比如说万一不小心感染啦、啊，或者是跌倒断掉啦、啊，骨头断掉，这都是后续还是有一些问题。很多人不喜欢把一个金属的东西放在体内。你如果早期把这个软骨缺损弄好，它就不会进行到将来要换关节、啊。
7: 做手术之前，我行走的部分会有点困难，跟加上我要做很大量的训练。
5: 21岁芭蕾舞者郑先生跳舞受伤，膝盖软骨剥离缺损，经过手术后现在已经重拾芭蕾梦。江清泉说，退化性关节炎现在治疗选项多元，除了 PRP 玻尿酸之外，还有自体软骨修复手术，伤口小只需手术一次，而且只要40分钟，一年后关节软骨再生率超过90%，让患者多一个治疗选择。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文化总会今年7月11日在赫尔辛基纳林卡广场举办第二届台风文化节，西首美秀集团等台湾乐团及多家市集品牌摊位将台湾味带到北欧。记者朱瑞森报道。
3: 文化总会去年首次携手多组台湾团队前进全世界重金属密度最高的国家芬兰，举办第一届台风文化节，邀请多组重金属乐团演出。今年再次前进芬兰，更强调台湾的音乐多元性。文化总会秘书长李厚庆说：“
8: 那这次的音乐呢，非常感谢美秀集团，然后还有我们的百合花，也是我们金曲然后金鹰奖的得主，还有 DJ 乳泥，很多的这个音乐的元素一起去这个芬兰来交朋友。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台湾的这个珍珠奶茶、茶叶蛋，会有豆花，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市集呢，希望抓住我们芬兰朋友的心， 让这个商场的广场一秒变成台湾的夜市。
3: 驻芬兰大使林长佐表示，芬兰时常有亚洲各国市集，这次是芬兰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台湾主题市集，也因为在国际上的困境，让台湾在外交上更具创意，提供了

0: 过去因政治因素无法参加台湾活动的政治界朋友使接一个与台湾交流的场合。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4度，东部地区29到34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0: 尽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检任政工的师张明清。端午连续假期，当台十四甲线亲近合欢山风景区塞车时，我们会在台十四线、台十四甲线及国道六号往东方向发布交通及停车场状况资讯，请听众朋友连假出游可随时留意沿途资讯可辨标志，并收听警广，掌握亲近合欢山风景区最新旅游资讯，以避开塞车时段。另外也提醒，不要疲劳驾驶，快乐出游，平安回家。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今天跟大家聊两种最常见的网络诈骗。第一种 IG 脆抽奖诈骗，你在网络看到免费抽 iPhone 现金名牌包，心动留言参加，很快收到恭喜中奖的讯息，对方说先汇个小额代购费就可以领奖，小心了。接着他可能叫你加假客服 LINE， 依照指示操作，钱就飞了，奖品永远收不到。记住一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第二种假买家诈骗，有些卖家最近遇到买家说系统显示无法结账，需要开通金流验证，甚至传连结叫你操作。不管你在 7-11 全家还是虾皮旋转拍卖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你点这种连结或汇款，点了个资就可能被盗，钱可能被骗走。所以不管是中奖通知还是假买家要求操作，先查证，别急着汇款，别随便提供个人资料。遇到可疑状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都可以询问。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大家荷包安全，保护你的每一分血汗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景广台中分台毛克巴嗨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一教，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在空中陪伴大家，时间来到下午的12点50分。

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哦。最新消息传进来，在台76线往东的方向 26.4 公里的林厝路段，全部的车道都有轮胎皮的散落。台78线呢，另外在台61线的事故是已经排除的，在北上的 93.5 公里跟台几线的竹南路口，一辆机车跟汽车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抛锚车排除的消息，在国道6号往西的方向 25.9 公里北山路段的外侧车道抛锚车停放已经排除了。同样是排除消息，在国道1号的北上 164.7 公里的台中系统入口的地方哦，加速车道的抛锚车同样都已经排除。台78线往东的方向，在28公里的云林系统路段外侧车道呢，也是有轮胎皮的散落，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稍早在国道3号北上的 112.6 公里过了西滨交流道，外侧车道的抛锚车停放后方有警告标示，再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多加留意。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0: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1: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0: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1: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2: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0: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持续来提醒哦，道路状况在台76线往东的方向 26.4 公里，临错路段的全部车道都有轮胎皮的散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78线往东的方向在28公里的云林系统路段，外侧车道也是有轮胎皮的掉落，也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另外在台74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都是车多。台中市区呢，车多路段是在汉神洲际以及大鲁阁新时代的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国道目前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国道一号北上的埔盐系统一路往北到了彰化，沿线到彰化系统都是车多瓶颈点，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那再往北走呢，到了大雅系统一路沿线到台中系统，再到后里路段，这里也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约维持在30-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以及国道四号呢，看起来是顺畅通行。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旧镇沿线到雾峰系统路段，目前哦，时速大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夏天的午后，阳光灿烂，出门别忘了撑伞、戴帽子以及太阳眼镜，保护眼睛又防晒。我是品冠，现在时间下午1点。

0: 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西武高架南下的14.8过汐止段外侧有小客车致撞事故，北上的284新营服务区四台车追撞，北上的340.8过了高科技楼道两部车追撞，台88线东向的10.7公里，这个位置路面的坑洞已经通知处理了。台78线东向28公里云林系统路段的外侧是轮胎皮散落，国一南下297麻豆战备跑道两台车的追撞，还有台76线东向26.4零错全线车道都受到了轮胎皮散落的影响。目前国道5号北上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都已经进行高承载管制。那么国一稍早北上64公里过平镇的事故是在外侧两线受到影响。台东11线的施工会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是西滨快速公路163到213深港到大城这一段，南北双向内外车道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听说啊，台灯经理想退休不做了。哎，我这个年纪比他大，哎，都还没退休，他退什么休啊？我来呼叫劝劝他。台灯经理，台灯经理。
3: 哎，睡得正熟，是谁在呼唤我啊？每天那么多工作，真的好累呢。哦，是台灯婆婆呼唤我。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经理。台灯婆婆，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2: 台灯精灵啊，我听说你想退休了。哎呀，我都还没退休，哎，你不准退休。
3: 台灯婆婆啊，我只是想考虑啊，就是考虑啦。
2: 我还没退休前啊，你都不准退休，知道吗？哎，来来来，我们的任务来了。你看风光明媚的日月潭，有好多国中生准备要去骑水上单车。哎，我们一起去检查看看他们的身高有没有满140公分，要不然啊踩不到踏板。还有啊，要穿救生衣。哎，今天天气不错，是很适合骑水上单车的。哎，
3: 没问题，台灯婆婆，我们赶快去执行任务吧。
4: 日月潭水上单车虽然属于安全的水上活动，但骑乘前仍需注意天候状况。由于踏板高度的关系，小朋友需满140公分才可以体验。骑乘时最好穿着运动凉鞋及运动服装或休闲衣物，同时务必穿着救生衣，中途不可脱下。另外，饮用含酒精性成分饮料后也不要骑乘，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金广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怡酱，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钟，一起陪大家度过玛嘎巴嗨美好时光。先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台76线往东的方向 26.4 公里，临错路段呢，全部的车道都有轮胎皮的散落。另外在台78线往东的方向 ,28 公里的云林系统路段外侧车道也是有轮胎皮散落，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

望处理，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小心避开了。另外，在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在星光原百以及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台七四线呢，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同样都是车多瓶颈点。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63.4 公里，大约是在台中系统哦，要往后里方向这边呢，是有事故的发生。提醒大家哦，后方目前是车多回堵，一路呢回堵到了大雅系统，沿线哦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那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03。

拒绝无回程的火车，窗前滴滴变化，渐渐远离家己的亲人。爱坚定对内心的讲，骗不了失去重心的脚步，想起厝内的话。

时间来到下午的1:10，最新的事故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63.4公里过了台中系统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目前称多回堵1公里左右。台76线往东的方向26.4公里，临错路段呢，全部车道都有轮胎皮的散落。台78线往东的方向，在28公里的云林系统路段外侧车道也是有轮胎皮散落，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至于在台中市区部分，称多路段在星光原柏和神州际的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台74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多则走停停。

至于在国道目前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埔盐系统往彰化以及彰化系统方向沿线都是车多。再往北走到了大雅系统，一路往北到台中系统，因为这边呢是有事故发生，所以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再麻烦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旧镇沿线到雾峰系统路段，目前也是车流量比较大，时速大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

0: 国道路况。
1: 现在跟我们连线的是高工局中区分局业务科的蔡淑玲科员，淑玲午安。
2: 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午安。
1: 那想请问一下，目前在辖区内的服务区停车场的状况如何呢？
2: 目前停车场是泰安北站已经全满，再来就是西湖的南北站，然后西螺北站、南站这三个地方的停车接近将满，其他的都还蛮顺畅的。
1: 是，那在这些服务区的停车场有没有什么关于端午节的活动要来跟大家来提醒一下的？
2: 因为今天已经是连假最后一天的下午，所以目前各区没有举办活动。
1: 好的，那最后有没有什么交通疏导措施要来提醒大家的？
2: 要提醒各位听众，就是说其实端午连假车除了高速公路车多之外，进入服务区的车辆也蛮多的。那请各位听众，如果说进入服务区的话，听从我们交管人员的指挥，他会协助您那个到停车位。
1: 好的，那就谢谢高工局中区分局业务科的淑玲的详细说明，谢谢淑玲。
2: 谢谢主持人，祝大家端午安康，
1: 谢谢，
2: 拜拜，
1: 拜拜。

0: 尽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检任政工的师张明清。端午连续假期，不少民众返乡出游会选择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作为高速公路的替代道路。在此要提醒听众朋友，目前台61线台中龙井至彰化深港的中彰大桥路段正在进行桥梁改建工程，施工期间路宽缩减为北上及南下各一车道，速限调降为每小时60公里。行经该路段请依速限小心驾驶，也建议民众尽量避开尖峰时间，如果遇到车多拥塞情形，可改道行驶台17线替代道路，沿途已设置替代路线标志引导，请依循指示安心行驶。另外还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台61线中彰大桥施工路段在连续假期期间禁止 3.5 吨以上大货车通行。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1: 时间来到下午的1:22，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202.9公里的彰化路段，外侧车道三辆车的事故导致后方目前是车多。同样是事故，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63.4公里过了台中系统，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目前车多，回堵一公里左右。台76线往东的方向在26.4公里，零错路段呢，全部的车道都有轮胎皮的散落。台78线往东的方向在28公里，云林系统路段的外侧车道同样也是有轮胎皮散落，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记得小心避开了。

国道目前的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埔盐系统要往彰化以及到彰化系统方向沿线都是车多。那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05.9 公里，大约是在这个彰化路段因为有事故发生，所以都导致后方哦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再往北走到了大雅系统沿线到台中系统再到后里路段，这边呢因为也是有事故发生，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63.4 公里，所以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已经降到了20公里左右了。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旧镇沿线到雾峰系统路段呢，目前时速大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以及国道四号，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警关心您。

先来持续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哦。国道一号的北上 205.9 公里过了埔盐系统，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所以导致后方目前是车多回堵，拖吊车都已经到场处理。国道一号北上则 163.4 公里过了台中系统的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车多回堵一公里左右。国道一号的事故排除是在北上的202.9 公里彰化路段外侧车道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台76线往东的方向，在 26.4 公里的零错路段全部的车道都有轮胎皮的散落，台78线往东的方向，在28公里云林系统路段的外侧车道同样是有轮胎皮的散落，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再麻烦大家行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减速慢行，并且小心避开了。

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不知道大家这几天呢，打开电视或者是滑手机都在看什么运动赛事呢？就是全台都在疯的2026的世界杯足球赛。很多人都说啊，这一届呢是足坛的诸神黄昏呢。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好多的传奇球星都可能迎来他们的最后一舞。其中最受关注的呢，绝对就是今年38岁要带领阿根廷挑战联霸的这个当代球王梅西哦，大家呢都在看他场上的一些球技啊，非常的过人啊。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关于梅西的几个小故事哦。说到梅西呢，故事就要从这个他11岁的时候说起了。当时的他呢，就展现了惊人的足球天赋，但是被医生确诊他患有生长激素的缺乏症。也就是说，如果呢没有庞大的医疗费去打针的话，他这辈子呢可能长不高，根本没办法踢职业足球。就在全家人快要陷入绝望的时候，在巴塞隆纳的这个球探雷克萨奇呢，在一场的比赛当中就看中了梅西。当时哦，他就激动到等不及秘书拟定正式的合约，就直接在餐厅哦，随手抓了一张餐巾纸，当场就写下说，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愿意签下梅西，并且支付他的医疗费。那这张不可思议的餐巾纸呢，不仅改变了梅西的命运，也彻底改变了世界足坛的历史。那这张纸呢，后来啊，它就被珍藏在了这个保险箱里面，成为足坛最浪漫的传奇。不过呢，成为球王之后的梅西，他的生活里面其实有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强迫症怪癖。歌曲过后来跟大家分享有哪一些呢，是在梅西私底下的小故事。Yes, I'm gone.

刚听到这首歌曲呢 Ghost， 它是由 Lisa 还有巴西天后 Anita 以及奈吉利亚歌手 Rema 他共同演唱的合作单曲，也就是今年的世足赛的官方主题曲之一。那这首歌曲里面呢，他就将全球流行乐还有雷鬼动以及非洲节拍融合在一起，它是以进球的双关含义，要传达出野心、自信以及追梦的正能量。时间来到下午的1:39哦，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排除的事故消息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02.9公里彰化路段外侧车道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在205.9公里过了浦沿系统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所以导致后方目前是车多回堵，拖吊车已经到场处理。国道一号北上在163.4公里过了台中系统的内侧车道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目前是车多回堵将近1公里左右。

台七十六线往东的方向，在26.4公里的林厝路段，全部的车道都有轮胎皮的散落。台七十八线往东的方向，28公里园林系统路段呢，外侧车道同样是有轮胎皮的散落。但麻烦大家行经这两个路段的朋友，小心避开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球王梅西他私底下的一些小故事。不要看梅西在球场上呢，像是一只原子跳蚤一样，重心非常的低，核心非常的强，对手怎么样撞都撞不倒，甚至连他的总教练都称赞他带球跑比没有带球跑的时候还要来得快。那其实呢，这一位在球场上精准掌握全局的球王，回到家里面，他的掌控欲呢，居然会变成他的妻子以及小孩哦，啼笑皆非的强迫症。第一个呢，就是他的睡前仪式。梅西自己就爆料过啊，他是一个极度需要秩序感的人，在每天晚上

睡觉之前，不管他有多累，他都必须把隔一天要穿的衣服、鞋子，还有所有日常要用的物品，在床头或者是桌上，全部都整整齐齐的摆放好。如果有一件东西呢摆错位置，或者是有一双袜子没有对齐的话，他那天晚上呢就会睡不着，隔天早上就会心神不宁。其实呢，他不止这样哦。梅西在餐桌上面还有一个不可擅动的专属座位规定，就是呢，在他们家每天早上起床，全家人都要一起吃早餐，每个人坐在哪里都是固定好的哦。他的妻子呢，还有他的三个宝贝儿子，每个人都有属于他们专属的椅子。那梅西也透露过说，只要任何一个人坐错位置，或者是呢调皮乱坐的话，他整个人就会浑身不对劲，所以一定要大家各就各位，他才能安心的吃下第一口早餐。那除了这些之外呢，他也曾经说过一句宠妻名言哦。他拿过了很多冠军，但是所有的荣誉都比不过我终于娶到了我喜欢21年的女孩。这个呢，就是他跟太太安东内拉9岁的时候他们就相识了，中间经历了梅西去西班牙踢球的远距离恋爱的考验，但他始终惦记着这一位阿根廷的女孩，所以呢没有传过任何的绯闻。最后2017年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初恋娶回家了。所以不论是在球场啊，或者是在家庭上，他都做到了最完美的自律。不过呢，完美的球王哦，其实在17岁的时候刚刚迎来的职业生涯的首秀，也有遇过非常尴尬的历史。是什么事情呢？歌曲过后继续跟大家分享。

听到的是 Trash 的歌声，《超级英雄的约定》。事故排除的消息提醒大家，国道一号的北上 163.4 公里过了台中系统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国道一号北上在 205.9 公里过了埔盐系统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所以导致后方目前是车多回堵，拖吊车都已经到场处理。台76线往东的方向 26.4 公里的零错路段，全部车道都有轮胎皮的散落。台78线往东的方向28公里云林系统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通过的时候都记得要小心避开。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0800-000-123。

接下来呢要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刚刚我说到了球王他梅西私下的一些小故事之后呢，就要来说到其实他在17岁的时候刚刚迎来职业生涯首秀，又遇过非常尴尬的黑历史哦。那时候呢因为上场太过于匆忙了，他竟然在更衣室里面找不到一双合脚的球鞋，最后没有办法，只能临时跟队友借了一双鞋就冲上去，结果呢因为第一次站上了顶级的赛场，肾上腺素狂飙，梅西直接在场上开启了疯狂独拿拒绝传球的模式，也让场边的教练看的是又气又笑。所以呢从当年那一个确诊生长激素缺乏又跟队友借鞋穿的内向小男孩，到现在呢他已经是手握八座金球奖、两度世界杯金球赛的奖项的当代球王。所以梅西也用他的故事来告诉大家哦，其实天赋或许是餐巾纸上的一个奇迹，但是呢要走完这一趟传奇旅程靠的绝对是自己的自律以及家庭的力量。那现在呢今年的世界杯赛场上哦，梅西也正在进行他个人的第六次世界杯之旅。那这呢不只是一场球赛，更像是全世界的球迷一起参与的传奇的最后的巡演。

听的是李嫣的歌声，为什么要勇敢？事故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北上205.9公里，过了普盐系统内侧车道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轮胎皮散落的排除消息是在台76线往东的方向26.4公里，临错路段呢，全线车道的轮胎皮散落都已经排除了。台中市市区有车多路段，在清光原柏以及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都有排队车阵的状况。台汽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同样都是车多瓶颈点。至于在国道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国道一号北上的园林要往埔盐系统方向，彰化路段一路往北到了彰化系统，这边都是车多瓶颈点，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再往北走到了大雅系统沿线呢，到台中系统再到后里，一路时速都是维持30公里左右。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呢，车多路段则是在197公里一路到195公里，也就是彰化系统要往和美方向，这边呢已经定点了，时速降到20公里以下。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旧镇沿线到雾峰系统路段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时速大约维持在40公里上下。国道四号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国道三号的北上在中港系统这边要往大甲的方向，同样也都是车多。时间来到下午的1:55了，待会儿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是卢广仲的歌声《轻轻对你说》。待会儿呢，将主持棒交给薛芳，继续进行的节目是《顺顺探索队》。下周六日早上的11点到下午的2点，记得持续锁定金广台中分台的节目。忙个吧，嗨，美好时光，我是怡酱，下周见喽。

Ring, my friend， 我是林依Ring，管他的是是非非，我都会陪着你。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让最新的路况与我们并肩同行。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五南下29.1公里头城前内侧车道散落物已经排除，而目前国五北上呢正在实行高承载管制，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呢未满三人都请您不要上路。另外看到省道台61线南下11.7公里林口前中间车道有纸箱掉落，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一段看到车多不好走，请您保持耐心。另外在市区部分，新北市中和区新南路南山路跟华新街这些路段受到绕境的活动影响，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另外台中市回报，台湾大道从美村路到中明路的双向快车道内侧都有在做路树修剪的作业，导致周边车流增加的情形，请大家保持耐心。若其他的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欢迎加入顺顺探索队，我们不只是旅行，更是生活的探索者，要与你走进城市的角落，共享午后的时光，还要一起关心环境永续。准备好了吗？
1: 顺顺出发，探索新亮点，
0: 这就是顺顺。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薛芳，薛平贵的薛，芬芳的芳，在顺顺探索队要陪伴所有的驾驶朋友，从现在到下午的五点钟。今天是端午节连假第三天，收假了，所以整个高速公路上面很多的车子。不论驾驶朋友在哪里，我们今天呢随时都会在做这个苗栗啦、台铁啦，或者是云嘉南，或者是跟公路警察局，甚至跟彰化南投这边来做连线，随时掌握最新的路况。先关心一下目前的天气概况啊，今天明天两天啊，台湾各地还有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那么中午过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要特别留意了。那么气温的部分呢，台中31到34，往北边来看呢，苗栗30到33，新竹30到32，那么在

0: 好，不论驾驶朋友在哪里哦。那么我们今天随时如果有最新的路况需要更正更新的话，请驾驶朋友拨打0800-000-123。那么今天是台中分台分机号码是三哦，所以新竹的驾驶朋友也麻烦你们记得拨打分机三。好，我们稍后一起来关心这个中部路段的一个行车速度了。那我们先来听首好听的歌，还有关心一下台电。那么趁这个时间的空档，驾驶朋友记得多喝水啦。
1: 贵妃出浴喽！
2: 等等啊，就算电热水器有节能标章，用完也要关，才不会耗电。
1: 哎呦，我已经加装了定时器，不会持续加热保温，早就在帮你省钱了。倒是你别间隔太久才洗，这样才节电。
2: 好，杨小姐，我马上接着洗。
1: 哎，不好意思，请叫我杨贵妃。
3: 电热水器加装漏电断路器，安全又节电，按季节调整温度，洗澡更舒适。节电从我改变。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1: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天气真的很炎热哦，所以驾驶朋友啊，记得随时补充水分，喝水可以让你保持这个大脑清都能够很清醒，然后精神状况很好，这是其中一个要诀的。稍早呢，在台78线往东的方向28公里处，在云林系统的路段外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这个是已经排除咯。那么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 205.9 公里，在埔盐系统的内线车道有事故，这个也都是已经排除了，后方回堵的车阵在慢慢消化当中，就请驾驶朋友多一点帮帮忙，多一点耐心了。公路警察局七队来提醒哦，在国道三号北上229公里南投服务区往南投交流道的这个路段当中，内线车道是有事故发生，在国道三号北上229公里。从路网图看起来啊，从这个林口往南走呢，一直到新营路段的288公里之后呢，在新营麻豆路段会开始遇到车潮。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在北斗的220公里，一直到彰化系统的192公里，行车速度在40-60公里。再往北走呢，在大雅系统到丰原路段是走走停停，有的时候甚至会有定点，所以后方的驾驶朋友务必注意安全。好，那么在北上的173公里开始，一直到丰原，然后一直到台中系统的165公里，都是行车速度缓慢，走走停停的一个情形。然后在后里的160公里之后，才会慢慢恢复正常。继续往北走，到了新竹系统的99公里，一直到湖口的83公里啊，行车速度30-50公里。好，国一其他路段都是正常的哦。那么在国三土城古坑服务区哦，这个南北看起来南下当然一样是顺畅好走，北上的部分呢，在草屯到雾峰217公里到211公里，行车速度大约在60公里左右。再往北走呢，在彰化系统的196-191的和美路段，行车速度40-50，以及北上呢，中港系统的169-大甲路段，然后呢，再从苑里的156公里开始到西湖服务区的134公里，行车速度在50公里上下。北上呢，在大山路段124公里开始会发现，哎，车流比较多。那么主要是来到了竹南到西滨119-115公里，行车速度50公里。好，北上的这个宝山路段车流稍多，行车速度70公里。那么比较要特别留意是来到高原哦，高原路段呢，从73公里开始一直到土城的42公里哦，那么最慢的时候行车速度只有20，那整个路段大约都在40公里到50公里，共这个40-50公里左右哦。所以驾驶朋友走这个高原到土城路段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因为很长的一段路哦。那如果需要休息的话，赶快在关西服务区76公里的关西服务区赶快先休息一下，确保自己的精神状况很好，再继续往北一路开上来。好，这个是高原到土城路段车多的情形。目前呢，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呢，清水潭子路段只有一个路段车多，那么是在往西的方向，在后丰到台中系统14公里到11公里，行车速度60。那么在国道六号的部分往东顺畅好走，往西的部分呢，在东草屯

飙五公里开始，行车速度70公里，来到了旧镇到雾峰系统，那么行车速度只有30到40公里。好，接着关心快速公路61西滨哦，永安一直到口湖路段，北上南下都是车流量挺平均车多哦。那么行车速度都大约在60公里上下哦。那有些路段是完全正常的，那么比较特别要注意就是南下的这个新丰二到大庄66到77，以及呢从香山平交匝道83公里，一直到大安一的这个139，还有清水深港。阳错方院，所以从这个苗栗啦、台中啦、彰化路段，大部分的路段行车速度都在60到70公里左右的。好，那北上的部分主要是在白沙屯开始哦，在这个111公里往北，一直到大山平交匝道99公里，还有在博爱街一直到香山平交匝道，大概在60到70公里左右。接着看到的是72快速道路后龙石潭端哦，那么东西双向都在开矿村2线到3线的地方，指标28到29或29到28公里哦，行车速度在40到50公里。74中彰快速道路东西双向都在60到70公里左右，也差不多哦。那么主要在往西的部分，雾峰到大里二目前行车速度60公里，从这个37到32公里行车速度有60。继续走呢，来到了松竹潭子系统，指标22到20公里，行车速度只剩下40到50哦。那么76快速道路浦沿中兴系统往东的方向，在林厝到中兴系统26到32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今天最好的就是78快速道路了，那么台西古坑系统目前都是非常的顺畅好走，以及82的东石水上系统也是顺畅好走的。好，这个国道三号、北上的这个大溪路段62.7公里，据报有事故发生哦，所以要请驾驶朋友来到大溪路段的时候特别留意安全。这个是在国三北上的62.7。好，我们把事故地点再跟驾驶朋友做个重复提醒哦，那么都要请特别注意一下行车安全。那么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241.7公里，云林系统往斗南方向有两部次小客车发生的追撞，目前是占用了内线车道。那么在国道三号是北上229公里，南投服务区往南投交流道有次小客车和货车发生追撞事故，目前也是占用内线车道。还有一个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在国三北上的62.7公里，在大溪路段，据报也是有事故发生，都请驾驶朋友来到这些路段特别注意一下行车安全了。

0: 小猫，今天啊天气好，为师的带你去户外教学。
1: 哇，太好了，谢谢夫子。夫子，可以只要天气好都去户外教学吗？
0: 不行，如果啊你背书有认真背啊，我倒是可以试试看啊，常常带你到户外教学。
1: 好啊，没问题。
0: 你去背今天的背书进度，为师的要看一下幸福公路 APP， 了解一下我们今天户外教学的道路状况啊，有没有施工交通管制啊，还有如果啊高速公路塞车，会提供省道快速道路的替代道路建议，并且有引导功能哦。
1: 师父，您真是太精进了，我真的太崇拜您了。
0: 那是当然的喽。
2: 幸福公路 APP 整合了即时路况、影像、国道替代方案、语音播报等功能，可以提供国道、省道、快速道路以及市区道路的资讯，并且能够在连续假期期间提供预测拥塞路段以及建议，是出游通勤查询交通资讯的好帮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的，有几个路况已经经过这个相关单位大家一起努力哦，所以这个已经排除了，赶快让驾驶朋友知道哦。那么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的241.7公里，稍早在云林系统到斗南路段，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接获到排除。还有在国一北上的202.6公里，在埔盐系统往彰化的路段，内线车道有一部故障车停靠的这个状况，也接获到排除了。那么在国道三号，在北上229公里，在南投服务区往南投交流道的自小客车和货车的追撞事故，也接获到排除。还有在往北走，在国三北上196.3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外侧的事故，也接获到排除。好，那么国三北上还有一个事故状况也是排除了，那么是在北上的235公里，民间到南投服务区内侧的事故，也接获到排除了。所以驾驶朋友有可能在刚刚的这些交通事故的路段的附近前后可能都正在塞车当中哦，都请您放心，那么前方的事故都接获到排除了，所以目前回堵的车阵会慢慢的消化了。另外要请驾驶朋友帮忙哦，台十四甲线在合欢山路段哦，目前有车多，应该是说车子车流的状况大致还好，但是呢，合欢山周边的停车场是完全客满，所以您就是停不进停车场，没有办法下来。那这个远景呢，也都正在加强取缔违规哦，不能够违规停车的，所以要请驾驶朋友帮忙，因为违规停车就会影响到整体的交通流量的这个路的顺不顺畅哦，所以请驾驶朋友帮忙，千万不要违规停车。远景也正在加强取缔当中。另外也特别提醒哦，特别提醒一下，就是因为毕竟哦，合欢山路段很长哦，所以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特别提醒哦，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一下你的精神状况。如果真的精神状况不好，例如说你可以就近到亲近农场等等的地方先做休息，再往下一个景点去，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

好，以及呢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那么在北上的163到161公里深港到中彰大桥的路段拥塞，目前回堵了大约2公里。那么因为中彰大桥施工的关系，车道缩减，所以驾驶朋友可以提前在县西或者是深港先下来，改走台17线，避开前面的拥塞路段。还有一个地方也有施工哦，那么是在台61的北上96到94公里的玄宝大桥，那么也因为施工这个车道缩减的关系，所以后方也回堵了大约有2公里长，所以驾驶朋友也特别留意一下了。那么这个是分别在北上的161到163到161，还有北上的96到94的西滨快速道路。好，另外呢要请驾驶朋友留意的是在台中市哦，台中市目前呢在国一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的这个入口匝道有车多的情形哦，还有在这个台74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的这个台中市的这个周边道路目前也有车多。那么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啊，在馆前路到中明路是车多的，那么在星光原百汉神洲际拉拉破的周边道路车流量都是多的。台湾大道双向呢，在美村路到中明路的快车道的内侧有路树修剪作业，那么周边目前有车多的情形。

好，不晓得驾驶朋友现在人在哪里哦。不论您现在所在的地方开车顺不顺心，路况好不好，我们都听听新闻啦，听听歌曲，然后放松一下心情。那么也请驾驶朋友随时注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哦。好，听到的这个钢琴曲子呢，是理查克莱德门所演奏的《你是我生命中的光芒》。在这个光芒当中，要提醒驾驶朋友，国三北上197到195公里，在彰化系统附近外线车道有两部次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以及呢，在北上的231公里南投服务区的路段内线车道，驾驶朋友说有轮胎皮掉落。谢谢热心的驾驶朋友来到下午的2:30，一起关心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台湾中央宣布，从22号凌晨0点起到6月28号晚上12点止，国内汽柴油各调降1元及0.7元，分别为925无铅汽油每公升31.4元、95无铅汽油每公升32.9元、98无铅汽油每公升34.9元、超级柴油每公升30.3元。高雄国际机场在国际机场协会最新公布的绿色机场评比中，夺下最高荣誉白金奖，并首度通过机场碳认证等级4，成为国际航空永续发展典范。记者杨欣报道。
2: 高雄国际航空站主任王玉珍表示，高雄机场执行以科学为基础的气候调适，打造防灾韧性机场专案，面对台风与豪雨等复合型气候风险，投入约新台币24.3亿元，优化排水与制洪系统，强化航下防水及空桥设备耐风能力。
3: 那这一区的会员其实总共有涵盖了44个国家，有超过600座的这个机场以上的机场哦，所以在这一次的评比里面，我们可以高雄机场因为去年运量是在697万，所以我们是属于在500万到1500万的这个运量的人数里面哦。我们在这个里面打败那么多，然后得到了这个白金奖，我想这个最高荣誉，这非常的很

0: 容易的。
1: 在减碳方面，高雄机场携手38家驻站单位推动共同减碳计划，并推动永续航空燃油试行，完成16座空桥汰换及桥器桥垫建制，有效降低航机地面碳排放。王玉珍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减碳与气候风险管理，争取更多资源挹注，并透过跨部门合作推动永续发展。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为了重振观光，花莲县政府跨局处联手，整合104条旅游路线、493处景点，鼓励县内立案社团纳入自强活动与团体旅游选项，最高还可获得14万元的补助款。记者张涵报道。
3: 花莲县政府113年开始推动在地体验学习计划，各社团可以申请团体旅游补助。在花莲观光持续低迷下，县政府社会处跟观光处共同规划整理出104条旅游路线、493个景点，目的鼓励社团旅游内销。花莲县长徐正伟说：
4: 所以大家是我们观光的尖兵，对不对？也让大家能够认识花莲越来越好，这是我们的在地体验旅游的核心思想。
3: 主办的花莲县政府社会处长陈家富表示，这些路线跟景观特别纳入部落工坊原民体验据点以及地方创生基地，
5: 可以了解啊这整个的一个路线跟景点，那希望能够来结合啊，可以让乡亲呢了解地方、认识地方，进而推销地方，能够达到全民都是观光大使的一个目标。
3: 花莲县社会处表示，只要是花莲县合法立案的人民团体，都可以撰写计划申请经费补助，尤其鼓励社团在旅游中记录减碳量，实现减速跟低碳旅行，配合环保局净零碳排 APP 下载使用，最高补助可以从12万元增加为14万元，共同带动花莲部落经济跟永续发展。经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2026彰化儿童艺术节邀请云门剧场等国内七大优质团体打造艺文飨宴，7月9号登场。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6: 彰化县文化局长张雀芬表示，儿童艺术节到现在累计办理50多场次，民众问卷满意度高达95%。今年邀请国内曾获各类艺术奖项、顶尖或曾经参加国际艺术节的优质团队齐聚。7月18号特别举办大小朋友最爱的爱放起步走开幕活动，当天免票入场。
7: 我们这一次呢，总共邀请了八大优质团队，包含云门剧团，还有明日和制作所、好人好事制作、斜杠青年的创作体光心阁、掌中剧团、赤点创作工坊以及米特的动物这个乐园哈，还有屏东草剧团哦。那总共有七档精彩演出，那其中五档是售票，那四档工作坊，还有一档亲子特展哦。
6: 文化局指出，今年彰化儿童艺术节票券在两厅院文化生活售票系统售票，6月25号前购买，不限张数，可享早鸟75折。另外，凭2026彰化儿童艺术节票券到艺文店家消费，可享一票双享优惠及折扣。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31到36度，中部30到35度，南部31到34度，东部29到34度，离岛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黎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警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检任政工师张明清。端午连续假期，不少民众返乡出游会选择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作为高速

0: 公路的替代道路。在此要提醒听众朋友，目前台61线竹南后龙路段玄宝大桥正在进行桥梁改建工程，施工期间路宽缩减为北上南下各一车道及一级慢车道，速限也调降为每小时50公里，请大家务必依速限小心驾驶，也建议用路人尽量避开尖峰时间，如果遇到车多拥塞情形，请依照现场标志导引改道行驶替代道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1: 这里是警广治安交通网 FM94.5 警广台中分台，我是薛芳。好，接获到在国道三号北上197到195公里之间哦，在彰化系统附近外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特别提醒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要注意安全。以及呢，在北上的231公里，在南投服务区的路段内线车道有掉落了轮胎皮。台61西滨快速道路，我刚刚有提醒到哦，就是在北上的中彰大桥163到161，还有在北上的玄宝大桥96到94公里哦，这两个路段因为都有施工的关系，车道缩减，所以后方都有回堵的情形。如果驾驶朋友熟悉路段的话，都可以提早先下来改走其他的替代道路。像这个中彰大桥的话，驾驶朋友可以在县西深港下来改走台17线。那么有一些风景名胜区啊，现在都是车多的情形，那有可能车多，也有可能是停车场客满，所以驾驶朋友如果现在2点多你还正打算要去哪里玩，千万记得这个出发或者是正在路上的话，也准备一个备案，万一你真的去到那里发现哎呀车子开不进去，那怎么办？先想好一个备案啊。然后千万记得不可以违规停车，不可以做超速，然后不可以让自己太过于疲劳了。所以记得多喝水，多喝水，多喝水，然后多喝水了以后就会记得多找这个休息站去休息一下，走一走，这是为了改善脑雾啊。因为如果这个身体缺水的话，就会疲倦啦，会头痛啦，注意力会不集中的啦，所以记得多喝水，记得喝喝水。好，很多路段有车多的情形哦，所以驾驶朋友开车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状况。那么我们待会再来关心一下这个车速的情形，先提醒驾驶朋友国道三号上面231还有197公里分别有掉落物还有这个事故，所以都请你们特别留意一下随时自己的这个交通状况。那么如果有更新的路况需要更新的话，就请您记得0800000123咯。

0: 哎，我们线上邀请到了苗栗县警察局交通队组长张家学，组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端午佳节愉快，
0: 端午平安哦。我们这个有一些路段呢有车多的情形啊，不晓得我们在您这个辖区里面交通状况如何？
1: 是跟大家报告，就是苗栗辖区现在我们平面道路的部分，不管是南庄、我们的三义或者是我们的大湖，都算是交通顺畅良好的部分。那不过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宣导，就是关于台六与选保大桥的部分，因为今天是端午佳节最后一天，北上的部分大家会利用台六一线，就是最美的快高速公路来替代，所以要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关于本辖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部分，在台六一冷水坑、复兴路、中美里、宝福路、苗十一及竹南垃圾场这六处都有实施平交路口的封闭。那它的时间呢是从12点到21点，就是中午12点到晚上9点都会实施这个六处的平交道封闭哦。那特别要注意的就是竹南垃圾场是提早到早上10点，所以大家如果是走替代道路台六一本辖路段的话，在这六个路口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那其他的部分，因为今天是年假最后一天北上，那我们本辖的部分就是要衔接国道一号及国道三号的部分，就是在这个路口有车多的状况，可能是从三义、头屋、头份这边，可能大家要注意，就是要有一点耐心等待一下。那再看一看我们辖内白沙屯的部分，那白沙屯因为进乡的民众现在还是陆续的有，所以还是有一点点车多的部分，那大家下台六一线白沙屯匝道的时候也要注意你的车速。那以上大概是我们辖区的状况。
0: 真的耶，很多地方真的都有车多的情形耶。
1: 是。
0: 那有没有组长有没有建议我们，如果刚好不论走国一或国三或者是台六十一，有没有刚好走到哪里的时候，恰恰好有一个什么样的风景名胜热门景点可以去小走一下，不然这个精神状况真的是会很不好。
1: 好，没问题。

0: 那跟大家听众朋友报告，就是跟我一开始报告的一样，台一线不台国道一号的话，其实从南往北的部分，从三义可以下来，我们三义这边走一走，三义的老街走一走，或者是圣心车站走一走。那如果再往北投份的话，其实可以进三湾南庄走一走。那如果你是国三的部分，那其实可以下我们的通宵的部分，可以接国三，然后接国一，就是国道，不是国道，是台一线。国三接台一线，然后去白沙屯，这样子就不会在台六十一线跟人潮，就是车潮会有交织的状况，这都可以去走一走。
1: 啊、
0: 那如果你是从后龙下的话，其实我们客家园楼、我们英才书院也都可以走一走。
1: 啊，是是是，
0: 是，
1: 不然的话，这个有时候在高速公路上或者是在主要道路上面塞车塞住了，然后就真的很需要地方去，一时之间会想不出来要去哪里。
0: 哎、欸，是，这大概我们辖内的。风景名那个风景名胜的那个有名的景点大概就这些。那如果大家其实有就是有时间啊，下来透个气，上个厕所，买买东西，吃吃东西，也都是很欢迎大家来。
1: 好，谢谢组长，刚刚这个关键字应该都有听到。那么车上的乘客可以赶快随时帮忙 Google 一下，然后就可以知道怎么过去。谢谢组长，
0: 谢谢谢谢主持人，祝大家端午佳节愉快，
1: 端午平安，拜拜。好，那么有几个路况要转达给驾驶朋友哦。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稍早呢，在北上的丰原交流道路段有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那么接货道排除。在国道三号在北上231公里南投服务区路段内线车道的轮胎皮掉落，以及呢北上197到195彰化系统附近外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那么还有接获到的是在北上232.7，热心的驾驶朋友说，在南投服务区前内线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碰撞。好，谢谢热心的驾驶朋友随时给我们最新的路况哦。那么我们看一下路网图上面的一个行车速度哦，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有这个交通瓶颈点，是在北上的大林路段250公里到湖尾的235公里，行车速度50到70。北上的北斗啊，从220公里开始到彰化系统的192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以及继续往北走，到了台中的大雅174公里到后里的160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好，北上还有一个地方，在新竹的95公里到湖口的83公里，车速20到40。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竹山243公里到中兴的224公里，那么车速在50到60公里，以及北上呢雾峰系统214到中投的209公里，还有彰化系统196到和美的191，这个车速大概都在60到70公里当中。继续往北走，就是到了北上的大甲路段开始车多，那么一直来到了西湖服务区，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北上的大山到西滨124到115，车速40到50。好，再往北走还有一个路段哦，那么是在高原的73公里一直到土城的42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国道四号在往西的部分呢，在丰市18公里到台中系统的11公里，行车速度60。还有在国道六号，接着来到国道六号往西的部分，从东草屯休息站指标6公里的地方，哎，就会看到车流量比较大。来到了东草屯5公里，一直到雾峰系统，行车速度30到50。那么61西滨快速道路啊，整体看起来都在60公里到70公里左右。72快速道路主要特别要留意的就是开矿村2线到3线哦，28到29公里，东西双向行车速度都在40到50公里。74中彰快速道路整体行车速度60到70公里当中。76快速道路在往东的方向，临错26公里到中兴系统的32公里，行车速度60公里。好，那么在台中

市的部分呢，台中市的部分就是在拉拉坡啦、星光原版、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车多。那么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在管前路到中明路有车多的情形。

0: 风啊！你看即卖诈骗集团实在真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拢不放过啦。
1: 是啊，碰大海，我甲你讲哦，咱兜去接近孙呢，长怕线上游戏，嘛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0: 啊！啊，私讯你是要创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哟？
1: 是啦。对方讲要免费送伊足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哩个条件是爱摕手机啊，去家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0: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春啊，伊够传。
1: 好嘞，家仔，我平常时拢有在听警广，我马上就甲金春咧讲，迄网络交友唔通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的一定是歹人啦。
0: 哦。阿仔，你反应紧紧，即摆少年吼，足侪拢为着啥物游戏点数，还是讲吼，去网友甜言蜜语去翕伊个私密照，啊，结果吼，最后去用威胁、去用恐吓勒索，迄时阵吼，要哭都无目屎
1: 啊！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爱把对话甲账号截图存证，报警察，甲歹人抓起来。
2: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0: 驾驶朋友有没有刚好在国一的这个丰原交流道附近发现，哎，车子上不去？目前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呢，这个163公里到175公里车流量很多，那么影响到了平面道路，所以在这个国一丰原交流道北上要上匝道的车子太多了。都已经回堵到平面道路来了，所以要请后方的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这个情况，请你们多一点耐心来等候一下哦。好，所以目前丰原的中正路往神冈方向，在大丰北街到大洲路有车多的情形，谢谢台中市警察局交通大队关心。好，我们再说一次啊，在国一丰原交流道北上要上匝道的车流量很多，所以目前回堵到了丰原中正路往神冈方向，在大丰北街到大洲路都是车多的。那么已经也同时有联系哦，就是会调整这个移控的秒数，所以就要请驾驶朋友帮帮忙，先多一点耐心了。下午的2:59，我们在音乐声过后一起关心全国路况。
1: 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呼，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金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会诊即时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道3号南下16.9公里，过了南港系统，这里散落物的情形已经排除，所以您可以放心。但看到持续路况，国一南下353.7公里，过了冈山，这里外侧车。

道跟路肩都有看到很多芒果，开过去呢可能会道路有点滑，请大家一定要小心。而另外在国一北上的 59.8 公里中立转接道前，这里内侧车道有铁篮子掉落，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国道3号北上 232.7 公里南投服务区前，内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尚未接获排除。国三北上在231公里南投服务区路段，内侧车道看到轮胎皮掉落。国三北上197到195公里彰化系统附近外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尚未接获排除，请您持续留心。而目前国五北上主线营控都已经启动了，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而目前国五北上正在实行高承载管制，未满三人请勿上路。另外看到国道一号回报丰原交流道北上匝道这个地方车多回堵到了平面道路，请大家保持耐心。省道部分，台一线在460到453.1公里丰港到枋山路段，因为北上车流量增加的关系，目前正在实行调拨南下内侧车道来供北上车辆行驶。台14甲线目前合欢山回报周边停车场已经满场，请大家斟酌前往。台61线北上163到161公里深港到中彰大桥路段目前拥塞回堵，主要是受到中彰大桥施工车道缩减的影响，建议大家可以的话提前下线西或者走深港，改走台17线行驶会比较顺利。北上96到94公里玄宝大桥路段同样因为施工车道缩减的关系，所以目前车阵大概回堵了2公里这么长。台74线西向35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路段同样看到车多的情形，请大家在车多的路段务必保持耐性，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Care 为您会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指挥枪看风景，最新的铁路讯息和铁路快报报给你知哦。
1: 好，我们线上邀请到了台铁台中站站务长王福祥。福祥站务长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请问一下今天站内的情形如何啊？我们今天很多地方好多车子，那不晓得火车今天状况如何？
2: 今天也是车站也是相当多人，那目前在台中车站北上跟南下列车目前都还维持准点，但刚刚这个北部板桥树林间啊，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我们的轨道有两条嘛，其中有一条轨道它的间隙有问题，所以南下列车到台中这边约略4:20到30分左右，好，那个自强号会慢奔，那造成不便，再跟各位要搭乘的这个旅客说声抱歉。啊，要出门前也上我们的官网查询一下列车动态。
1: 哦，就是这个，
2: 板桥树林间那边，
1: 所以间接的就会影响到大家后面整体的一个行车的时间。
2: 约略台中这边是4:20到30分左右的时候，自强号
1: 4:24
2: 啊，南下而已哦，好，南下
1: 南下受到影响，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时间。
2: 是的。
1: 好，那其他呢？那个站内的状况，气候热不热啊？
2: 哇，今天真的是很热，不愧是端午
1: 哦，真的很热哈，而且、
2: 今天又是那个立夏，
1: 对、今天是夏至了、
2: 哎，对对对，夏至
1: 哦，所以这真的是很热，要记得多喝水，就算是搭火车也要记得多喝水。
2: 是的，是的。
1: 好，谢谢我们站务长，还没有最后还没有什么要小叮咛、小提醒的呢？
2: 小叮咛一下，我们7月1号年度大改点，再请这个多加留意啊，上我们官网查询这个列车动态。是，
1: 好，谢谢您，祝您这个端午平安顺利。
2: 好，祝大家端午平安，谢谢，新车平安，
1: 谢谢。好，拜拜，
2: 好，拜拜。
1: 好，另外补充一下，在国道三号，在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32.7公里南投服务区前，稍早内线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以及呢，在北上204.6公里哦，在乌日往快关的路段外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目前后方有回堵的情形，都请驾驶朋友来到。

0: 这个路段特别注意安全。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好，听一首歌哦，这首歌叫《夏至》。那么，刚刚台铁台中站的站务长王福祥有提醒我们，今天是夏至哦，天气很炎热，如果要出门要搭车，都要记得稍微提早一点，提自己多一点时间，才不会太匆忙。然后呢，今天因为火车南下的部分有一点点误时，所以要请你们记得随时注意一下官网，做个查询。讲到夏至呢，有没有概念说，哎，要注意什么饮食？就是记得不要冷饮，就是不要太冰品啊，冰饮，因为很热很热，有没有？所以你可能就会猛喝冰品啊，猛吃冰，或者猛喝冰水，冰凉很就想说，哎，好热哦，我想喝个冰凉这样。其实这个是短暂解热，但对你的身体里面的这个散热机制来讲是很可怕的。你看那个小小的火有没有火苗？如果你把这个水这样子啊扑下去的时候，它会哇烧得更旺，所以千万记得哦，就是如果你从外面很热很热，然后回到一个有冷气房的地方，千万不要猛吹自己的身体哦，然后也不要猛灌冰凉的水。好，饮食禁忌哦，不要过食冷饮，生冷的瓜果千万都不要过度，然后也不要暴饮暴食。最好的食物呢，就是能够清心除湿，苦瓜、莲子、秋葵、芹菜哦，或者是有一点酸味的东西，番茄、柠檬、山楂、乌梅这些东西，可以防止流汗很多，导致你的阳气耗散，而且呢，可以止渴，可以促进食欲，或者有一些退火啦、祛湿，像绿豆汤啊、冬瓜啦、丝瓜啦、小黄瓜啦、薏仁等等，就还不错的。那如果想要保护一下心血管的话，有一些红色食材还不错，像这个西瓜啦、番茄啦、红豆啊等等的，就还不错的。那很多人呢会在这个时候会吃冬这个夏至面，就是因为刚好是新麦收成的季节啊，所以呢象征上面就是会觉得要降火气、开肠胃啊，所以就会吃面。哦，不过学芳还是要讲哈，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哦，就是随时记得，像现在又讲了一次，就记得喝水了。如果有刚好讲到驾驶朋友的星座，你就开心一下啊。如果没有讲到你的星座呢，啊，不是星座，是生肖。如果没有讲到你的生肖呢，你就想想看你身边有谁哈。我今天看的有一个命理专家，他说。属猪的人这段期间运势最旺，财运打开耶。然后属鸡的人是事业运，然后就是他工作上面做什么很容易被看见。那属蛇的人是自带幸运，有进账的机会啊。属狗的话呢，有远方贵人加持。那属龙的人呢，运势会快速的提升。啊，我发现真的这五个生肖里面，学芳在这几天有买了一个彩券刮刮乐，然后真的刮到的人刚好是这五个生肖其中的一个，就只有他一个刮中。好，很有意思哦，分享给驾驶朋友，大家开车的时候心情也把它给准备好，我们待会一起关心路况。
1: 尽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检任政工师张明清。端午连续假期，当台十四甲线亲近合欢山风景区塞车时，我们会在台十四线、台十四甲线及国道六号往东方向发布交通及停车场状况资讯，请听众朋友连假出游可随时留意沿途资讯可辨标志，并收听警广，掌握亲近合欢山风景区最新。

0: 旅游资讯，以避开塞车时段。另外也提醒不要疲劳驾驶，快乐出游，平安回家。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1: 好，佳节一定要平安哦。所以驾驶朋友，如果你们在清境合欢山的话，会发现哎，停车场几乎都客满了，那么就要请你们改往其他的景点了，像这个清境农场啦，或者是埔里这边福星园区哦。福星园区有巧咖节，应该是到5点6点钟哦，所以驾驶朋友都还可以转到这个其他的景点来，千万不要违规停车哦。警察也很辛苦哦，一直在做取缔的动作，还有做交通疏导哦，所以我们也请大家互相，我们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大家一起出门，然后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再次提醒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所以随时随地注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啊，目前在南下有一个地方行车速度70公里，在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的地方。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从大林的250公里开始，哎，有车流量比较多，行车速度大约70公里哦。来到了云林系统243公里到湖尾的235公里，行车速度大约50公里上上下下。那么再往北走呢，在北上的北斗220公里到彰化的198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公里。北上有一个很长的路段，好，来到了台中的178公里开始，就请驾驶朋友留意，一直到三义的150公里，那么你会慢慢的行车速度越来越慢，只有20到30公里。好，再往北走呢，到了北上的新竹的95公里，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20到30公里。以及呢，北上在中立路段开始车多，那么在60到59公里的地方，行车速度40。好，我们也一起来关心国道三号。目前在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路段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北上呢，在竹山243公里，一直到中兴的224公里，行车速度40到60公里。同样在40到60公里的行车速度哦，那么在草屯的217到中投的209公里也是差不多的。好，北上的乌日到快关，彰化系统到和美的191公里，还有呢，在北上的中港系统开始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多，行车速度大约70公里。来到了苑里的156到通宵路段的144公里，行车速度只有40公里。再往北走呢，到了大山的124到西滨的115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再往北来到了高原路段的73公里，一直到土城的42公里，行车速度50到70。那么在东西双向的国道四号，国道四号清水潭子系统往东呢，在潭子路段26到28公里，车速不到80。往西呢，在后丰到台中系统14到11公里，行车速度60。好，那么在国道六号的部分是在往西的路段车多，那么从东草屯休息站开始，行车速度不到70公里，主要呢是到了旧镇到雾峰系统，车速只有30公里了。接着关心快速道路的部分，那么在61西滨快速道路整体看起来都要么正常，那如果是车多的话，车速就在60公里上上下下哦。那么这个是61西滨快速道路，那南下特别的瓶颈点有两个，一个是在香山平交匝道一直到旗顶83到87，还有南下的龙凤港到博爱街的90到91公里，这个稍微会再慢一点。那么北上的路段也在博爱街到西滨91到90公里，还有在海山平交匝道一直到美山哦，这个路段都是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的路段哦。好，我们也要特别提醒驾驶朋友，这个北上路段呢，有两个地方是施工的，中彰大

大桥还有玄宝大桥，这个后方都是因为车道缩减的关系，回堵了大约2公里哦。所以如果驾驶朋友在这个深港路段还来得及，那么赶快从县西深港下来，改走台十七线了。

七公里，一直到大里二的32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哦。一直到太平的26公里，这几乎都是在50到60公里左右。所以往西的驾驶朋友要特别，时间要多一点，行车速度要特别注意一下前车后车的这个行车动距了。好，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74快速道路目前往西的路段几乎都在60公里或60公里以下。哎，所以我们这个国三的驾驶朋友啊，如果你刚好要从雾峰交流道下来接74的话，你也可以考虑直接呢下雾峰交流道之后改走平面道路的台三线来进入台中市，或者直接走中投快速道路来进入台中市，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76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在林措到中兴系统，26到32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好，78快速道路台西古坑系统目前看起来行车的状况还是很好的，82快速道路的东势水上系统目前看起来也是顺畅的。好，那么在许多的这个几个路段上面哦，看到都有一些掉落物哦，像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的59.9公里，在中立路段据报有这个掉落物哦，然后呢，在彰化系统北上195.6公里的地方是有故障车停靠。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南下的古坑系统也是有散落物的。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则是在这个是在北上的竹林往关西路段89.4公里也是据报有散落物，然后土城在中和路段42公里也是有散落物，就要请驾驶朋友来到这些路段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有散落物的一个情形。好，那么在刚刚我们讲路况的时候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04.6公里，稍早在乌日快关外线车道了2部次小客车的碰撞事故是接获到排除，以及呢，在台中市的大雅区中清路麦当劳得来速车多排队，热心的驾驶朋友说这个都已经影响到了机慢车道了。好，今天是端午连假的第三天哦，所以很多这个算是收班收假的一个车潮出现哦，就要请驾驶朋友大家彼此互相多一点礼让，让我们的整体的交通状况更多一点顺利。 Every day, someday, 晚方。

0: 我们线上邀请到了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交管中心主任李俊儒。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端午节平平安安哦，不晓得在这个主任的辖区目前这个活动的情形啦，或者是这个即时路况的状况是如何呢？
1: 好，没错哈，我想今天是端午连假的最后一天哦，那在我们云嘉南分局的辖区啊，目前的截至到3:30哦，那辖区路况正常。那我想驾驶朋友关心的快速公路部分，台78线、台西古坑线啊，那台82线东石中埔路线，那以及台84北门玉井，那最后台86台南关庙路线，目前路况交通顺畅哦。那我想再晚一点，大概6点到8点，有一些比较易用塞路况跟听众朋友们宣导。那首先在我们台86线哈、哦，就是归仁关庙，那以及8公里处的仁德系统哦的稍晚6点到8点可能有尖峰的车潮。那在我们的云林的话，就是知名的一个建湖山跟绿色隧道，大概晚稍晚可能大概5点到6点都有一些车潮。那有一些要过境的一个车辆在宣导驾驶朋友们往内线车道来行驶。那在嘉义的话，大家也是耳熟能详的台18线阿里山公路哦、也是就是中埔路段，那这个在稍晚也会有车潮的一个情形哦。
0: 是啊，这是非常谢谢主任，都先提醒驾驶

0: 朋友，可能有些人在家里哦，待会要出门，他现在就会先收听着。现在听到这个时间4点5点这个关键字一出来，就知道哎，赶快该收的东西收一收，现在先出门可能比较妥当。那我们在这个辖区里面呢、啊，可以跟您请教一下这个安平龙舟赛的事情吗？
1: 哦，龙舟好，那我想。安平龙舟赛，它是在台南的安平区哈、哦，那对我们辖区的省道比较有距离哈、哦，那整个活动对我们省道的台十七啊快速公路是不影响的哦。
0: 哦，那就好。
1: 是
0: 这几天就是比较担心这个去看龙舟赛的，还有那个这几天可能在东石那边有活动啊，就比较担心说、
1: 哦、东石
0: 哦，对，这些路段的这个相关的活动会不会影响到驾驶朋友用路人的这个路况？
1: 东石哈、哦，昨晚的烟火大概有破万的人潮来到东石的渔人码头了哈、哦，那大概得的车潮，它昨晚哈、哦、已经车流已经疏解了哈、哦，那目前跟大家宣导哈、哦，目前在我们的台八二。东石端哈、哦，目前是交通顺畅的，这个部分是没问题哦。那在东石它，我想在暑假也即将来临哦，在七月还有东石海之下的一个活动哦。那宣导驾驶朋友们，如果七月有活动要规划的，那提早规划，那避开它整个的尖峰车潮，那也可以善用哦，大众的一个运输前往哦。那细节再麻烦用路人可以去。嘉义县啊，观光局的一个官网来了解。
0: 好，那请问主任，在这个今天算收假，那刚刚你也有提醒了，有一些路段可能5点6点要特别留意。那除了这些，还没有什么特别要留意的，或者是交通疏导的事情要特别留意、注意的事项？
1: 好，那刚刚也讲了一些易用赛路段啊，那我想我们辖区有一些哦，听众朋友想了解的施工路段。那在施工路段在云林斗六有新农桥改建工程，那在嘉义的话，番路乡有台山线五凤桥改建工程，那在刚刚讲的东石啊，在台石西西线东石南桥改建工程哦，这三处的一个桥梁目前在做全桥改建哦，可能会在通过这个工区的时候，再麻烦用路人驾驶朋友。注意哦，车前状况，并配合相关指导人员的一个改车道的一个通行。
0: 好，那最后还有没有什么小叮咛、小提醒要提醒驾驶朋友？
1: 好，没错哈、哦，我想今天是收假日哈、哦，车潮会比较多。那我想宣导驾驶朋友们养足精神哈、哦，那注意车前状况。那车辆比较多的话，希望保持安全的一个距离。那如果还没出门的一个驾驶朋友，那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用路人的服务专线0800-231-035来查询我们的省道路况哦。
0: 好，谢谢主任，
1: 好，
0: 谢谢您
1: 啊。
0: 好，那
1: 行车平安，
0: 是
1: 拜拜，
0: 端午节行车平安，拜拜。好，我们刚刚连线到的是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交管中心李俊如主任。另外要提醒的是，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的164.1公里，在台中系统过后不远，在这个外侧路间有三部次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目前后方是有车多的情形了。以及呢，在台74中彰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在草湖到大里路段目前车多；台61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中彰大桥163到161，以及在北上的玄宝大桥96到94公里，目前后方都有回堵的车阵。台中市在育才北路往双十路的方向，过了五权路之后有机车事故，目前周边车流正常。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

0: 好，线上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四公路警察大队警员苏良生。警员你好。
1: 是，主持人好，各位用路朋友大家午安。
0: 哎，午安，端午平安哦，希望都平平安安出门，顺顺利利回家。请问现在这个警员您这个辖区状况如何？
1: 哦，好的，在这边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国道第四公路警察大队的辖线是从鹿竹交流道往北到我们西螺交流道，然后国道八号是从新市交流道台南端。哦，目前因为是端午年假的最后一天，车流量

0: 较大哦，然后如果用路人有经过一些速度比较慢的路段，请你们小心驾驶哦，然后就跟着前车慢走，不要因为车速缓慢就有其他的违规动作出现。
1: 这个目前从陆竹往北国一看起来好像只有在永康台南系统路段车流稍微多一点，行车速度70公里左右哦。
0: 是
1: 哦，所以这个您这个辖区里面整体路况还不错，是现在还不错还是再晚一点也都会还不错啊？有没有预计的车场？
0: 不好意思，目前的路况都还不错，可是因为之前大概在2点多左右的时候，你刚刚所说的那个永康路段部分，因为有一些零星的事故哦，都是轻微的事故发生哦，已经完全排除，然后目前车流量还在消化当中、
1: 哦、
0: 所以说还是请各位经过有塞车的或者是速度比较缓慢的路段还是要小心驾驶。然后我在这边还是有几点要跟各位驾驶朋友哦提醒一下哈、哦、你们在出门之前一定要做好你们的车况检查哦，才能确保你们行车的安全。另外还要提醒各位用路人，你们一定要养足精神再上路，然后开车时候一定要注意车前的状况，保持行车安全距离，并且遵守相关的道路安全规定，然后乘车一定要系安全带哦，开车不喝酒。另外有自动驾驶功能车辆是驾驶人，你应该要负起主动注意车前状况之义务，以确保您跟其他用路人之行车安全。谢谢。
1: 谢谢，我也都一直提醒驾驶朋友说，今天
0: 是
1: 其实看起来天气也真的是蛮炎热的哦，所以驾驶朋友在这个车子里面开车，虽然都吹冷气，可是其实还是要记得多喝水，然后喝了水有休息站还是哪里就要去走一走，自己的精神状况才会保持良好，不要疲劳驾驶。
0: 是。
1: 好，那警员最后还没有什么要小叮咛的呢？
0: 哦，没有，就这样子，祝大家各位端午节愉快。
1: 好，我们端午节平安，开车都平平安安，谢谢你哦。
0: 哦，不会，好，
1: 谢谢，好，拜拜。

0: 好，稍早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164.1公里台中系统过后不远处啊，在这个外线车道路肩这边有三部次小客车的碰撞事故，也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
1: 蓉姐，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哎。
2: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1: 当然是都美呀。
2: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1: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2: 跨温层的意思哈，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啊，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啊，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温层的朋友啊，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1: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温，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
2: 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1: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2: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哎，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1: 有啊有啊，蓉姐，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2: 哎呦，
1: 啊，这样不是哦。
2: 嗯，不是啦。哎哎，但也是啦。啊，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呐、啊。哎呦，怎么？哦，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我很担心了。哎，其实照片哦，要拍得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要注意呀、啊。
3: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

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内侧的这个路段当中有修树的作业，现在已经完成了，所以已经撤除了。另外呢，稍早在台中市的育才北路往双十路方向过了五权路之后，有机车的碰撞事故也排除了。好，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台中系统过后，这个外侧的三木字小客车碰撞事故是已经排除了。那么在国三北上稍早在乌日快关路段的这个碰撞事故也是排除了，但是驾驶朋友心里充满疑惑，怎么事故都排除了，可是我这里还是塞车，车速这么慢呢？实在是车流太多了，所以请驾驶朋友大家帮帮忙，把耐心都拿出来了。好，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丰原交流道哦，上匝道的车子太多了，回堵到了平面了。那么这边已经有请相关单位协助哦，这个移控秒数会做调整。那就先请驾驶朋友，可能现在正在丰原交流道这边回堵的驾驶朋友多一点耐心。目前国一的这个北上路段在159、177公里都是满满的车。我们看一下目前的行车速度哦。那么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哦，那么在南下的后里到丰原路段160到168公里，行车速度50到70哦。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在北上呢，在大林的250公里开始就车多了，来到了云林系统243到虎尾的235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公里。北上呢，在北斗的220公里，一直到彰化系统192公里，行车速度40到60公里。北上呢，很艰困的路段来了哈，从台中路段178公里开始车多，但是呢，从大雅的174公里到泰安的159公里，行车速度只有20公里，可能再多一点，但是就也只有20到30公里。驾驶朋友辛苦一下哈。那么在北上的路段呢，头屋头份路段车多，60公里的行车速度，新竹的95公里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20到30。北上的中立路段还有内坜路段，行车速度都还有70公里的。好，接着看到国道三号南下土城树林路段依旧是车多，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在竹山到中兴，那么从竹山的243公里一直到中兴的224公里，行车速度40到60公里。那么再往北走呢，从中兴系统的222公里一直到乌日的207公里，车多，那么行车速度大约在50到60公里。以及呢，彰化系统到和美196到191公里，车速40。北上的苑里路段156公里到通宵的144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大山的124公里到西滨的115，那么车速大约40公里。以及北上的新竹系统100公里到宝山的98公里，车速50。继续往北走，到了高原的73公里开始车多，龙潭68公里一直到树林的46公里，车速在40到60公里。那么树林到土城路段车速也只有在60公里到70公里。国道六号往西的路段车潮的这个长度稍微缩短一点点，那么现在是从旧镇到雾峰系统，那么指标3公里开始一直到汇流处，目前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所以有稍微少了一点点车潮了。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61西滨快速道路哦，看起来目前永安到口湖路段车速都维持在50公里到60公里左右的。好，那么72快速道路还有74中彰快速道路的这个快关雾峰路段也都差不多在50到60公里的左右。好，76快速道路。

路也是哦，这个林厝园林路段也都差不多在70公里左右，所以驾驶朋友特别注意一下前车的状况，希望大家都可以顺顺利利的缓缓的开车哦。好，特别留意一下，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166公里台中系统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外侧车道，远景正在赶往处理当中。

下午四点钟，我们是小男孩乐团。昏昏欲睡的你，需要来点节奏提振精神吗？告诉你的大脑还可以，不要放弃，加把劲，继续找到期待的风景。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排除消息，来自国道一号北上166公里台中系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但后方回堵3公里左右，请您持续保持耐心。而目前在国道一号丰原交流道北上匝道这一段呢，车多回堵到了平面道路，虽然说已经有请高工局放宽移控秒数，但目前国一的主线159到177公里依然是车多不好走，请大家保持耐心。国道三号在南下的38.5公里过了中和，内侧两线车道看到很多散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请留心。而目前国五北上8.8公里正在封闭外线车道来处理游览车抛锚的事故，那目前是这个路段是过了蓬山隧道这一段，所以请大家多多小心。那平林到石碇这一段呢，现在车速是低于20公里的。国五北上目前主线移控都是持续启动的，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而目前国五北上也在实行高承载管制，未满3人请勿上路。省道部分，台一线在北上459.8到447.3公里，丰港到加路路段持续看到车多拥塞的情形。台61线北上165到161公里，深港到中彰大桥路段受到大桥施工车道缩减影响，目前拥塞回堵4公里，

0: A 的话建议您提前下阳错限息或深港，改走台十七线会比较顺。另外北上96到94公里玄宝大桥路段也同样受到大桥施工车道缩减影响，目前车阵回堵大约2公里左右，也请您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台74线西向35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路段车多不好走，台86线西向接国一北上匝道跟南下匝道都看到车多排队的情形，请您保持耐心。新北市八里区看到淡江大桥往淡水的方向车多情形，请您保持耐心跟前车拉好您的安全距离。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 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好，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166公里台中系统，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了。那么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65到161的中彰大桥，北上的96到94的玄宝大桥，这两个路段都因为施工车道缩减，所以目前后方回堵，路来路等。好，这个中彰大桥啊，165到164公里已经堵了4公里耶。驾驶朋友如果来得及，在阳错县西深港赶快下交流道，改走台17了。好，台74中彰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草湖大里路段也车多，所以国道3号上面的驾驶朋友，如果其实是要来台中市的话，可以考虑从雾峰交流道下来之后，改走台3线进入台中市，进入大里。那么或者呢，直接从中投快速道路来进入台中市，作为替代道路了。

好，目前在台中市的部分呢，在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啊，这个入口匝道路段附近，目前有车多的情形。还有在国四啊，台中系统要转国一北上的匝道，这个地方也有车多。台七十四衔接国一北上，在大雅系统匝道也车多。以及呢，在新光原版汉神洲际高铁台中站的洲区的这个周边道路，目前也都是车多。今天是夏至哦，夏至是二十四节气里面最早被确定的节气，因为它代表太阳直射北回归线，所以呢，北半球就迎接了全年度白天最长夜晚最短的一天，所以今天白天最长哦，是很极致超多的意思。那么今天过后白天就会慢慢的缩短。诶，大家会不会觉得白天最长是不是也最热？诶，其实不是哦，就只是白天最长，并不是最热。虽然今天大家到处都觉得很热，但今天还不是最热，今天只是白天比较长。好，所以因为今天白天比较长了，所以驾驶朋友开车缓缓缓缓的来哦。我们刚刚不是有分享了一下吗？说这个夏至到的时候有什么生肖很旺，那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星座很旺。好，刚刚生肖如果没有被讲到，那我们来听听星座。星座有狮子座，狮子座就是能够成为所有的目光焦点，会有很大的经济效益，会迎来这个优点。然后第四名呢是牡羊座，牡羊座就是外出就能够增加能量啊。第三名是双鱼座，双鱼座感觉就是财富探测器。好，第二名是巨蟹座，升职加薪都有机会增加哦。第一名双子座，财富爆发的双子座。好好棒棒，开开心心哈！五个星座，然后五个生肖，不晓得驾驶朋友有没有刚刚好讲到你？没有讲到你也不要气馁啊，因为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周边有没有亲朋好友是，如果是我们就多碰碰他，跟他打个电话问好一下也不

0: 想加入警广吗？
1: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1: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好，接获到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213公里，在彰化路段的大城往桥头路段内线车道有掉落了一

一个房券住。好，我们请驾驶朋友留意哦，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彰化大城往桥头路段哦，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哦，请你们特别留意一下。那么相关单位已经前往去处理了。

不知道这国道一号高速公路丰原交流道的这个平面道路的驾驶朋友有没有心烦烦哦？因为这个丰原要上匝道的车流太多了，整个平面道路都被回堵、哦。那么已经有调整这个移控秒数哦，但是就请后方要上高速公路的驾驶朋友，大家继续。请你们帮帮忙，多一点耐心，因为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上面也是车多的。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的后里到台中系统160到165公里，车速60公里。那么在南下的下营麻豆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多，行车速度只有40。好，受到刚刚这个云江南区养护工程交管中心李主任的影响哦，我就好奇看了一下我们这个继续往南的路段哦，就发现这个继续往南真的诶，像他说的这个北上路段会开始慢慢稍微有点车多，不过也不晓得为什么仁德大湾路段327公里这边北上路段哦有走走停停的情形，甚至有定点诶，所以如果这个南部的驾驶朋友刚好在仁德路段就留意一下咯，这个地方是有定点情形。好，我们看一下北上的路段哦，在大岭的250公里到虎尾的235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公里。北上的西螺路段一直到彰化系统，从229到192公里，行车速度50到70公里。北上呢，辛苦的一个很缓慢的路段，在台中大雅174公里，一直到三义的150公里，行车速度只有20到30哦。所以难怪为什么丰原的这个驾驶朋友邀请你们帮忙多一点耐心。因为上面真的是行车速度缓慢，所以就会影响到平面道路，影响到从这个大雅交流道要上来的驾驶朋友也会受影响，丰原要上来的驾驶朋友都会跟着受影响。好，请大家互相多礼让一下了。那么继续往北走呢，在北上的新竹95公里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20到40公里。好，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土城树林依旧维持在40公里左右的行车速度哦，42到46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是在竹山的243公里到南投路段的231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以及北上呢在草屯到雾峰系统217到214公里，车速也在50公里左右。同样的行车速度在彰化系统196到和美路段也是。好，再往北走，到了苑里的156公里到通霄的144公里，行车速度50公里。北上的大山124到西滨的115，行车速度30到40。好，北上的这个宝山到关西路段车流稍多，60到80公里。北上的龙潭68公里开始，一直到土城的42公里，行车速度50到70公里。好，国道四号清水潭子系统目前看起来依旧是顺畅好走。国道六号呢，在旧镇到雾峰系统，行车速度50公里，这是往西的方向，要衔接国三的方向。那么61西滨快速道路整体沿线哦，在苗栗台中路段行车速度大约在60到70公里哦。那么就特别提醒，在北上的彰化路段哦，深港中彰大桥这个路段165到167公里，回堵了大约4公里，这个要特别留意一下。因为这个如果驾驶朋友还来得及的话，在阳错线西深港可以改走台17线。还有继续往北走的这个玄宝大桥也是有回堵的车阵，这都是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所以车道缩减，就行车速度缓慢了。好，那么在72快速道路后

龙狮潭端哦，整体来看目前是往东的方向哦，在开矿村三线到狮潭29到31公里这个路段，目前是车流最多的地方，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

行车速度只有60公里或者是不到60公里的一个状况喽。好，76快速道路目前在往东的方向，邻错到中心系统26到32公里，行车速度60公里。好，我们很公平看一下78快速道路依旧是顺畅好走这个是台西古坑系统，依旧是非常的顺畅好走。另外呢，在82的东石水上系统，目前也是损地的。好，不论驾驶朋友在哪里哦，希望大家都是顺畅好走，那么多喝水，注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还有前车的情形。接着听到的是蔡幸娟《相思河畔》。

蔡幸娟的声音真的是很甜美，而且我发现好多人都唱相思河畔耶。周蕙啦、青山啦、紫薇啦等等都有唱这首歌耶。好，我们以后节目当中有机会再来听不同版本的。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联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从这个夏至会想到苏州河畔，然后会接着想到相思河畔。但是夏至呢要吃什么水果好啊？夏至要吃说要吃西瓜跟芒果，因为西瓜就是茄红素多啦，可以抗氧化，维他命这个维生素 A 啊 C 啊钾镁很多这样。然后为什么要吃芒果？因为就是都是当季啦，就是一样就是有维生素 C 啊，然后钾离子，就觉得可以养颜美容，然后膳食纤维很多，所以觉得也很好。尤其大家又要吃粽子哦，所以这个蔬菜水果一定要搭配着。那讲到芒果，我就想到那个酸呀。昨天还在讲说，哎，电台旁边的那个好大棵的芒果树掉了很多酸呀，就我希望真的捡了一个起来吃，真的很好吃，好甜呢。

结果就讲到酸亚蒋荣就跟我讲说酸亚会就是有人会影响到水獭、欸、那真的是恍然大悟，最近收到好多水獭的影片、欸、好可爱，他说水獭那个毛这样子滑下来的那个这样就很像土芒果，那个就你剥皮了以后芒果不是这样一条一条吗，那跟水獭身上的那个这样一条一条一条很像，所以端午节想到粽子想到芒果想到夏至然后想到水獭，哇，这是一个多么遥远的圆形地球啊。那我就发现动物园有说最常被念错的动物排行榜第一名欧亚水獭，他说很多民众就有边图边念他念獭，其实是欧亚水獭哦。下次驾驶朋友们有到动物园的时候，要信心满满的说，这叫欧亚水獭。可是你们一定会发现，如果你们喝酒的话，有一个叫做獭剂，你们就不会叫它赖剂，对吧？所以它就是獭哦。所以这个真的是不能够有边涂边，千万记得要念正确咯。好，我们今天就是每日一学，知道叫做獭水獭，好可爱的水獭哦。好，下午的4:29，我们待会在音乐声过后一起关心警广新闻，稍后再回来关心路况。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中华职棒啦啦队成员昨天在私人摄影棚拍摄活动，突然遭人持刀攻击。经过警方调查，动手的是长期追踪啦啦队的52岁许姓男子。许男疑不满曾被限制参加活动而行凶，警讯后将许男依伤害杀人未遂等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卫福部提醒，不论是艺人或一般民众遇到被跟踪等私生犯行为，可报警申请保护令，保障人身安全。色情应召诈骗再度升温，一名黄姓男子误信网络色情交友广告，先后支付会员费及补款费用，对方再以账号异常、资料修复为由要求汇款，总共损失130万元。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刑事警察局依据165打诈仪标版数据统计，发现色情应召诈骗近期卷土重来，名列警方受理诈骗案件及财损前五大类。屏东一名黄姓男子日前浏览网络时，看见标榜可快速安排性服务的色情交友广告，便以指示加入 LINE 与客服联系。对方先要求支付会员费，再以汇款资料异常需修复账号数据为由要求补款，声称完成后即可领回款项。黄姓男子因此陆续汇出约70万元。随后网站专员又要求购买 Apple 点数卡，并提供序号密码以启用约会卡。黄男再花费12万元购买点数。诈团过程中不断提供会员后台画面及金流记录取信，最后更要求寄送49万元现金办理后续程序，却始终未安排约会服务。黄姓男子才惊觉受骗报案，累计损失约130万元。刑事局提醒，凡要求持续汇款、购买点数卡或以保证金验证费的名义收费者，多为诈骗手法，民众如有疑虑可拨打165查证。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拦查一辆违规自小客，驾驶拒检逃逸，最后受困车阵才下车受检。经查，车上两人均为越南籍失联移工，全案讯后已请台中市专勤队收容遣返。记者陈依琳报道。
3: 台中市沙鹿区街头日前晚间上演警匪追逐，两名骑乘警用机车的清水警分局员警围捕一辆白色自小客，自小客一路逃逸，闯入沙鹿菜市场道路，因前方车流围堵受困，后方又遭警车拦截，员警随即上前敲门示意停车受检，车上两人终于束手就擒。清水警分局沙鹿分驻所副所长陈昌甫说，
4: 本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于沙田路与镇南路口发现一部自小客车牌照灯不亮，

0: 予以拦查，为驾驶人拒绝受检，并右转镇南路往他同街方向逃逸。
1: 清水警分局表示，经查询，驾驶李姓男子与副驾驶黄姓女子均为移民署通报的越南籍失联移工，警询后已请台中市专勤队侦办，依规收容，等待转送南投收容所安排遣返。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半数颜面损伤青少年曾因为外貌遭到不友善对待，为鼓励孩子尊重他人的不同，阳光基金会发布美感侦探多元审美教案，导入国小校园，期盼能促进校园共融与社会多元。记者尤柔纯报道。
3: 我就开始听到依稀的听到说，他好像长得很丑，
4: 脸上有红红胎记血管瘤的丽妍，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遭受同学异样眼光，长大后逐渐靠着化妆直播找到自我。
3: 不要要求我们一直要勇敢，就是希望大家还是可以更多的接纳。
4: 阳光基金会调查，半数颜面损伤青少年曾因为外貌遭遇不友善对待，七成都发生在学校或补习班，样态包含他人的注视，外貌被取笑，在学校被排挤。为建立孩子看见人的多样性与独特性，倡导组主任庄丽珍说，基金会和 5% Design Action 打造美感侦探多元审美国小教案，
5: 就是教小朋友去辨识说，比方从不一样的样貌的照片去辨识说，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好看，为什么会觉得不好看，然后去省思说，那这样的观念是怎么来的。那另外会透过一个角色的一个扮演情境的练习的部分去练习说，那当我们自己去评论别人的时候，被评论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
4: 教案也教孩子们以更中性友善的方式来讨论外貌，让外貌差异不要再被评价，回到相信自己，勇敢追求梦想，促进校园共融与社会多元。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最后带您关心气象，我们林夕老师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刘佩腾来告诉大家。佩腾您好。
6: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在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之下，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3到36度。那么其中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在屏东地区是有出现局部38度左右高温的状况，那最高温是出现在新北的新店区，这边有出现 38.8 的高温所以提醒大家外面的天气是非常热的，外出务必要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中午前后比较高温的时候也要尽量减少在户外待的时间。那么到了明天，天气其实跟今天类似，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之下，各地都是比较晴朗高温炎热的天气，也只有少部分的山区有一些午后零星短暂阵雨的几率。那在各地高温方面，普遍还是来到33到35度，其中在大台北地区包括部分的基隆、中南部的内陆地区以及花东纵谷，局部温度可能会更高一些，可能会接近有38度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达到危险或过量等级，所以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清晨，各地的低温大约来到24到27度。那么目前有一个台风，轻度台风米克拉，主要在下午2点的时候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1300公里的海面上，预计未来会先往西北西来到菲律宾东方海面，然后再逐渐的北转在我们东方海面北上。主要在周二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受到它的长浪带来的长浪影响，包括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地区可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因为到下周三之前我们天气都是非常稳定的，但是到了下周二下周三，这个长浪已经开始出现了，所以在海边活动务必要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佩腾。以上新闻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线上邀请到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林冠甫，冠甫你好。
1: 主持人好。
0: 请问一下目前辖区里面的路况如何？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人员冠甫。今天是端午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以下是中部地区各省道的即时路况。快速道路部分，台61线中部地区北上路段出现

0: 北返车潮，彰化地区台61线北上165至 161K 深港至中彰大桥路段拥塞，请提前下阳错线西深港改台17线行驶。苗栗地区台61线北上97K 至 94K 大山至玄宝大桥路段拥塞情形，请下大山交流道改苗八接国三或台一线行驶。另外台74线西向35至 33K 草湖至大里路段有车多情形，请减速慢行。省道部分，台14甲线清境合欢山台21线日月潭路段及其他省道风景区的路况良好。目前国道6号西行接国道3号有车多拥塞情形，建议可下国6旧镇交流道接北岸路，再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最后提醒听众朋友，连假行车出游时请注意保持车距，勿疲劳驾驶，勿抢快。如需最新即时路况，请下载幸福公路 APP 或收听警广路况查询。祝大家假期愉快。以上是中部地区省道的即时路况，提供听众朋友参考，谢谢。
1: 谢谢冠甫，谢谢你。
0: 谢谢主持人。
1: 好，拜拜。
0: 拜拜。
2: 今天早上老公出门的时候，我看他精神不太好，还要开一整天车送货，真令人担心。哎，我怎么忘了台灯精灵呢？我来拜托他守护我的阿娜达。台灯精灵，台灯精灵，
3: 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2: 台灯精灵，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拜托你啊。
3: 哦，是什么事呢？
2: 我老公啊，昨天没有睡好，今天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精神就不太好，疲劳驾驶开车就跟酒驾一样危险。我担心啊，如果他精神不好，没有保持安全车距怎么办呢？
3: 哦，你很有概念哦。我考你哦，快速道路的行车距离安全口诀。
2: 我当然知道啊，小车除二，大车减二十。例如啊，时速100公里，小车需要保持50公尺，大车80公尺的距离。
3: 答对了，我赶快哦去帮你注意你老公的开车状况，必要的时候哦让他停靠在路边安全的地方先休息哦。
2: 谢谢台灯精灵。
4: 为了维护快速道路行车安全，一定要精神饱满再上路，感到疲倦就换手或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同时也要保持安全距离，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好，我们在这个理查克莱德门的 You Are My Sunshine 的这个钢琴声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彰化县警察局彰化分局副分局长。副分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及警广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县警察局彰化分局的副分局长傅挺胜。今天是端午连续假期当天的最后一天在这边还是来敬祝各位听众朋友端午佳节安康。
0: 是，谢谢副分局长，我们真的很需要安康，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哦。现在呢，就是有一些路段车很多，但是有一些地方感觉上又还蛮正常的。那不晓得我们彰化辖区里面的路况如何？
1: 好的，那首先来先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我们彰化分局辖区目前的一个道路的状况。那彰化分局辖区，我们市区的道路，重要道路有中正路、金马路、建国南路、中华路、小洋路，这些道路都是目前都是顺畅的。另外，在这个国道一号彰化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快关交流道，那目前交流道以及它周边的平面道路状况，交通状况还是算正常。那另外，在省道台一线、台七十四甲线，还有彰化火车站、花塘火车站，那目前的车流跟人潮的状况也是正常，没有严重的一个堵塞的情形。那当然为了因应这一次的端午连续假期，那有一些旅客会经由我们彰化交流道。

0: 这边前往鹿港参加啊鹿港庆端阳龙舟赛，还有到鹿港小镇来观光旅游的一些旅客。
1: 是，
0: 那国道啊彰化交流道啊这个啊可能在傍晚等一下哈、啊、晚间哈、啊、会涌入啊比较大的车潮，但这部分没关系，我们彰化分局啊已经妥善的规划了相关的勤务，来加强这个交通管制及疏导的部分。
1: 太好了，那副分长请教一下，如果到了彰化或者到鹿港，有没有特别推荐可以吃一点什么？
0: 哦，这个如果到我们彰化来哈，那这一次的连续假期，我想各位旅客啊，一定是先到鹿港小镇啊，到鹿港来参加这个鹿港庆端阳。那因为鹿港庆端阳这个龙舟赛啊，我们彰化县啊举办的是夜间龙舟赛，所以今天是这个鹿港庆端阳龙舟赛的最后的一个总决赛，它的赛程一直啊会到晚上的九点甚至到十点。那鹿港本身就有很多的小吃，那在我们彰化的部分啊，我们彰化大家都知道有彰化肉圆，那还有我们彰化。哎，彰化肉眼的部分应该是眼镜驰名，
1: 是
0: 啊。另外就是、啊、我们鹿港，哎，彰化这边也有很多的一个小吃，还有控骂崩啊，这个部分都相当的知名啊，也欢迎啊全国各地的这个游客到我们彰化这边来，来这边吃肉眼啊，吃控骂崩，还有很多的一个著名的风景区，像我们八卦山啊大火风景区，还有一个、啊、扇形车库
1: 啊，
0: 还有彰化市南窑宫分眼宝藏寺。这个都是非常知名的观光景点，那欢迎各位啊朋友能够来到我们彰化旅游，来到我们彰化这边啊赏美景啊吃美食啊度过各个佳节。
1: 啊，是真的可以顺顺小旅行一下。好，谢谢副分局长哦，是就是刚刚也这样介绍完，然后也知道说今天晚上鹿港有活动哦，那么也都知道如果刚好来到附近可以去吃些什么，都觉得肚子饿了。
0: 是的，是。
1: 最后有没有什么小叮咛要提醒驾驶朋友？
0: 好的，那在这边利用这个机会哈，还是我们要做一下我们的交通宣导。
1: 是，
0: 尤其是在我们连续假期期间哈，啊，希望大家出门啊，不论是开车或者是骑车啊，要遵守交通规则啊，不超速，不闯红灯啊，最重要的不酒后驾车，还有目前啊，这个我们非常重视的。绝对不可有毒驾的一个行为，那如果遇到塞车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也请各位用路人啊要多一点耐心啊，依照我们现场严谨的指挥疏导来这个行驶，那也随时来收听我们警广来掌握最新的一个路况。另外也想利用这个机会来宣导一下，就是一样是诈骗的问题，那近期这个高发生的这个假投资或者解除分期付款、网络购入啊、一夜式广告诈骗的诈骗手法，还是一样都啊会有发生。那如果民众有遇到可疑的诈骗情况，那请立即请求警方来协助。那如果啊有接到这样的一个电话或信息，那你要记得有一听二挂三查证的这个原则啊。也可以拨打165反诈骗的咨询专线，或就近到警察机关来求证啊，绝对不可以哈、依照他人的指令前往银行或者 ATM 来进行提汇款。那这个部分哈、希望哈、大家要看紧自己的荷包。那最后啊、这个我们这边也敬祝哈、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啊、在这个连续假期啊、能够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
1: 是，谢谢副分局长，谢谢你的叮咛哦，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您，
1: 谢
0: 谢，好，再见，
1: 拜拜。
2: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3: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2: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3: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4: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2: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好，要提醒一下啊，在国道三号啊，目前呢，这个因为从雾峰系统要汇入台74线的驾驶朋友太多了，但是因为目前台74线往西从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路段都是车多拥塞的，所以建议驾驶朋友在国道三号上面的驾驶朋友，你还来得及改道哦。那么你可以在雾峰交流道下来，改走台三线进入大里或台中市。然后呢，或者是可以直接从中投快速道路这边来做替代道路，直接从中投交流道这边来行驶进入台中市也是一个选择。另外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13公里彰化大城往桥头路段，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已经前往去处理了。台61西滨快速道路，另外在北上的部分，在165到161的深港到中彰大桥，车多拥塞，回堵4公里。如果后方的驾驶朋友还来得及，可以在阳错线西深港下来，赶快改走台17线。另外在北上的97到94公里的玄宝大桥，现在后方也回堵了3公里长，都是因为施工关系，所以车道缩减，都要请驾驶朋友注意路况，小心驾驶。那么74

中彰快速道路快关雾峰路段特别严重的就是刚刚提到的往西方向啊，35到33公里草湖大里路段、雾峰路段目前都是车多的情形。在台中市的英才路往五权路的方向，靠近向上路的外侧有事故，目前周边车流增加。台中市呢，在拉拉坡的周边、星光原柏、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目前也都是车多的情形。稍早呢，在丰原的中正路往神冈方向，在大丰北街大洲路这边有车多，那么也都是因为要上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的车流太多，所以回堵到了平面道路。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在南下的后里一直到大雅系统160到173公里，行车速度50到70公里。在北上的部分呢，在大林到斗南250到240公里，行车速度40公里。北上的大雅系统173公里到台安服务区的159公里，行车速度20到40。以及北上的新竹系统车多，那么从这个路段一直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30到60公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49到41公里，目前行车速度也只有40公里。那么在国三的部分呢，主要是在北上的部分车多，那么在北上的竹山到民间、南投到中心，还有草屯到雾峰系统哦，那么分别在243到237、228到224，还有草屯的217到214公里哦，行车速都在50公里，上上下下车流比较多。继续往北走，到了彰化路段196到191的彰化系统到和美，行车速度40。好，我们继续往北走哦，来到了北上的156公里到通宵的144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以及呢，在北上的大山124公里到西滨的115公里，行车速度30到40。北上还有在宝山休息站96到关西的79公里，以及龙潭大溪的68到62公里，行车速度40到60公里。还有北上的三鹰到树林路段50到46公里的地方，行车速度也不到50公里。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旧镇到雾峰系统目前疏解了，行车速度已经慢慢恢复到70到80公里。好，下午的4:56了，我是薛芳，今天非常谢谢热心的张氏朋友有收听景广台中分台，这里是顺顺探索队。那么我在每个礼拜六礼拜天的下午2点钟到5点钟陪伴所有的家属朋友，那么今天是端午连假的第三天，希望家属朋友都顺顺的开车，平平安安的回家。然后呢，待会5点钟我们要一起关心全国路况，然后5点钟过后会由赵翔继续陪伴所有朋友在路况百老汇里面。好，节目的最后要送来一首什么歌呢？我们来听萧煌奇所演唱的歌曲好吗？那么就希望驾驶朋友不论到哪里，随时有路况0800-000-123。今天非常谢谢你们的收听哦，也希望你们开车继续顺顺利利的。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彩兰雅，为你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6.8公里五堵交流道外侧两线道发生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214公里雾峰系统汇入台七四线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路段车多拥塞，建议大家改下国道三号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是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国道五号北上8.8公里目前呢过了蓬山隧道的路肩是有封闭外线脱掉故障车当中，所以呢目前呢在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石碇路段车速大约都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一样是国五北上，目前有紧缩国五北上石碇毗邻头城疑似宜兰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而在北上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进行高承载管制措施。省道部分，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逐渐封闭施工，请改到侧车道来通行。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北上的165公里到161公里深港至中彰大桥路段目前拥塞回堵来到4公里，因为中彰大桥施工车道缩减关系，建议大家提前下阳错线西或深港改走台17线来行驶。而在北上的97公里到94公里之间，玄宝大桥路段拥塞车阵来到3公里，因为玄宝大桥施工车道缩减关系，请大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而在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

0: 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是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引导行驶台十五线。以上路况由萨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贵妃出浴喽！
2: 等等啊，就算电热水器有节能标章，用完也要关，才不会耗电。
1: 哎呦，我已经加装了定时器，不会持续加热保温，早就在帮你省钱了。告诉你，别间隔太久才洗，这样才节电。
2: 好，杨小姐，我马上接着洗。
1: 哎，不好意思，请叫我杨贵妃。
3: 电热水器加装漏电断路器，安全又节电，按季节调整温度，洗澡更舒适，节电从我改变。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警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检任政工的师张明清。端午连续假期，不少民众返乡出游会选择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作为高速公路的替代道路。在此要提醒听众朋友，目前台61线台中龙井至彰化深港的中彰大桥路段正在进行桥梁改建工程，施工期间路宽缩减为北上及南下各一车道，速限调降为每小时60公里，行经该路段请依速限小心驾驶，也建议民众尽量避开尖峰时间，如果遇到车多拥塞情形，可改道行驶台17线替代道路，沿途已设置替代路线标志引导，请依循指示安心行驶。另外还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台61线中彰大桥施工路段在连续假期期间禁止 3.5 吨以上大货车通行。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5: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6: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5: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6: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5: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6: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5: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6: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7: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我5岁，我6岁，
9: 我六

0: 听众朋友，谢谢，拜拜。
1: So it starts with a girl in a bar。
2: 大家都知道哦，就是不要疲劳驾驶，因为疲劳驾驶等于酒驾一样的危险。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最近又多了一个不可以毒驾哦。最近就是常常有人就是心存侥幸的心态毒驾，不仅害人又害己，而且这个反应能力真的是变得非常非常的弱，拒绝毒。

到5号有实施高层在管制，在今天13点到18点哦，所以在晚上6点之前，国道5号的四个交流道，苏澳、罗东、宜兰、头城这四个交流道北向入口还是有实施高层在管制到晚上的6点钟。另外今天12点到21点晚上9点之前遭到封闭三个交流道哦，分别是国一虎尾埔盐系统还有国三西滨，这三个交流道北向入口遭到晚上21点九点之前匝道是封闭的哦，必须改利用其他交流道来上高速公路。

国道一号北上247，国道一号北上247，大林交流道往云林系统交流道的方向，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到内线，目前这起事故接获到排除，后方回堵的车阵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国道3号北上196彰化系统交流道这边有三台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哦，占用到内二车道，国道7的员警在现场处理当中，目前后方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也是有车多回堵大概一公里长左右的车阵。国道3号在北上的214雾峰系统交流道要汇入台七四，那么受到台七四西行的雾峰草湖大里路段拥塞塞车的影响，因此如果从214雾峰系统下去汇入台七四，一定就是塞车拥塞，建议驾驶朋友在高速公路继续往前开车，国道3号继续往前开，211雾峰交流道再下来接台三线来进入台中地区，或者是209K中投交流道再下来接台63中投公路来进入台中地区哦，会比较好走一些些的。台61西滨目前北上165到161，彰化深港到中彰大桥受到施工车道缩减的影响，目前车多回堵大概4公里长左右的车流，来得及的话建议先从阳错、县西或者是深港这三个交流道下去，改走台17线替代道路。同样是台61西滨北上大山至玄宝大桥路段97到94公里，也是受到玄宝大桥施工车道缩减，所以后方就车多排排队咯，目前回堵的车流大概3公里长。国道3号高速公路今天端午三连连假最后一天，北返的车潮依旧是相当的大，目前从路网图看到北上竹山交流道过后往民间243到237公里，竹山往民间车多，还有北上的南投路段231到224公里，北上雾峰路段214到209公里，以上这三个路段行车速度大概都是40到60，还有在彰化和美196到191，彰化系统往和美交流道也是车多，北上苑里往通霄156到144公里，北上130到115公里，后龙交流道过后往大山竹南交流道行车速度也是大概40到60。宝山竹林最塞车最拥塞了，国道3号北上96到90

0: 十公里，宝山休息站往竹林交流道，目前停停走走，20到40的缓慢速度哦。三鹰过后往树林土城，50到42公里的国三北上方向，三鹰往树林土城，目前车流也是越来越多了，行车速度大概40到60。南下42到276公里，土城一路往南到台中大甲，还有云林古坑，南下的国三目前路况都是相当的平顺好走。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想加入警广吗？
2: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1: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2: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3: 大家好，我是周良敦，从事书法教学工作。教学那么多年，我觉得在书法里面学了以后，可以让一个人多了一些耐心、毅力，还有一些专注力。那我学书法的过程都是教一些学生要以人品为上，书法次之，学书法要人书并进。那学书法的过程当中，就是要勇于啊精于一个字体。我的老师讲得很好，先专精一体，然后再兼学其他，用一个字体来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再去写其他的，才不会写得太乱，或者是写得普普通通而已。一定要专心于一体，然后再兼学其他。初学者，我个人是觉得要以欧阳询的字为底，因为这个字是很难，难里面才有很多东西可以学。刚开始学欧阳询是较困难的，可是欧阳询的字它就是有一点好处，就学了以后它容易发展到其他的字体，延伸到其他的字体也会写得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收听频道 FM94.5 高载喜量哦，尽管台中分台进行每周六日傍晚五点到晚上八点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八点钟。今天是端午三天连假的最后一天收假日，刚好是6月21号夏至哦。今天是一年当中白天最短夜晚最白天最长夜晚最短的一天，然后过了夏至之后白天就慢慢越来越短了，夜晚越来越长，到了冬至那一天就是一年当中晚上最长的一天，白天最短的一天。冬至跟夏至刚好就是相反，今天夏至是一年当中白天最长的一天，夜晚最短的一天。今天端午三天连假收假日，所以会北返的车潮相当的多，塞车的时候必须先想一下上厕所的问题哦，先到服务区休息站解决，或者是下交流道找便利商店、加油站、小吃店或者是餐厅借用一下厕所。另外精神疲惫精神不好的时候，也可以先到休息站服务区小眯个十分钟二十分钟到半小时，或者是下交流道找个安全的地方稍作休息，吃东西喝饮料，或者是做伸展操活动筋骨，让自己开车更舒适也更加的安全哦。台中市在百货公司还有高铁台中站区的周边道路，今天是收假日，所以车潮都比平常来的多了许多。汉神洲际百货、大圆百星光

0: 百货的周边道路，另外高铁台中站区的周边道路，现在车子车流都是相当的大。台技寺快关雾峰西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车多拥塞，时速缓慢哦。在台技寺快关雾峰西行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二路段，现在车多速缓。先前国道3号北上彰化系统196公里三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二车道，这起事故截获到排除咯。还有先前国道1号北上247公里大林交流道过后往云林系统，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内线车道，这起事故也截获排除。
1: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Hello， 大家好，我是奎刚。车子的行进速度很快，如果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就变换车道，其他驾驶可能会来不及看见，造成追撞的危险。即使流干一辈子的泪水，也无法挽回。所以，不管看到哪里，都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安全的回到家人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把握好路况，一路好顺畅。
1: 及时的路况消息，就让中区交控中心报好你听啊！
0: 中区交控连线喽！
2: 6月21号礼拜天夏至，也是端午三连连假的最后一天，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太原，来告诉我们及时的路况讯息。嗨，太原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呢，首先在国一北上的头屋到头份路段这边呢，目前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那这边的车速呢大概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北上的丰原到泰安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那这边回堵的情形比较严重，所以车速呢也稍微比较慢一些，大概落在30到40公里。那另外呢，在北上的北斗到埔盐系统路段呢，这边也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这边的车速呢大概也是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另外在云林系统到虎尾路段呢，这边也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那车速大概是落在40到50公里。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北上的民间到中心路段呢，这边也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车速大概落在40到50公里。那另外在北上的雾峰系统到中投路段，这边呢车速也比较慢，大概落在50到60。那另外在北上的快关到和美路段呢，这边因为稍早在北上的 196K 这边呢有发现一件内二车道的事故，那造成这边有比较严重的回堵情形，那这个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那车流呢还在持续的疏解当中，那现场的车速大概是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有经过这个路段请再多加留意一下。那另外呢，在北上的苑里到通宵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形，那车速大概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在北上的后龙到西滨路段呢，沿线也都是有车多的情形，那车速也是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另外在国六西向的旧镇到雾峰系统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另外呢，在国一南向的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这边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车速大概是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有经过以上用塞路段的驾驶朋友请再留意一下。那另外呢，今天还有一些匝道封闭的部分呢，目前是还在持续的封闭当中。那交流道分别是国一北上的埔盐系统入口，还有国一北上的虎尾交流道入口，另外还有国三北上的西滨交流道入口，还有国三南投服务区的连接平面的一个变道的通道。这几个交流道呢，目前都还持续在封闭当中。那预计呢，会持续封闭到晚上的9点才会来撤收。那如果会行经这几个交流道的驾驶朋友，请再多加留意一下封闭的时间。那另外呢，最后再提醒一下，因为今天是连假最后一天，那北返的车潮会比较多一些，所以拥塞的路段也会相对的比较多一些。那相对的呢，行车的时间会被拉得比较长。那如果有在持续在行车当中啊，也请多加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那如果说感到比较疲劳的话呢，请再就近找交流道或是服务区稍作休息一下呢，再继续上路，避免因为精神不济然后发生意外。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2: 了解，谢谢太原的提醒还有说明，德霞谢谢辛苦喽，拜拜。
3: 谢谢，拜拜。
2: 好，那么剩下几个小时哦，交通疏导措施就结束了。不过在晚上九点之前，今天6月21号礼拜天收假日，端午三天连假最后一天，中午12点过后到晚上21点，封闭三个匝道哦，分别是国一虎尾交流道，还有埔盐系统，以及国三西。

宜宾交流道这三个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封闭，持续到晚上的21点，晚上的9点钟。另外，中午12点过后到21点也封闭国道3号南投服务区的连外便道哦。

0: 6月21号礼拜天晚上5点48分咯，再来连线的是台中市交通局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施琳，来告诉我们及时的路况讯息。 Hello， 施琳您好。
1: 主持人，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现在由台中市政府交通局交控中心来为各位播报台中市主要道路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国道以及快速道路上下匝道的部分，国一在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下匝道车流量稍大，以及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下匝道车多，其余上下匝道车流大致顺畅。以及台七四快速道路往快官方向，五权西路高铁台中下匝道车多，往雾峰方向，崇德路、潭子中山路、太原路、太平中山路下匝道车多。接下来是市区道路的部分，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管前路至中明路车流增加，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至文心路车流增加，以及大智路双向信义街至复兴路车多。再要进入高铁台中站区以及台中火车站，目前周边车流量较大，以及星光原版目前周边也有车多的情形。最后请驾驶朋友们注意前方，保持安全距离。台中市交通局祝大家行车平安，端午佳节愉快。
0: 嗯，好的，了解，谢谢施琳的提醒和说明，德嘉辛苦了，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哇，今天是收假日，所以北返的车潮比较多。

目前从路网图看到国一高速公路北上243到240，云林系统过后往斗南交流道车多，北上220到211公里，北斗过后往园林行车速度40到60，台中路段塞车拥塞哦，168到159公里，丰原过后往台中系统后里还有台安服务区，台中路段目前都是严重的塞车回堵哦，在国一北上的168到159，丰原往后里还有台安服务区20到40，走走停停的缓慢速度。国一北上的新竹竹北湖口也是拥塞塞车，99到83公里，新竹系统过后往竹北还有湖口的方向马西赶快哦，他掐时速非常的缓慢，都是不到40不到30。国一南下只有一个路段车多，在南下的丰原国道一号南下165到168公里，台中系统过后往丰原交流道车多，速度比较慢哦，南下就这个路段车多，后里往丰原的方向160到168公里，速度40到6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别在伤口撒盐，张惠妹。

警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检任政工的师张明清。端午连续假期，当台十四甲线清境合欢山

风景区塞车时，我们会在台十四线、台十四甲线及国道六号往东方向发布交通及停车场状况资讯，请听众朋友连假出游可随时留意沿途资讯可变标志，并收听警广，掌握亲近合欢山风景区最新旅游资讯，以避开塞车时段。另外也提醒不要疲劳驾驶，快乐出游，平安回家。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0: 你有多久没回故乡走走，陪陪父母与家人了呢？岁月无声，找个时间回家吧，找回心中伟大的美好。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1: 还记得吗？你的钱给我看，一起唱老歌谣。
2: 礼拜天6月21号晚上5:56了。要提供新竹地区路况，平常的话是0800-0000123拨打完之后按2，由新竹分台来受理。不过遇到礼拜六礼拜天假日的时候，要提供新竹地区的路况的听众朋友，麻烦您改按3哦，由台中分台来受理新竹地区的路况。也欢迎 FM94.9 新竹分台的听友在周末假日的时候一起加入警广台中分台的行列哦。今天是休假日，所以北返的车潮相当的多，塞车的时候必须先想一下上厕所的问题哦。
3: 商店门口，
2: 目前台七四快关雾峰在西行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流路段车多，速度比较慢。台61西滨北上165到161深港到中彰大桥路段，受到中彰大桥车道缩减的影响，目前后方回堵大概4公里长左右的车阵，建议来得及提前从阳错、县西或者是深港这三个交流道下去，改走台17替代道路。同样是台61西滨北上玄宝大桥97到94公里大山至玄宝大桥路段，也是受到玄宝大桥车道缩减的影响，目前后方车多，大概3公里长左右的车流。国道一号高速公路从路网图看到，北上大林交流道过后，嘉义大林往云林斗南国一250到240的北上方向，大林交流道往云林系统还有斗南交流道，目前流量相当的多，时速大概40到60。北上220到211公里，北斗往园林塞车哦，20到40停停走走。168到159公里，丰原过后往后里还有台安服务区，目前也是拥塞，20到40的缓慢速度。苗栗过后往头屋头份132到110公里，苗栗过后往头屋头份，现在车子越来越多喽，行车速度也是落在40到60不等。北上新竹竹北湖口路段依旧是车多，速度缓慢，99到83公里。新竹系统过后往交流道，还有竹北，还有湖口服务区、湖口交流道，目前都是车多拥塞的状态。南下一个路段车多，在南下的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台中系统过后往丰原交流道，时速大概40到60。这是有待商榷所演唱的歌曲，歌名叫做《伤心大哥》，准备来对时喽，来关心整点6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

0: 是那伤心的大哥，
1: 暗灯没穿下好吃，暗时六点暗灯是要吃啥货的，打拼几天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塞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南下378.8公里，准备进中寮隧道前，小客车撞护栏事故，目前占用内侧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三号雾峰交流道汇入台汽四线西向的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路段有车多拥塞情形，建议大家改下国峰。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是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省道部分，台一线460公里到453.1公里之间，丰港至枋山路段，因为北上往高雄车辆增加，实行调拨南下内侧车道供北上车辆使用。台一线在433.4公里枋寮分局实施台一线永祥分流，引导台一线南下车流右转永祥路接台17线，续其南下行驶。台九线南下440公里到444.4公里之间，双流路段两个车道提前渐变缩成一个车道的短距离引导措施，再请大家多多配合。台61线北上165公里到161公里，深港至中彰大桥路段目前拥塞回堵来到4公里，因中彰大桥施工车道缩减关系，建议大家提前下洋厝、现溪或深港，改走台17线行驶。而在北上97公里到94公里，大山至玄宝路段也是拥塞，目前车阵约3公里，也因为玄宝大桥施工车道缩减关系，请大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而在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也会引导行驶台15线。而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请改到侧车道来通行。台汽四线西向往快关雾峰38公里到大里二33公里，车多不好走。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控吧控控控控控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叶子上，お元気ですか？
1: 阿千上，我在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的事，竟然也会遇人不淑，被感情诈骗，我的是我就更笑的事呢。
0: 燕子上，不要担心，你这么优秀的人，一定值得第二次的机会，或者可以回头看看你身边默默陪伴的我。
1: 你对我的心意，我不是不知道。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再经历一次，不只是感情，交通安全也是不容妥协的。
0: わかりました。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就应该放置三角锥，并且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不能再让二次事故发生。
1: 不愧是阿千桑，总是这么的懂我。像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为了要给大家安全的用路环境，现在就在国道一号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的改善工程，但也因为施工需要，所以主线车道缩减，限速调降，万一再发生二次事故那就不好了。
0: 没错，就像你的感情也不容发生二次事故。燕子桑，请相信我，不管发生什么事，逮就补，你破碎的心由我来守护。
1: 哎呦，阿千桑，恥ずかしいですね。
0: 燕子桑，愛してる。

0: 高速公路局统计115年二次事故造成的 A1 死亡案件有增加的趋势。用路人行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应该立即下车，放置好警告标志之后，到外侧护栏外等待救援，避免发生二次事故，造成人员损伤。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于国道一号248.8到250.5南北双向路段正在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能力提升改善工程。因为施工的需要，这个路段的区间国道主线限行偏移，仍维持三车道通行，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限速调降为90公里。外路间以施工钢板为离封闭，但设置有紧急避难空间。用路人行经这个路段，请依照指示标志限速行驶。如果发生了车辆故障或者是事故，请立即下车，放置好警示标志，退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确保人员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新版三育搜救分队的三条鱼。我今天要分享的是，当你在山上迷路的时候，不要太紧张，因为迷路从来就不是死因，而是要遵守333原则。如果在山上失温了，3个小时就会有生命危险，而如果缺水的话，其实你可能要3天才会死亡，如果缺食物的话，那长达3周你都还有机会活着的。所以当你迷路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是将自己保暖，让自己不要有失温的风险。那我们千万不要轻易的下切溪谷去找水，因为台湾的溪谷是非常陡峭而危险的，在原地保护自己等待救援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0: 我们都希望自己和心爱的人永远平安健康，那就从饮食习惯开始做起吧。
1: 如果习惯吃油腻的食物，记得也要多吃青菜水果，来降低胆结石或其他疾病的风险哦。
0: 大家好，
1: 我们是一虎一虎，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不不，那刚刚是哪把图？ Mayang agak benda arung rei

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路况白老汇的节目，我是您的好朋友赵翔，陪伴您到晚上的8点钟。今天凌晨还有早上所举办的2026世足赛比赛 F 组的小组赛，哇，荷兰5-1大胜瑞典队，这两支都是很强的足球队伍诶。不过荷兰5-1胜了瑞典。一组的小组赛，德国没有出意外，2-1获胜，赢了象牙海岸。一组的小组赛，厄瓜多跟库拉索这两个国家0-0踢成平手。F 组，日本4-0大胜突尼西亚。回顾昨天的战绩，昨天的小组赛第一组，美国2-0战胜澳洲队， C 组的苏格兰0-1输给北非的摩洛哥， C 组的小组赛巴西没有意外3-0赢了海地， D 组的巴拉圭1-0获胜，输的一方是土耳其， D 组的巴拉圭1-0险胜土耳其。

0: 王俊卿的王俊卿台语歌曲《英雄魂》，英雄魂。国道三号北上南投路段231到224公里，目前车流比较多一些，行车速度来到了40到60。北上雾峰路段211到209公里，雾峰交流道往中投交流道也是车多的瓶颈哦。北上后龙过后往竹南的方向，国三二高130到115公里，后龙交流道往大山交流道、竹南交流道，目前都是车多的，行车速度20到560。新竹宝山休息站过后，往竹林交流道，车速在提高，车流在慢慢的疏解当中。原本宝山休息站往竹林交流道20到40，非常非常缓慢的行车速度，现在速度有提高喽，可以跑到40到60。另外就是南下的国三，目前路况看起来都是相当的顺畅好走。如果您开车在国三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一路往南到台中大甲、云林古坑，目前南下的国道三号路况都是非常的顺畅好走。国道四号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目前东西双向路况良好。国道六号现在看起来路况马西北拜哦，0到34公里国六雾峰系统到埔里，目前东西双向路况正常。
1: 饮着咖啡，你的心边陪伴。
0: 世足赛今年扩增为48队，有12个小组，原本是36

队今年第一次是三个国家主办世界杯足球赛，同时呢从36队扩增为48队，总共有12个小组哦， A 到 L 组。 A 组的墨西哥目前胜两场，积分6分，南韩一胜一负，所以积分3分，捷克一平一负，积分1分，南非队一平一负，积分1分。B 组加拿大一胜一平，目前积分4分，瑞士一胜一平，积分4分，波赫一平一负，积分1分，卡达一平一负，目前积分也是1分。平安美满幸福。C 组的巴西队一胜一平，积分4分，摩洛哥一胜一平，积分4分，苏格兰一胜一负，目前积分3分，海地这个国家目前两战都是输球，所以积分0分。 D 组的美国两胜，积分是6分，澳洲队一胜一负，积分3分，巴拉圭一胜一负，积分3分，土耳其目前是2败，所以积分0分。

听到台语歌曲来自林汝佑所演唱的《幸福的糖啊》。台中市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维新路至河南路现在车多，还有百货公司、高铁台中站区周边道路现在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形。台中火车站现在周边道路马是赶快哦，卡量真多。

0: 端午三天连假的最后一天，6月21号礼拜天夏至晚上的6点18分，连线到国道2队造桥分队周佑台分队长，来告诉我们即时的路况讯息。分队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国道2队造桥分队的辖线范围在哪边？还有现在晚上6点18分的路况如何？麻烦分队长跟驾驶朋友稍微报告说明一下。
1: 本大队辖线为国道一号杨梅交流道至三义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的香山交流道至园林交流道。目前辖线国道一号新竹至湖口北向路段车多拥塞，车速约20至30公里；国道三号后龙至西滨北向路段车多拥塞，车速约40至50公里。目前国道一号北向102.2公里处外侧车道有一辆故障车，请各位驾驶人放慢车速行驶。
0: 那么今天是端午三天连假最后一天，还剩下几个小时，关于交通疏导措施，分队长是不是再稍微做一下说明？
1: 目前高承载管制的部分已经全面结束了，然后有关路口匝道封闭的部分，从现在到晚上的9点止，封闭国道一号湖尾原系统以及国道三号的西滨北向路口匝道。收费措施部分，现在能采单一费率，国道三号新竹系统至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打8的收费。每日的0到50国道会暂停收费。达到一空部分，清明年假期间，国道一号南向杨梅至新竹苗栗至丰原，北向的话三义至头五及国道三号的北向后龙至西滨，将会视主线交通状况来实施达到一空。开放路肩部分，现有开放路肩措施照常实施，并为视主线交通状况增加开放路段以及时段来供小型车来做行驶。然后目前因为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已经拥塞了，建议我们驾驶人可以改走台61线来节省交通的时间，然后并提醒用路人上路前要检查车辆状况，机油、冷却水都要准备好，然后轮胎也需要准备胎压、胎纹是否足够。我们必须上高速公路前要系好安全带，不要过度依赖行车辅助驾驶，并随时注意车辆状况。不幸发生事故的话，请开启危险警告灯，并在车辆后方白纸上附放标志，并上1968 APP 警政方案功能，在安全处所等待警方到场处理。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队，敬祝各位驾驶人行车顺畅、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0: 了解，谢谢国道二队造桥分队长的提醒还有说明，谢谢分队长辛苦喽，德霞，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是的，刚刚国道二队造桥分队的周佑塔分队长提到的这个高承载管制哦，国道一号、国道三号都没有实施，国道五号有，在刚刚的18点晚上6点已经解除国五的高承载管制了，所以高承载管制这个措施在晚上6点过后都已经没有了，倒是这个匝道封闭哦，还是有持续到晚上的9点钟，国道一号湖尾交流道、浦沿系统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西滨交流道，这三个交流道在今天6月21号礼拜天端午三天连假的最后一天，中午12点过后到晚上21点、晚上9点之前，这三个交流道，国一的湖尾跟浦沿系统，还有国三的西滨北向入口交流道，匝道封闭哦，持续到晚上的9点钟。另外就是国道三号南投服务区的连外变道，也是在晚上9点之前是封闭的哟。

觉得世界不完美，所有勇敢面对的或许注定失败，可是还是要使出吃奶的力量，做出顽强的对抗。孤军奋战的不只是你一个人。大家好，我们是四分卫，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练习对抗的过程。

0: 刚发生 A3 单纯踩损车祸，警察到场前，您可以先做以下的动作：
1: 一、放置警告标志，依规定在事故地点适当距离处树立车辆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0: 二、拍摄全景，以标线为基准，于前后方将事故车辆与周边设施，如标志、号志、电线杆等拍下留存；
1: 三、拍摄碰撞点、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基证；
0: 四、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安全地点；
1: 五、拍摄及移车，全程注意安全。
0: 二次事故往往比第一次事故严重许多，尤其是在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上，暴露在车道中的危险环境下，时间越短，安全性越高。警政署特别呼吁所有用路人，遇到 A3 单

0: 公路局局长陈文瑞，开车上国道前，请用1968 APP 查询疏导措施及路况。假期的首日及第二日，南下建议下午时段再出发；假期的第二日及第三日，北向建议上午时段先出发。祝大家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1: 6月21号礼拜天晚上6点25分了，今天是端午三天连假的最后一天收假日，所以北返的车流量会比较多，塞车的时候一定要先稍微想一下上厕所的问题哦，先到服务区休息站解决，或者是下交流道找加油站、便利商店、小吃店还有餐厅借用一下厕所。目前台汽4在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台六七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来到的文心路至河南路，现在车多。台中火车站周边道路现在车流变多了耶，还有高铁台中站区。今天是礼拜天收假日哦，明天礼拜一要上班还有上课，有人已经毕业了就不用上课了，但是还没有毕业的持续要上课。高铁台中站区现在周边道路都还是车多多，比平常日来的多了许多的车潮。百货公司周边的道路，像是大圆百、星光百货的周边道路，现在车流也是蛮大的。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的云林、斗南、虎尾车流在消化当中，现在速度都有提高咯。北上的北斗往云林还是车多多耶，在国一高速公路北上220到211公里北斗交流道过后往云林，现在看起来都还是红通通的哦，20到40走走停停的缓慢时速。165到159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过后往后里交流道还有泰安服务区，目前也是车多速度缓慢哦，20到50。北上竹北交流道过后往湖口服务区，湖口交流道现在也是拥塞塞车。国一北上91到83公里竹北交流道过后往湖口交流道，目前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哦，20到40停停走走。哇，有一个好消息耶，国一南下的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过后往丰原交流道，现在车流大致上都已经消化疏解完毕咯，所以国道一号南下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新竹台中彰化斗南嘉义系统，目前南下都是非常好走的行车状况哦，就连先前南下的丰原路段现在都不堵不塞了，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国道3号目前南下也是一路顺畅好走，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一路往南到台中大甲还有云林古坑，北上几个路段都还是车多。在北上的南投路段231到224公里北上雾峰路段211到209公里，哇，北上一个地方好塞哟、哦！后龙往竹南，国道3号二高北上130到115公里，后龙交流道过后往大山交流道、竹南交流道，目前塞车的情形越来越严重了哦，速度都是非常的缓慢，不到40，不到30哦。驾驶朋友开车在国三北上的后龙往竹南方向，辛苦了哦，目前车多多，速度比较缓慢哦，130到115公里后龙往竹南交流道，还有北上的关西服务区往高原交流道76到73公里速度大概40到60。来关心6点半15分钟警广晚间新闻气象，6点45分再回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黎成，欢迎收听6月21号星期日金广晚间新闻。今天是端午连假休假日，高速公路局表示，北向湖口服务区及龙潭国一丰原路段、国十左营端及国五平林头城路段等都有车多拥塞情形，呼吁驾驶朋友耐心行车，请听记者报道。进入端午连假最后一天，因应返北车流，高速公路局国道路况预报员黄玉凯提醒，国五北向平林头城路段持续车多，尽量赶快出发，否则越晚越塞。
2: 苗栗到湖口以及国三关系到大溪路段，目前都是有一些车多拥塞的状况，我们预估会拥塞到晚上的8、9点左右。国五北向宜兰至平林路段呢，今天在10点过后就有开始的车潮拥塞哦。那我们预估今天会拥塞在晚上的9点左右。而中部地区在国一北向西螺到埔盐系统、南屯到后里、竹山到中心、草屯到雾峰以及越岭到香山路段，目前也还是有一些陆续都有一些车潮的涌现状况。目前中部地区在台中以及彰化这两个路段都是有一些车潮的拥塞状况，我们预估目前今天会拥塞到大概下午的7、8点左右。
1: 此外，国四及国六虽然下午车多，但预估傍晚6、7点后会逐渐疏解。至于南部地区，国十车潮拥塞状况预估晚间7、8点也能陆续排除。高公主呼吁行驶国一国三民众请多利用台61线，国五民众可多利用台9线，中部民众可多利用台63线或台74线接国四，透过替代道路及公共运输避开国道拥塞状况。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目前国道5号北上已经因为封闭北上隧道，国五的部分在北上19.7公里已经封闭北上隧道全线处理当中，因为雪山隧道内发生5台自小客车事故。美伊上周已签署停战协议，目前两国代表正在进行为期60天的密集谈判。美国副总统范斯21号已抵达瑞士，然而两个月协商期才刚开始，情况就因为以色列与伊朗支持的黎巴嫩激进组织真主党在黎巴嫩激烈交火而变得复杂。伊朗军方随后更宣布已关闭赫默兹海峡。美军驳斥伊朗再度关闭海峡的说法，副总统范斯则说，近几天已有数以百万桶计的石油通过该海峡。桃园八德警方处理3车追撞5人受伤的事故，发现男子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反应，且当场查扣伊托咪纸烟弹，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晋杰报道。
3: 20日晚间，张姓男子驾驶小货车由桃园市八德区荣兴南路往新丰路方向行驶，在路口追撞前方停等红灯2部汽车，导致5人受伤。事发后警方到场处理，并对3车驾驶9测，结果数值都是0，排除酒驾。但原警发现涉嫌追撞前车的张姓男子精神状况有异，经实施毒品快筛检测，结果呈现伊托咪酯阳性反应，且现场还查扣烟弹1颗，求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八德警分局交通分队陈建明分队长说，
4: 警方现场发现张男精神状况有异，先与毒品快筛检测呈伊托咪酯阳性反应，现场查扣烟弹1颗，全案依毒品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3: 桃园市警局八德分局表示，持有或吸食毒品除了违法，还严重危害治安和个人身心健康，且吸毒后骑车开车极可能因为意识混乱、肢体失控，导致公共安全风险。为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犯罪查缉及毒驾拦截，以营造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高雄市刑事警察大队2队侦查组陈子君，年纪轻轻就投入毒品与诈骗案件侦办，凭借稳健的侦查能力跟长时间跟监搜证的韧性，在第一线查缉多起重大案件，表现备受肯定，并荣获第6

0: 62届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1: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从高中时期一段警察执法画面开始，陈子君心中逐渐埋下从警的种子，也成为他走上刑事侦查之路的起点。
3: 就大概10年前，我还在念高中2年级的时候，那时候看到我们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的脸书粉丝专页有一个爱与铁血系列的影片，用第一视角去截取他们的执法的画面的过程，在追捕过程一定有压力有辛苦，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会有一种很强烈的使命感。所以那时候看完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哦，如果可以，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人。所以其实在我高三毕业那一年，那时候我连一般大学都没有去报名，我就直接去考警专了。
2: 进入警界后，他投入刑事工作，面对的不是单一案件，而是长时间的搜证、埋伏与追查。其中最印象深刻的是一起在高雄大寮查获的毒品聚会案件。
3: 我那时候现场大概50-60个吧。那因为你冲进去，然后看到你是警察的时候，就开始乱跑啊，有的没的，有的甚至会出手攻击你干嘛的，所以呢，对我们人身安全也是一个要去注意的地方。所以我跟几个同事就是，翻过一米两米高的墙壁吧，在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有不小心跌倒还什么的，所以自己身上又稍微受伤。那我觉得最后也是大家都算平安无事啊，我自己也是小擦伤而已。
2: 除了毒品案件，他也参与侦办大型虚拟货币的诈骗案。警方原本查缉毒品分装厂，却意外发现嫌犯同时替诈骗集团进行金流操作，进一步追查钱包地址与资金流向后，成功瓦解整体犯罪网络，查出多名被害人，受害金额高达数千万元。面对诈骗手法不断翻新，他也提醒民众要提高警觉。
3: 因为现在网络上很多脸书啊，或者是 IG 社团，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什么标股网站啊、标股粉丝专页之类的，有发现说这个专业很怪怪的，可以打165去求证。我觉得有求证都是好事情。
2: 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对陈子君来说，不只是肯定，而是对团队合作的提醒。他强调，刑事案件从来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仰赖整体团队长时间的努力与支撑。
3: 我也想要同时谢谢我的同事啊、家人、各级长官。他们在侦办件上面对我的支持，那我谨记在心。那最后我想说的是，想要胜任这份工作，必须要有十足的勇气，但勇气并非与生俱来，所以你要找到一个值得让你勇敢的理由。
2: 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NCC 通过广电媒体直播新闻应用 AI 指引，作为广电媒体导入人工智慧直播新闻时的自律参考。NCC 指出，凡是涉及 AI 生成内容、揭露标示，都应该明显可辨识，并且需全程标示。记者杨欣报道。
4: NCC 表示，因应 AI 技术快速发展，并依据人工智慧基本法拟定广电媒体直播新闻应用 AI 指引，性质属于行政指导，核心原则包括依法规范使用 AI， 保障人权与公平无偏见，建立内容查证机制，以及揭露 AI 生成内容。NCC 专门委员陈金双说：“
5: 那为了使我们广电媒体在直播新闻的时候可以有所参考遵循，那我们在今年、去年跟今年都有召开了学者专家的座谈会，还有找广电业者来一起开会讨论。”那在后续应用 AI 技术来直播新闻的时候呢，希望他们能够呢以事实为依据，那要落实相关的法遵，而且要建立内容查核机制，明显清楚的来揭露 AI 生成的内容，尤其是要全程标示。
4: NCC 表示，媒体运用 AI 直播新闻时，必须落实人工审核与事实查证，尤其引用第三方影音素材或 AI 生成素材时，应该确保内容正确与客观。此外，针对法庭开庭、公共卫生重大刑案、灾害事件以及国家安全等重大公共事务报道， NCC 建议避免使用高度拟真的 AI 生成画面，以采动画、绘画或素描等形式呈现，避免造成误解或混淆。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展望第三季景气，资方乐观度创5季新高，有超过50%的公司透露下半年有加薪计划。随着台股近来屡创新高，78%的劳工利用上班时间关注走势，超过40%投资获利。记者朱瑞森报道。
6: 根据求职网调查，有九成企业在第三季有征才计划，起薪达42,000，创13年同期新高。也有93%的劳工透露有计划在第三季换工作。相较之下，有高达85.2%的劳工曾投资过上市。

0: 贵公司股票，其中自认总报酬算是有获利的，占 41%。 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1: 马年第三季仍属于内外皆热，外销订单有 AI 产业供应链加持，内需型企业迎接暑假档期，以及搭配父亲节、七夕情人节与中秋节过节效应，加上毕业季来临，资方积极招募新血，使得劳动市场依旧处于势求人状态。
0: 在投资方面，杨宗斌坦言，若想存到像是购物基金、婚育基金甚至退休金的目标，确实有点难。不过如果慎选投资工具，搭配景气循环，透过长期复利效果让小钱变大钱，达到财富自由也不是完全不可能。最重要的就是理财观念的建立，收入先减去投资储蓄，才等于支出。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高雄国际机场在国际机场协会最新公布的绿色机场评比下，夺下最高荣誉白金奖，并首度通过机场碳认证等级四，成为国际航空永续发展典范。记者杨欣报道。
3: 高雄国际航空站主任王玉珍表示，高雄机场执行以科学为基础的气候调适，打造防灾韧性机场专案，面对台风与豪雨等复合型气候风险，投入约新台币 24.3 亿元，优化排水与制洪系统，强化航下防水及空桥设备耐风能力。
4: 那这一区的会员其实总共有涵盖了44个国家，有超过600座的这个机场以上的机场哦，所以在这一次的评比里面，我们可以高雄机场因为去年运量是在697万，所以我们是属于在500万到1500万的这个运量的人数里面哦。我们在这个里面打败那么多，然后得到了这个白金奖，我想这个最高荣誉，这非常的很不容易啦。
3: 在减碳方面，高雄机场携手38家驻站单位推动共同减碳计划，并推动永续航空燃油试行，完成16座空桥汰换及桥器桥垫建制，有效降低航机地面碳排放。王玉珍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减碳与气候风险管理，争取更多资源挹注，并透过跨部门合作推动永续发展。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湾中油宣布，从22号凌晨0点起到6月28号晚上12点止，国内汽柴油各调降1元及0.7元，分别为925无铅汽油每公升31.4元、95无铅汽油每公升32.9元、98无铅汽油每公升34.9元、超级柴油每公升30.3元。台湾每6.5个人就有一人饱受膝关节炎之苦，退化性关节炎更有年轻化的趋势。骨科医师示警，如果膝关节疼痛卡卡，就要及早就医。现行治疗选项多元，别拖到软骨损耗殆尽才换人工关节。记者尤柔纯报道。
5: 福大医院副院长江清泉表示，不止长者有关节炎的困扰，临床上也有许多年轻人因为运动过度或者是膝盖受过伤，罹患了退化性关节炎。他示警，只要觉得膝盖痛或卡卡无法蹲，就应该赶快就医治疗，别拖到最后软骨磨损殆尽，只能走上装人工关节一途。
6: 人工关节那个一个金属放在体内，将来还是会有很多问题啊，比如说万一不小心感染啦，或者是跌倒断掉啦，骨头断掉，这都是后续还是有一些问题。很多人不喜欢把一个金属的东西放在体内，对。你如果早期把这个软骨缺损弄好，它就不会进行到将来要换关节。
7: 做手术之前，我行走的部分会有点困难，跟加上我要做很大量的训练。
5: 21岁芭蕾舞者郑先生跳舞受伤，膝盖软骨剥离缺损，经过手术后现在已经重拾芭蕾梦。江清泉说，退化性关节炎现在治疗选项多元，除了 PRP 玻尿酸之外，还有自体软骨修复手术，伤口小只需手术一次，而且只要40分钟，一年后关节软骨再生率超过90%，让患者多一个治疗选择。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黄先生不经意摸到脖子有肿块，接受细菌穿刺化验显示良性，不过彰化医院研判并不单纯，建议患者切除，并且同步启动术中冷冻切片，最后果然翻盘为恶性肿瘤。记者黄俊伟报道。
8: 黄先生和他的哥哥都是从警察工作退休，由于哥哥曾经罹患甲状腺肿瘤，让他对于颈部

0: 副总快格外警觉。
1: 在家都觉得这里好像觉得怪怪的，好像有一点突突的。
0: 电脑断层显示，黄先生位于左边脖子的肿瘤约 4.5 公分。彰化医院耳鼻喉科主任许家芳以自己的临床经验，细针穿刺只能抽取肿瘤中的细小点进行化验，存在误差几率。
2: 那你的肿瘤那么大，4公分多，那我们细针穿刺只能就一个点检查，不能够代表你这么大肿瘤一个全貌。这样，那你有可能有的是部分是良性，但是其他也有可能有的部分已经是恶性的。
0: 许家芳指出，黄家两兄弟先后罹患甲状腺癌，遗传因素和工作压力、作息不正常都可能有关联。有家族史的民众应定期接受颈部超音波检查。甲状腺肿瘤虽然女性较为常见，但是男性一旦发现，恶性比例反而有偏高的情况。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近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5到36度，中部24到35度，南部26到35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反诈骗三步骤：冷静、查证、报警。
1: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广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2: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3: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2: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3: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4: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2: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Ruby Pan 潘子爵，我是来自台中的萨克斯风演奏家。那在这边与大家分享一个聆听爵士音乐的小知识。当你在观赏爵士音乐会的时候呢，如果爵士乐手在台上即兴之后呢，可以马上给予掌声鼓励，这样可以激励在舞台上面的乐手表现越来越好哦。这跟古典音乐整首演奏之后才掌声是非常大的不同的，在这边分享给大家。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Go!

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进行每周六日傍晚五点到晚上八点三个小时路况白老汇的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八点钟。台七四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交流道，交通队表示现在车子又变多了哟。台七四要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现在车流变多了，流量变大，速度变得比较缓慢，请小心开车，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国道三号如果从214雾峰系统交流道下来，汇入台七四线，受到台七四西行的雾峰草湖大里车多拥塞的影响，会速度比较缓慢，建议驾驶朋友在国道三号继续往前开车，两百。

111雾峰交流道，雾峰交流道再下来接台三线来进入台中地区，或者是国道3号的209K 中投交流道再下来接台63中投公路来进入台中地区，会比较好走一些的哟。台61西滨北上163到161深港到中彰大桥路段受到大桥施工车道缩减，目前还是有车多回堵的车阵，大概2公里长。不过这个车阵已经有缩短了，原先下午是4公里长5公里长这么长，现在大概只有回堵2公里长，不过还是车多回堵哦。那么建议提前从深港交流道下来，改走台17替代道路。同样是台61西滨在北上玄宝大桥97到94公里大山至玄宝大桥路段，目前也是受到玄宝大桥施工车道缩减的影响，后方还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哦，回堵的车流大概3公里这么长，请注意到路况，小心驾驶。经过15分钟的晴光晚间新闻气象之后，很多北返的车流都在慢慢的疏解下滑当中。目前国道1号剩下北上北斗往园林220到211公里车多，北斗过后往园林交流道时速大概40到60。北上91到83公里竹北交流道过后往湖口服务区还有湖口交流道，目前依旧是行车流量偏多，速度比较慢哦，拥塞的行车状况20到40走走停停。除了北上的北斗往园林还有北上竹北往湖口车多速度比较慢之外，其余的北上路段在新闻过后大致上都已经消化疏解的差不多了，速度都可以跑到80-90以上了。就是北上的北斗园林车子比较多，北上的竹北往湖口塞车。南下的国一高速公路现在路况都是非常的顺畅好走，国道3号高速公路目前南下的路段也都是 OK 没有问题的，国三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一路往南到台中大甲云林古坑路况都是非常的正常顺畅。北上目前剩下南投路段车多，231到224公里南投服务区往交流道还有中心交流道，北上雾峰路段211到209公里时速来到了40到60，北上后龙竹南路段依旧是拥塞塞车，速度非常的慢。国道3号北上130到115公里后龙交流道过后往大山竹南交流道，目前依旧是车多速度慢哦，20到40停停走走。新竹关西服务区过后往高原交流道，桃园的高原交流道76到73公里国三二高，新竹关西服务区往北到桃园高原交流道76到73，目前北上这3公里车子会比较多一些，时速大概40到60左右。国道4号路况依旧保持的相当不错，国四0到28公里清水段到潭子系统目前东西双向路况良好，国六高速公路现在看起来路况马西 OK 好走的哟，0到34公里雾峰系统到埔里翁当翁塞路况都是顺真好行路线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有路口有路控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你。

国道三号211雾峰交流道要汇入台七四快光雾峰，受到西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38到33公里车多拥塞的影响，因此呢会建议驾驶朋友从国道三号的211雾峰交流道下去接台三线哦，接台三线来进入台中地区会比较好走一些的，或者是国道三号209公里下来中投交流道下来接台63中投公路来进入台中地区哦。台七四目前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子又变多了，流量变大了。交通队表示，现在是车多，速度有受到影响哦。台61西滨在北上163到161深港到中彰大桥，受到大桥施工车道缩减，目前回堵2公里长，建议提前从深港交流道下来，改走台17的替代道路。北上97到94公里大山到玄宝大桥路段，目前也是受到大桥施工车道缩减，围堵大概有3公里长左右的车流。来关心整点7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

7点钟，我是钱明喜 Jocelyn。 城市如此寂寞，转开电台收听景广，陪您完整心中那块美丽拼图。

0: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男子交流道入口三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入口匝道。国道五号北上19.7公里雪山隧道内外车道发生五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封闭北上隧道全线处理当中。那在宜兰县的礁溪乡礁溪路六段往国五，目前受到这个事故影响，所以呢车多回堵至84巷口，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北返的朋友可以改走台二线或是台九线。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63公里到161公里，深港至中彰大桥路段拥塞回堵约2公里，因为中彰大桥施工车道缩紧关系，建议提前下深港改走台17线行驶。北上97公里到94公里，淡山至玄宝大桥路段拥塞车阵来到3公里，因为玄宝大桥施工车道缩紧关系，请大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请改到侧车道来通行。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车多不好走。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哇，我说到底吼是哪一阵风吼把那个常春藤的高材生专业秘书克里斯汀吼吹来我们平安里啦。
2: 吼、哦、李长伯肯定不是爱情几阵风啦，是我快要发疯啦。I'm going crazy。我们公司吼有一批货物掉落在快速道路上啊，我被彭董派来了解状况，刚好吼在你们平安里附近啦，所以我就来请李长提供 opinion 意见啦。
1: 哦，这个吼、哦问我最清楚啦，平安里吼、哦、靠海边，海风强哦，吼、哦、还咻咻咻咻叫吼、哦，吼、哦、这货物哦一定要捆绑牢固，啊不吼、哦、汹汹一阵风，货物就会掉满地啦。
2: 啊，货物散落吼、哦，不但让公司 loss 损失，哎呦罚单还要外加处理费呢，真这样行吼、哦、得不偿失。
1: 哎，真的呢，你们家彭董吼、哦、金高线哦，为了吼、哦、省油钱还骑卡打车上班，没想到吼、哦。货车送货任务还没达成哦，就拿到一张罚单了、啊，他哦心一定很痛哦。
2: 啊，彭董的工吼，嘿货物损失还好，他比较 worry 嘿散落物影响其他用路人行车啦，啊，所以吼、哦、要我来帮忙看看要安怎改善。
1: 哦，这么有心的彭董吼、哦，真的要给他按个赞啦。啊，我赶紧吼联络公务段的专业人员来帮忙协助处理散落物。啊，另外哦，真心建议啦，货物哦一定不能超载哦。啊，还有哦，环部哦一定要牢牢的给它把好安呐。
2: 哦，感谢李长伯的 reminder 提醒啦，我马上哦回去跟彭董报告。
1: 哦，赶快去处理哦，认真的女人哦最美。

0: 啦，
1: 多谢李长伯啦，啊，等我无饮料吼，过来跟你 drink tea 啦。
0: 好啊，好啊，我等你哦。
2: 车道上若有散落物，不但阻碍交通，也容易引发事故，严重危及行车安全。若行驶途中发生货物脱落，可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的罚锾。另外，在公路局所辖的15条快速道路上，如果散落物占用一个车道，清除处理费每半小时收费3000元，更可能面临赔偿的问题。提醒您，汽车装载货物，请务必确认捆扎牢固再上路，以免害人又害己哦。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BE48，
0: 每份浪漫享有你的陪伴，那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吧。
1: 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2: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0: 让警广成为你开车路上的神队友。

收听频道 FM94.5 高泽喜亮哦，尽管台中分台进行每周六日傍晚五点到晚上八点三个小时陆港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八点钟。今天6月21号礼拜天，621刚好是夏至，夏至是一年当中白天最长夜晚最短的一天。夏至过后白天就越来越短了，夜晚越来越长，到了冬至那一天，冬至那一天就是一年当中夜晚最长的一天，白天最短的一天。节目第三个小时开始来听陈小云，小云姐所演唱的这首台语歌曲爱你呐，金回头。有落空打电话甲警官扣一下，0800000123，感谢你。

0: 陈小云，小云姐做演唱会台语歌曲《爱琳啊金回头》。台61西滨在北上163到161深港到中彰大桥路段，目前受到大桥施工车道缩减，还是有回堵的车阵哦，回堵大概2公里长，建议来得及的话提前从深港匝道下来，改走台17替代道路。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端午三天连假的最后一天，6月21号，刚好也是夏至哦。晚上7点11分，连线到的是台中市交通大队辛苦又美丽的玻璃市大人孟欣，来告诉我们即时路况讯息。嗨，孟欣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各位收听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快速播报一下目前台中市区的整体交通状况。那我们先看到国道交流道连外道路的部分，国道一号上匝道这边，台中交流道上匝道这边车流是有增加的。另外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匝道，还有大雅交流道这边上匝道也是有车流增加的状况。下匝道的部分呢，南屯交流道下匝道有间歇性的车流，另外台中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也有车流增加的情形。再来是台74线，目前车流主要集中在西向，然后雾峰到大里二路段这边，它这边可能是收价返家的车流，那这边是车多速缓的，其他路段大致上都是正常顺畅的。市区的主要道路部分呢，台湾大道黎明路到汇中路双向，尤其是往交流道这边是有车流增加的。那在靠近百货商场周边是有车潮跟人潮，还有排队进入的购物的车流。另外中明路到馆前路段这边是双向车流是有增加的趋势。崇德路环中路到崇德18路这边靠近购物商场周边也有车流增加的情形。再来台中车站周边复兴路、大智路跟南京路这边车潮人潮都有增加的趋势。另外高铁周边高铁东路、高铁5路、建国路、站区2路这边车流是有增加的趋势。台74线上下高铁匝道这边车流量是偏大，尤其是下匝道这边，它这边是有排队的状况。最后在南屯好事多卖场周边目前是车流有增加的趋势，那北屯好事多跟拉拉铺卖场周边目前我看是车流是正常顺畅的。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0: 了解，谢谢孟欣，谢谢玻璃市大人阿瑟，辛苦喽，多谢，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0: 驾驶朋友提到了台三线省道台三线南下244到246这2公里林内路段有坑洞哦，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小心减慢行车速度咯。台三线南下244到246这2公里的路面在林内路段据报是有坑洞哦，放慢车速来经过了。而在遭到封闭持续到晚上的21点9点，国道一号的虎尾交流道、埔盐系统交流道以及国三西滨交流道，晚上21点9点之前都还是北向入口交流道遭到是封闭的哦，必须改走其他的交流道来上高速公路。还有就是国道3号南斗服务区的莲花变道，在晚上9点之前也是封闭

0: 高向鹏所演唱的台语歌曲《牵挂》，牵挂。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剩下北上220到211公里，北斗过后往园林车多，时速大概40到60。北上竹北交流道过后往湖口的方向，91到83公里，20到560左右的行车速度。北上就这两个路段现在车多，北斗往园林，还有竹北往湖口，其余的北上方向车流都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南下保持顺畅好。走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台中，还有嘉义的水上以及嘉义系统，目前南下的国一路况都是相当的平顺正常。
1: 行人过马路时，务必遵守左看右看再左看的原则，专注于周遭环境，并且与驾驶保持眼神接触，确认对方已经停让再通过。过马路时，请务必掌握以下安全重点，以测安全：
2: 专注不分心，绝对不要在过马路时滑手机、看影片或佩戴耳机，以免忽略转弯车辆。提供您停、看、转、挥动口诀：停，在路口停等，不站离马路太近的地方；看，左右查看有无来车；转，注意转弯车辆死角；挥，举手让驾驶看见你；动，快速通过，不要奔跑或逗留。
3: 善用行人设施，优先走斑马线或行人穿越道，如果有行人专用道，应等待绿灯亮起再通行。最后呼吁您，行人与驾驶共同遵守交通规则，让道路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省道台61西滨在北上163到161公里深港到中彰大桥路段受到施工车道缩减的影响，目前还是有回堵1到2公里长左右的车阵。北上97到94公里大山至玄宝大桥路段现在也是受到玄宝大桥施工车道变少了，车道缩减，所以后方有回堵2到3公里长左右的车流，都要呼吁驾驶朋友注意到路况，小心驾驶。省道台三线南下244到246、244到246林内路段，据报路面是有坑洞哦，经过的时候也要减速慢行，小心来开车了。国道1号高速公路目前北上两个路段车多，南下是一路顺畅好走，从41到272公里国一林口一路往南到台中还有嘉义系统一路顺畅正常。北上剩下两个路段车多，北斗往园林220到211公里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以及北上竹北往

湖口91到83公里，竹北交流道过后往湖口服务区，还有湖口交流道。竹北到湖口服务区还可以跑到40到60，但是湖口服务区过后往湖口交流道就车流太多。

0: 方向，130到115公里后龙交流道往大山还有竹南交流道目前都还是车流比较多的情形哦，行车速度20到60左右，以及国道3号北上76到68公里新竹关西服务区过后往桃园的高原交流道以及龙潭的方向行车流量偏多，速度也是大概40到60左右。国道4号跟国道6号两条东西向的国道高速公路目前看起来路况相当的不错，好走哟。
1: 小飞，你这么早就来了？
2: 对呀，我们今天好好去玩。
3: 这两位闺蜜好到每天黏 TT 形影不离，没有距离。
2: 问你哦，
1: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我们走省道台61线啦。
2: 哇，你怎么知道我要问的？
1: 当然了。
3: 他们回应对方的话的速度快到旁边的人还来不及思考就进入下一段主题，他们默契爆表，但是关系就像开车，如果一直没有保持距离就会出歹计。
2: 你没经过我允许怎么能帮我接电话？
1: 以我们两个情分还需要分你我吗？除非你有什么不想让我知道的。
2: 你可以尊重我一下吗？
1: 有啊，
2: 根本就没有好不好？
1: 就有。
3: 最后两位闺蜜再一次听到警广宣导交通安全内容，行驶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保持安全车距，不超速就能保障行车安全。他们当头棒喝，终于了解原来保持适当距离也是对彼此的一种尊重，也是关系的安全守护。
2: 小心，你开车要小心哦，行驶快速道路不要超速，我就不跟你去聚餐了。
1: 小飞，您也要记得吃饭，哎，有空再联络哦。
2: 啊，你开车记得听警广 哦。
1: 当然，您也是啊。
2: 不用跟我客气啦。
1: 哦，没有没有。
2: 我就担心你一下，只是提醒你一下。
3: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我是乱弹乐团的同志，提醒你，开车行进岔路口，请遵守交通号志指示，停止线前先等一等，视线倒车礼让干线倒车先行，一起打造安全的用路环境。

0: 6月21号礼拜天，也是端午三连连假的最后一天，夏至晚上7:30，赶快连线到国道3队泰安分队陈世浩分队长来告诉我们即时路况讯息。嗨，分队长你好，晚安。
1: 晚安，主持人好。
0: 是国道3队的泰安分队辖线范围在哪边？还有现在晚上7:30的路况怎么样？是不是麻烦分队长跟开车的驾驶朋友稍微报告说明一下？
1: 是我们国道3队的分队是从北上南下，国道1号的三义一直到最南端的西螺，都是我们3队的辖线。然后目前辖线的状况的部分的话，从北上的北斗一直到埔盐系统，也就是220到207北上是车多的，然后再来就是大雅174一直到

0: 然后168的丰原也是车多的。
1: 目前就剩下这几个路段呢，行车流量稍微偏多偏大，其余都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
0: 没错，其余现在路况都正常。
1: 那剩下几个小时哦，交通疏导措施剩下几个小时，那分队长是不是再稍微解释说明一下？
0: 好，我们连续假期的交通疏导措施，有关路口匝道封闭的部分，6月21号，也就是今天，一直到9点21时以前，21时以前是封闭。国一普研系统的北向入口，然后收费措施的部分一样，6月21号，今天我们有路段的差别费率，国三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采单一费率，在8折的收费。
1: 所以还有一个半小时，晚上21点9点之前有3个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是还是封闭的哟。
0: 是，
1: 那么请分队长哦，就是对于这个载重车发生事故的宣导，或者是防治酒驾，还有系安全带，以及二次事故更严重的一个宣导。
0: 是，我们主要要宣导一下安全带的部分。我们安全带虽然不是事故的噪音，但是会是我们事故发生后影响一件事故严重程度的重要因素，也是保护我们安全的设备，所以我们因此要宣导民众，请务必系妥安全带。我们廉价车多，发生事故的话，要以轻微事故简易处理流程来办理，以免造成二次事故。然后我们佳节期间，请务必记得酒前酒后都不要开车，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然后指定驾驶和代客轿车服务。
1: 是，那么大家都知道，就是疲劳不要开车，否则也容易危险，酒后不开车。最近就是毒驾还蛮常发生的，对于毒驾的宣导不是一件小事哦。分队长是不是稍微做一下说明？
0: 是，我们有关毒驾的部分，国道因为我们车速快，车流量大，我们使用毒品后驾车，容易造成反应迟缓、判断失准，然后引发追撞、翻覆和二次事故。我们毒驾如果经查获的话，汽车驾驶人会最高可罚12万元，车辆一致保管，然后吊扣驾照1至2年。然后我们拒绝毒品检验者会处18万元罚锾，然后吊销驾照。如果我们涉犯刑法的话，涉犯刑法它有一个不能安全驾驶罪，是最高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万元以下罚金。
1: 是，哇，最高可以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哦，还有并科30万元以下的罚金。那么最后就是梅雨季节，快要结束了。不过在下雨天的时候，是否梅雨季节要怎么开车才会比较安全？

好，那么最后提醒呢，就是如果适逢雨季哦，梅雨季节或者是雨天开车的时候，务必要减速慢行哦。大家应该都知道，稍微放慢行车的速度，同时拉大跟车的距离哦。必要的时候开启警示灯或者是后雾灯，但是遇雨雾才可以使用哦，提高能见度。还有就是遇到水漂效应，要避免急刹造成打滑失控的现象。

0: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1: 哎，她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0: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哦，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哦，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1: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哦，念书的时候
0: 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1: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0: 不是啦，是要跟他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1: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0: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
1: 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0: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
1: 我看看，我看看。
2: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否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财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3: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4: 端午三连连假的最后一天，6月21号刚好是夏至哦，晚上7点40分再来连线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乌日分局刘元玉组长，上线来告诉我们即时的路况消息。组长你好，晚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4: 是，今天是端午三连连假最后一天，乌日分局的辖线范围现在的路况，麻烦组长跟开车的驾驶朋友稍微说明一下。

0: 目前呢，我们分局的辖区呢，啊，这个国道的部分哈，国道一号往前的交流道跟国道三号这个乌日交流道，目前都是顺畅好走的啊。那但是呢，在这个台74线呢下这个高铁的部分呢，目前车潮是比较多的哈，尤其是现在要下这个高铁的这个74匝道呢，目前车流很多，但是呢，目前都还可以这个循序的前进哈，没有这个堵塞的状况。只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要到高铁这边来，要请大家有耐心的呢这个排队啊。那尤其是这个现在呢，因为是收假的，因为是连假最后一天是收假日嘛，所以可能很多人要搭车北上。
1: 对，
0: 所以我们目前看到是在这个高铁站的二楼部分呢车很多。
1: 嗯哼，
0: 那所以请大家这个上了这个高铁二楼之后呢，哈，不要堵在前面。尽量的往前开啊，因为整个二楼的这个两个门都可以下车，所以请大家不要在前面就急着要下车，要往前开，尽量的把这个车潮分散开来啊，这样子才不会有使着后面的车潮回堵到平面的道路，还有这个74匝道上面。
1: 嗯，了解。好的，非常谢谢乌日分局刘元玉组长的提醒还有说明，谢谢组长，辛苦喽，谢谢，拜拜。
0: 好，谢谢你们，谢谢，拜。头上的香味还没散去，
1: 你的离开不过一星期。国道1号高速公路目前从路网图看到北上220到211北斗往园林的方向持续车多，流量比较偏大哦，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还有北上95到83公里新竹交流道过后往竹北还有湖口，尤其是竹北到湖口车子太多了，拥塞哦，速度非常的缓慢，20到40走走停停，就剩下北上这两个路段车多，在国一北上北斗往园林以及新竹过后往竹北湖口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哦，速度比较缓慢。

0: 新广台中分台收听频率 FM94.5 进行路况白老汇的节目，我是您的好朋友赵翔，陪伴您到晚上的八点钟，来关心气象方面的消息喽。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刘佩腾，来告诉我们气象方面的概况。预报员你好，晚安。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在

0: 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之下，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尤其在大台北地区有出现局部38度左右的高温。那么到了明天，天气跟今天蛮类似的，各地都是在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之下，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也只有在少部分的山区有午后零星的短暂雷阵雨。那明天各地的高温普遍还是来到32到36度，尤其在北北基、中南部内陆的地区，还有在花东纵谷，局部气温会再更高一些。紫外线指数在中午前后容易达到危险或过量等级，所以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中午比较炎热的时候，也尽量减少在外活动的时间。而各地早晚的低温大概来到24到27度。那此外，在明天清晨，云林以南地区以及澎湖容易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的见度。交通往返请留意航班资讯，还也要留意行车的安全。那么今年的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在今天下午2点的时候，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300公里的海面上。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就有机会增强为中度台风了。那么预计到了下周二来到菲律宾东方海面的时候，会为我们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绿岛、兰屿及恒春半岛沿海地区带来长浪。我们的天气大致上在周三之前都是相当稳定的，不过周二、周三海边浪高就已经增加了，所以海边活动务必注意安全。
1: 是，
0: 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了解，谢谢预报员，辛苦喽，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国道三号高速公路目前从路网图看起来剩下北上的124到115公里，国三北上大山交流道过后往竹南交流道、西滨交流道持续车多，流量比较大哦，行车速度40到60。北上98到96公里，宝山交流道往宝山休息站的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的瓶颈。北上73到68公里，高原交流道过后往龙潭交流道时速也是大概40到60左右。南下的国道三号目前路况看起来都是相当的顺畅正常好走，目前就是剩下北上竹南路段、北上宝山路段还有北上的龙潭路段车子比较多，速度大概都是落在40到60左右。

2026世界杯足球赛一组的小组赛成绩，德国队目前是2胜哦，所以积分6分。象牙海岸这个国家目前是1胜1负，目前积分3分。厄瓜多1平1负，积分1分。库拉索这个国家也是1平1负，积分1分。F 组荷兰队1胜1平，积分4分。日本队1胜1平，目前积分4分。瑞典队1胜1负，积分3分。突尼西亚目前是

0: 两败，所以积分是零分。居组的四支队伍，纽西兰、伊朗、比利时还有埃及，目前都是只有出场一次的比赛，而四支队伍刚好都是平手，两两平手，所以目前纽西兰积分一分，伊朗队也是积分一分，比利时积分一分，埃及积分也是一分。 H 组乌拉圭、沙地阿拉伯、西班牙还有维德角这四个国家，目前也是只有一场的比赛，也是各自平手，两两平手，所以目前这四队积分也都是一分。 I 组的挪威一胜，目前积分三分，法国队也是一胜，积分三分，所以塞内加尔还有伊拉克目前都是一败的成绩，积分零分。这一组阿根廷还有奥地利目前都是一胜，积分三分，约旦还有阿尔及利亚都是一败的成绩，积分是零分。 K 组哥伦比亚是一胜，积分三分，刚果民主共和国一平，葡萄牙也是一平，所以目前刚果民主共和国还有葡萄牙积分都是一分，乌兹别克则是一败，积分零分。最后第十二组 L 组，英格兰是一胜，积分三分，加纳一胜，积分三分，巴拿马还有克罗埃西亚目前都是一败的战绩，积分暂时都是零分。
1: 你一笑就是永恒，世界因你而生。我是 Easy Shen， 记得多爱自己一点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

0: 爸，我出门咯。
1: 哎，来来来。
0: 怎么啦，爸？
1: 有没有戴安全帽啊？
0: 当然有咯。新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可是说了，10月1号开始，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未依规定戴安全帽者，处驾驶人新台币300元罚锾呢。
1: 很好很好。那你知道电动自行车不能骑太快吗？
0: 当然知道。电动自行车啊，在道路行驶或使用时，行驶速率超过行驶审验合格允许最大行驶速率每小时25公里的人，处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新台币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
2: 哇，女儿长大了真棒。你出门吧，要小心骑车啊。
0: 爸，有没有这么夸张啊？我只是去巷口买酱油而已耶。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在今天6月21号礼拜天的凌晨还有清晨， F 组的小组赛，荷兰是5-1大胜瑞典队， 一组德国2-1赢了象牙海岸， 一组的厄瓜多还有库拉索0-0打平， F 组日本队4-0大胜突尼西亚。明天6月22号礼拜一凌晨0点， H 组小组赛，西班牙要对上沙烏地阿拉伯， G 组的比利时要对上伊朗队，在明天礼拜一清晨3点钟。明天早上6点， H 组乌拉圭要对上维德角，明天早上礼拜一9点， G 组的纽西兰要对上埃及队。神奈台三线南下244到246，林内路段这2公里，在台三线南下的244到246，这2公里林内路段据报路面上是有坑洞哦，经过的时候稍微减速慢行，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台系

四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行车流量稍微多了一些。台七四在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目前车子比较多，流量比较大，行车速度比较慢了一些哦。

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国一高速公路目前北上220到211公里，北斗过后往圆岭的方向时速来到40到60，北上173到168公里，大雅系统过后往丰原交流道车子又多了起来哦，时速也是大概40到60，新竹系统过后往新竹交流道、竹北交流道还有湖口服务区湖口交流道目前都还是车多，速度比较慢了一些哦。新竹到竹北还可以40到60，但是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新竹湖口服务区往交流道车子流量实在是蛮多的，所以速度很慢哦，20到40，停停走走。目前国一就是北上北斗往园林，以及北上大雅往丰原，新竹往竹北湖口车子比较多，速度比较慢。南下41到272公里，国道一号林口一路往南到台中，还有嘉义系统路况都是顺畅正常好走的。国道三号剩下北上竹南路段车多，119到115公里，竹南交流道往西滨交流道，还有新竹宝山100公里到96公里，国道三号二高新竹系统过后往宝山交流道宝山休息站100K到96K 的北上方向，行车速度也是大概40到60哦。南下路况依旧是顺畅好走的，可以放心上来多加利用。南下驾驶朋友比北上的驾驶朋友真的是 lucky 很多哦。国道三号南下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云林古坑，南下一路顺畅 OK。国道四号、国道六号两条东西向的国道高速公路，现在看起来路况也都是正常顺畅好走的。发明蒸汽机还有发明电脑的时候，大家都很兴奋开心，可是却又很恐慌啊，我到底会不会跟不上？如今 AI 时代来临，恐慌也是正常的，但如何让 AI 帮我们工作才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哦。不要因为害怕两个字便双手把机会让给别人，生活从来不跟你保证赢，但老天总会在不起眼的角落帮你留了一道缝。

感谢你收听今天三个小时路况白了回的节目，等一下准备来对时喽，来关心整点八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之后再把节目交给景广台北总台，有路况报景广0800000123，有路况报景广0800000123，祝你行乐平安，身心健康，下个礼拜六日傍晚五点空中见喽，再会，拜。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想，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即时路况七级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七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呢说在国道三号的雾峰交流道要汇入台74线西向的雾峰到大里路段呢，目前车子比较多哈，麻烦大家可以的话呢，建议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3线，或者是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来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那在国道5号呢，目前北上的主线移空是启动的。紧缩国五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移空。那在国五北上，目前15公里过了雪山隧道外侧路肩，有一台自小客车疑似有冒烟的状况。好，目前拖吊车跟消防车都在现场处理当中，占用部分的外侧车道，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的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呀，梦梦，你这回搬家马车未免也装太满了，木箱、酒瓮、长竹竿全都载上了。
1: 没办法，为了我家的小孟子都搬第三次了，家当当然多了。
0: 哎，等等，前面就是观音山隧道，你这样恐怕过不去啊。
1: 怎么会呢，我这马壮车大，冲一下就过了。
0: 别冲啊，隧道可是有行车管制的，像你这种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还有载运危险物品的，通通都不能进去。
1: 哎呀，那我这长竹竿岂不是要卡在洞口啊？
0: 到时候不止卡住，可能还会发生不可预测的危险呢。
1: 那可不行，孟母三迁，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啊！我还是乖乖的带小孟子绕路，毕竟我们母子的安全最重要啊。
2: 行经观音山隧道时，请注意车种管制规定，禁止载运危险物品及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车辆通行，遵守管制措施，确保隧道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郑博威。当天色变暗，开车在黑暗里前进，请记得打开车灯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也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听到这个歌曲是来自宇宙人的歌声好呀，时间来到暗时八点空九分。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节目进行到第二个小时了哈。这首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赶快的来帮大家提醒一下哈。我们来看到在国道5号持续提醒您，北上15公里再过了雪山隧道外侧路间呢，一台自小客车疑似冒烟的状况哈，现场拖吊车跟消防车都在现场处理当中，占用的是部分外侧车道。好，再来是在这个省道部分台61线齁，说北上的淡江大桥要往淡水方向，在下桥端这个地方外线车道呢是有事故发生的，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再来台74线呢

西行在35公里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二路段，目前车子比较多。那在台74线要衔接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个地方也是车多，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是市区的道路状况，来看到在桃园市的杨梅区，说在金山街双向新农街到环东路全线车道目前都是进行施工的，时间是从晚上的8点钟过后呢，会一直到明天早上6点钟，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记得提前来帮我们做改道了。好，再来排除消息后，是在国道5号北上15公里先前外侧路肩的自小客车抛锚状况，目前接获排除啦。好，可是呢，目前呢，在国道5号的北上，这个看起来真的是还很塞，所以麻烦大家，如果您是国道5号要北上的朋友呢，真的是辛苦你们了。可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咯。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高吾仁的作品《爱在夏天》，时间来到晚上的8:18。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高架有新进的路况传进来，是说呢在南下70.4公里，在五羊过了孝前路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咯。再来是在台61线的北上0.1公里，在这个淡江大桥要往淡水方向下桥端这个地方，先前是有事故发生的，占用的是在内侧车道，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再来我们来看到目前在国道5号啊，北上这个车速依旧是非常的缓慢，从这个宜兰到头城呢车速不到10公里，过了头城之后也一路到平林，在雪穗这个路段呢车速也只有维持在30到40公里。好，那我们来看到目前在1968上面最新的即时路况，说国道五号北上回堵的长度呢逐渐雪穗有7公里的车流，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呢在头城台九有2公里，头城14、宜兰、罗东、苏澳都有1公里的排队车流哦。好啦，那也来帮大家整理一下，如果呢您真的想要稍微节省一点时间的话呢，这个时间上的这个也帮你稍微整理跟大家可以做个参考。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如果您是在礁溪转运站要行经国道五号到南港系统的话呢，目前大约预估是129分钟哦。那如果你是这个改道，帮我们改道从礁溪转运站，从这个台九线走平林到国道五号再接南港系统呢，目前车速预估这个是

时间大概是74分钟。好，所以这个时间上呢，看起来后可以节省一些些啦，好，大家可以来做参考了。那目前呢，从这个宜兰河桥头行经国道5号到南港系统呢，预估大约是98分钟左右。那从这个传艺路口，好，罗东的传艺路口行经国道5号到南港系统呢，大约是106分钟。那如果呢，您是走这个礁溪转运站行经台九线到新店清潭呢，大约是92分钟。好啦，那这个改道路线呢，哈，这个跟时间呢，就提供给大家参考了，哈。好，再来市区的道路状况呢，也来提醒大家，主要都是一些这个施工的消息啦。先来看到在台北市，这个木栅路二段的双向55号到131号这个地方，捷运的工程进行当中，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所以呢，也要提醒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那再来呢，是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一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个地方，也有捷运的工程进行，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再来看到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在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目前是施工封闭，现场采单线双向来做通行。新北市的这个树林区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目前是封闭进行施工，机车道维持通行，所以呢，请开车驾驶朋友提早的来帮我们做改道行驶了。再来呢，是在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桃园市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呢，也是有捷运工程进行当中的，所以如果您是要往桃园方向的车辆呢，可以帮我们改走三福街或福兴街，如果您是要往新庄方向的车辆，请帮我们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来做替代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了哈。时间来到晚上的8:23。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李圣杰《痴心绝对》。

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李圣杰《痴心绝对》，时间来到晚上的8:28。好，来排除消息，是在台61线南下58公里，再过了新丰一外线车道。先前呢有一台重机自摔的状况，好，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喽。好，再来台61线的北上，持续提醒您的0.1公里，在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在下桥处这个地方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那目前台74线呢，持续车多的路段是往快关方向，草湖35公里到大里二的32公里，以及呢在台74线要衔接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个地方呢，目前依旧是车子比较多的哈，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来通报咯。

0: 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1: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0: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1: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0: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1: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2: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录播合唱团。
2: 当你有了一台车，想要让他带你上山下海，记得要好好爱护他。
3: 除了定期保养检验，必要时也要进场维修及汰换老旧零件，
0: 让爱车陪你走更远的路哦。
4: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听到这条歌曲是来自徐富凯的歌声《放风吹》，时间来到暗时的八点三十九分。好，来热歌曲声回来之后呢，有新进的路况消息要来提供哈，是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北上，在林口 A 出口外线车道呢，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70.4公里，在五羊过了孝前路内线车道呢，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了。接着来看到在国道五号呢，目前北上是主线移空依旧是启动的，紧缩国五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移空。好，晚上8:40，我们来看到目前呢，在国道五号的这个即时路况哈，从1968上面的资料看起来呢，目前在国五北上回堵长堵哈，主线雪隧在6.5公里的车流，那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呢，头城台九有2公里的车流，而在头城宜四还有宜兰是还有头城宜四、宜兰、罗东都有1.5公里的排队，而在苏澳呢也有1公里的排队哈，所以也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我们来看到路网图的部分哈，目前呢在国五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不到10公里，那在这个过了头城之后，一路到平林车速维持在30公里左右，过了平林之后一路北上到南港呢，车速也都只有维持在50公里。好，再来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有国一高架的中峰一路南下到杨梅端这个地方，车速呢都是比较慢的，维持在40到50公里之间。那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一路到湖口，然后车速都是维持在大约40公里不到。再来国道一号北上，从后里开始一路到三

嘉义还有北上的苗栗到头屋车速也都是比较慢的，位置在40到60公里。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从北斗开始一路到埔盐系统车速也都是维持在50公里左右。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三号目前国三北上的新竹系统开始一路到宝山休息站车速也是比较慢的。而在中部地区目前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都已经恢复顺畅了，南部地区也只有在国道十号的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后车速比较慢，尤其呢是在东向的，好，尤其是在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好啦，所以呢目前这个在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收假日啦，目前晚上8点多了还是有许多的车多定点齁，还是要提醒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咯。

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晚上8:43听到的是陈珊妮跟吕世轩所合作的歌曲《成为一个厉害的普通人》。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陈珊妮跟吕世贤所合作的歌曲《成为一个厉害的普通人》。时间来到晚上的8:48。好，在这个国道上面呢，有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外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好，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可是呢，要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70.4公里，在五羊过了孝前路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好，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所以也要请您持续来做留意小心。再来是在台一线北上的439公里到437.5公里之间，在枋寮路段目前是车多的状况，好，也请您经过保持好行车耐心。再来排除消息是在台61线的北上0.1公里，在淡江大桥要往淡水方向下桥处这个地方内线车道先前有事故，好，目前接获排除。同样排除是在南下的58公里新丰一外线车道自小客车的自摔事故，也接获排除咯。再来是在桃园市杨梅区施工消息来提醒，在金山街双向新农街到环东路全线车道呢是施工进行当中的，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哦，再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8:51。好啦，来跟大家分享一则这个跟诈骗有关的新闻哈。这个最近呢，应该还蛮多的人开始啊，会在网络上面买一些水果啊，哈等等之类的。甚至呢，哈不仅仅是水果啦，其实呢，现在在网络上面买东西都很方便哈。那在这个打击诈骗指挥中心呢，哈，就有发布了新闻稿说啊，其实呢，在前几天哈，在网络巡逻的时候呢，就在社交平台上面巡逻时，发现有诈骗集团呢，在网络上面大量的散布哈，这个什么限量一枚布丁蛋糕的网络订购贴文。那经过他们的查证之后呢，已经将相关的诈骗账号还有贴文跟网站都封锁下架。好，那除了刚才讲到这个布丁蛋糕的这种网络购物的诈骗呢，其实在前阵子呢也有很红的这个杜拜巧克力 Q

饼呢？就是呢，其实也说啊，非常非常多这个相关的贴文呢，哈，都是诈骗的内容。比如说呢，可能他会用这种很精美的照片啊，然后还会拍这个很精美的影片，跟你说哦，看起来很好吃啊，然后内馅很丰富啊，饱满啊，等等之类的。好，那后续呢，他们又说有发现了在刚才讲到的这个不明的账号呢，后开始说开放网络订购等等的这种布丁蛋糕的这个贴文。可是呢，这一些贴文的发布的账号呢，都不是来自官方的账号，好，所以呢，还是要麻烦大家哈，在网络上面看到任何的这种比如说像买东西啦，哈，这个刚才讲到这种甜点啦、水果啦，甚至是其他，只要你看到觉得好像很心动，都稍微看一下哈，这发布的账号是不是这个公司本身的官方账号？那当然哈，这个打诈指挥中心也提醒大家。好，就他们也提醒大家说到了呢，非常非常多的这一类型的这种诈骗呢，都会趁着在这个周末假期啦，或者是呢像这个逢年过节的时候啊，就会开始大量的出现哈。因为呢在周末假期的时候，许多人滑手机的时间都会比较长，再加上哈这个逢年过节的时候，有些人开始有一些送礼的需求，所以呢就会开始跳出这一类型的诈骗文章。好，那另外呢，诈骗集团也会利用在连续假期的时候呢，这个民众比较无法去查证的这个弱点呢，来去进行诈骗。比如说呢，像是这个近日有一些冷冻肉粽的诈骗案件之外呢，其实呢在这个 FB 啊，在 Facebook 上面啊，这些社交平台呢也开始大量的出现一些假冒小农或者是这个水果店啊，来贩售一些水果，比如说像最近当季的这个芒果啦、榴莲啊，或者是前阵子的这个荔枝啊等等之类的这些农产品的诈骗贴文。好，那他的手法呢，通常都是以这个物美价廉吼来去吸引消费者，然后呢吸引消费者到假冒的吼这个比如说像卖货变啊、好卖家啊，或者是这个黑猫宅急便等等的这些假冒的网络购物的这个平台哈，来去进行选购。接着呢，他就会用话术告诉你说呢，你没有通过实名制认证啊，或者是使用 ATM 的无卡提款等方式来进行诈骗。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记得在网络上面买东西一定要多加的留意哈。有任何的疑问呢，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是 AI 智能小帮手，都是你很好的选择啦。

好啦，所以还是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齁，这个在网络上面呢，社群媒体它的这个资讯呢真的是非常的快齁，比如说像是今天的稍早呢，在跟 Selena 接班之前呢，就有听到齁，这个在国道五号很非常非常非常拥塞的这个路况呢，然后呢我就在刚好同步在滑着我的翠的时候呢，就看到在国道五号的相关的路况齁，就看到了这个网友呢第一时间的现场这个事故的照片齁，我就想哦，发达而且快速到不行齁，可是呢它快速方便之余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在上面的资讯呢请一定都要经过查证咯。好啦，晚上8:56，9点对时前听到是 Lex Dan。

读上西楼，完全失去了联络。此时你在车上还可以放着广播，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说着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多舒畅。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I think.

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说北上170公里，在丰原之前呢，有一台自小客车，你没有开车灯哈。有听到的驾驶朋友呢，同步的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自己的车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再来是国道五号的北上呢，目前主线101就是启动的，紧缩国五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14、宜兰、罗东、苏澳等入口遭到一控。再来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进行封闭进施工进行当中，再麻烦帮我们改道行驶台15线。而在台61线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是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来做行驶咯。再来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封闭，请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唐盛世女皇登基，大权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2: 恳请女皇试乘。
1: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3: 大胆，
4: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
1: 啊，
5: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2: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5: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2: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5: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晚上9:10，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原味觉醒夏天的风。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节目呢进行到第三个小时啦。好，同样哦，歌曲声回来之后，路况消息先来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说过了新营服务区外线车道有一台白色自小客车，车号是870结尾，还没有开车灯啊，吼，这个赶快同步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车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好，打开车头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好吗？好，再来台一线南下299.5公里，在六甲路段机车

吊这个地方是有纸板吊在这里的，已经通知处理。再来台三线南下244公里到246公里之间，先前林内路段呢说路面上有坑洞，好，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咯。好，时间来到晚上9:12，好，我们来看到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的表现，在国道五号的北上依旧是车子好多，好难走。好，从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呢，车速依旧是不到10，那过了头城之后一路到平林，车速维持在大约30公里左右，过了平林一路到石碇，车速维持在40到50公里之间。再来我们来看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好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还有高架部分的堤顶到下塔悠，车速都比较慢，维持在40公里左右。而在北上新竹一路到湖口，车速也是比较慢的，尤其是竹北北上到湖口这个路段，车速不到40公里。再来是国道三号，目前北上的新竹到宝山，还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速也是比较慢的。中部路段来看到，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从北斗开始一路到埔盐系统，车速都是慢的，尤其是北斗到园林，目前车速维持在30公里左右。而在彰化到北上的彰化系统以及后里北上到三义，速度也都是维持在40公里左右。再来南部地区，目前其实都恢复的蛮顺畅的，只有在国道十号的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里呢车速还是比较慢一些啦，所以呢麻烦大家同步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喽。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回堵长度逐渐雪碎，依旧还有6公里的车流。那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呢，头城台九有 1.5 公里，头城一四2公里，宜兰罗东都有 1.5 公里的车流，而在苏澳也有 0.5 公里，所以麻烦大家持续的来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当然现在时间也不早了，很多人应该开车开得蛮久的，毕竟今天呢真的车子要回家的车子呢真的是比较多一些啦，好，麻烦大家如果您真的开车开到有一点累了的话呢，记得不要硬撑，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稍加休息一下，确认精神状况没有问题之后呢，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 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来通报了吼。9:14要进入15分，听到是温岚的歌声《热浪》。

0: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温岚《热浪》，时间晚上9:18。好的，路况的排除消息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70.4公里，在五羊过了孝前路内线车道，先前呢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那来看到的是目前在台一线的南下299.5公里六甲路段机车道这里呢直板掉在这边的状况，也请您经过持续来做留意小心。接着来帮大家整理一下在市区的这个施工消息了。好，先来看到在台北市，这个市高往西在光复南路入口匝道以及市民匝道的东宁路到光复南路内侧一线车道呢，在晚上的11点过后到这个早上的5:30呢，会来进行施工封闭。再来，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呢，叫在这个敦柱的 P120 到121之间，晚上11点过后到早上6点会封闭内侧一线车道来进行施工。再来是在三重区的施工消息，是在中正路桥，在中正北路范围双向呢，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的6点呢，会占用部分的汽车道来进行移动性的施工。那在新北环快的双向也会轮流占用部分车道来进行移动性的施工，时间同样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再来看到的是在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往新庄方向，同样时间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也是占用部分车道来进行施工，车辆是维持通行的。而在中正桥的双向也有移动性的施工要来进行，时间也是从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的6点。那现场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跟机车道，车辆是维持通行的。可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再来看到在板桥区西城路85号到105号外二车道这边也有这个管线的工程要来进行，时间从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的6点。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通报咯。
1: 夏夜晚风心情吹，有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芒果酱的作品《夏夜晚风》，时间来到晚上9:25。好啦，其实呢，现在吼开始慢慢的晚上走在外面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哎，这好像跟这个初夏的时候呢，这风吹过来感觉不太一样了？好，前阵子呢，在晚上走出去散步的时候呢，你还会觉得，诶，这个风吹过来还有一点舒服哦。现在呢，开始慢慢的连晚上呢，都已经有闷热的感觉了。好啦，但是我相信应该还是有蛮多的人齁，就是呢会在大约傍晚然后接近晚上的时候呢才带小朋友出去，因为呢现在的这个白天呐，太阳真的是太晒太晒了齁，通常都要到大概4-5点过后啊，甚至4点还觉得有一点热齁，就大概5点6点左右呢齁，太阳慢慢下山了才会觉得说，哦，这个天气呢稍微的友善一些些了，可以带小朋友出去跑一跑放放电了。所以其实现在有时候呢，这个在大概6-7点左右呢，就是差不多刚吃饱饭完的这个时间呢，有时候经过这个家里

附近的公园呢，还会看到很多哦，不是蛮多，是很多小朋友呢，在那里跑来跑去，玩得非常的开心哦。大家可能就是想说，哦，这个夏天呢，真的是要在这个傍晚啊，甚至晚上的时

10公里左右，头城过了平头城一路到平林，车速维持在30到40。过了平林之后，一路北上到南港后，车速也都只有维持在50公里，所以也要麻烦大家哈，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了，好，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了哈。时间晚上9:28，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维里安 Cheap Love。

0: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1: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0: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0: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吹乐团，
1: 有100万可以让梦想成为理所当然，买跑车、吃大餐、出国玩，但是别让辛苦钱被骗走了。
0: 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打击犯罪一起来。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让家人放心，也让自己安心。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李佳薇的歌声《煎熬》，时间来到晚上的9:37。

分。好，来歌曲声回来之后呢，来路况消息要持续的来提醒大家。好，来看到在这个国道一号目前南下说过了新营服务区外线车道有一台白色自小客车还没有开车灯，有听到的驾驶朋友呢，请同步来帮我们检查一下自己的车灯有没有打开了齁。好，再来是在国道五号啊，目前北上的这个主线移控依旧是启动的，紧缩国五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移控。再来是国道十号东向在仁武出口这地方说有动物不动的状况，已经通知了齁，也请您经过小心的来做避开。再来呢是在台北市的道路状况，说在忠孝西路往西跟基隆路口东北角这个地方外线车道呢是有故障车停放在这里，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通行。好啦，那目前呢在这个路网图上面的表现，晚上9:38了，依旧是有许多的车多路段要来提醒大家。首先先来看到在国道五号目前北上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呢，车速依旧是10公里不到齁。那过了头城之后一路到平林车速也只有维持在30公里。石碇到南港路段呢车速也是比较慢的，维持在50公里左右。那目前呢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即时路况，先来看到在回堵长度的部分，主线雪穗呢依旧还有5公里的车流，而在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呢，头城台九以及宜兰罗东都还有1.5公里的排队，那在头城疑似呢有2.5公里的排队车流，所以也要麻烦大家请持续来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部分的堤顶到下塔悠车速呢都是维持在40到60公里。再来是国道一号的北上路部分，从新竹开始一路北上到湖口车速都不到40。而在国道三号北上新竹到宝山车速40公里不到，过了宝山到宝山休息站这个地方车速维持在50公里。中部路段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西罗服务区开始一路到园林速度都是维持在40到60公里之间，而在南部地区的国道十号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也是比较慢的。好的，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 来通报了。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40。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来自李子婷的歌声笑一笑就好了。

听到是李子婷的歌声，笑一笑就好了。时间来到晚上的9:44。好，歌曲升回来之后呢，有排除的消息要来提供，是在台北市齁。先前忠孝东路往西跟基隆路口这个外线车道是有故障车停放，好，目前呢是已经接获排除。再来台一线的南下299.5公里的六甲路段，机车道这边的直板呢同样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再来呢是在这个国道10号，好，要持续的来提醒您，在东向仁武出口这个地方啊是有动物不动的状况，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咯。好，再来看到省道部分的施工消息，是在台61线的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呢，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改善工程，请帮我们改到行驶台15线。而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是施工封闭的哦，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了。而在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在这个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呢，刚正好是在这个双向的0.1公里，台66线的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在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呢，目前也是封闭来进行施工，请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紫乐团《手捧一杯酒》，时间来到暗时九点五十分。好啦，歌曲声回来之后呢，来在这个路况上面呢，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国道十号哈，东向仁武出口这个地方呢，动物不动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接货到排除，所以请您持续的来做留意，小心通行喽。好，再来，目前在国道五号北上呢，好，这个主线移控依旧是启动的，紧缩国五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移控。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点51分，好，来帮大家看一下接下来的天气状况啦。因为呢，下礼拜是不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会是这个台风呢？好，在这个24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三之前呢，其实各地的天气都是炎热的，所以呢，麻烦大家这几天真的都要做好防晒工作。那大家比较这个留意的是这个青苔米克拉，最晚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呢会增强为中度台风。那

在预估呢是在25号，也就是在礼拜四左右呢，距离台湾是最近的哈。那主要会是影响到这个西半部还有东北部地区哈，可能会转为有雨的天气。好，那依目前呢，好看起来啦，是这个稍微的外围会稍微的扫过台湾，好，这一些外围的云系会影响到台湾。那在这个明天呢，好，各地的天气呢，请大家真的要多加留意哈，因为呢，中央气象署有发布高温资讯哈，主要是说到了明天白天在双北、还有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花莲县是橘色。橙色灯号，也就是呢会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那在基隆市、桃园市、台中市、嘉义县、高雄市呢，明天是黄色灯号，也就是要留意一下，可能会有36度以上高温出现了。那另外呢，也提到了这个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也提到哈，明天呢、虽然明天跟23号呢会是多云的天气，可是呢在这个主要在山区呢还是要留意一下，可能会有一些短暂的局部雷阵雨哦。好，那在24号，也就是在礼拜三的时候呢，天气依旧是蛮热的，可是呢这个降雨的范围就会再稍微的增加一些些，会连带到这个花东地区呢也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在中午过后呢，各地的山区还有这个台南地区呢也要留意一下，会有一些雷阵雨的部分。好，那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看起来呢，预估啦，这个金台米克拉呢，在这个24号，也就是在礼拜三左右呢，会移动到菲律宾东方海面，接着呢就会北转往台湾东部的海面来做通过，再来就会转向东北方朝日本九州来做起移动。那目前呢，预估啦，这个米克拉最接近台湾的时间呢，距离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大约仍然还有相距100公里，不过呢因为台风的这个路径呢仍然会有一些不确定性，所以持续来做观察咯。好，那也预估在25号、26号呢会受到台风的外围云系的影响，所以呢在这个西半部地区啊还有东北部地区呢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就是这个午后要来留意一下雷阵雨的部分。好啦，所以呢在下个礼拜呢两件事情后要请大家帮我们留意。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天气真的很热，请做好防晒工作，多多补充水分。再来呢就是要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这个台风的动态啦。虽然说呢目前看起来这个只有外围云系会影响到台湾，可是呢这个台风的路径啦仍然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所以请大家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观察了。时间来到晚上的9:56啦，再来有新进的路况。好，说在台北市忠孝桥往台北方向，在下桥处这个地方内线车道掉了一颗轮胎在这里，提醒大家经过小心来做避开。好啦，节目也到了尾声了，待会也来把主持棒交接给俊孝啦。好，那今天呢同样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的7点到10点空中再会了。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下周见咯，晚安，拜拜。

忙碌了一整天，睡前就和紧绷的生活步调分手吧。让景广用好节目、好音乐陪你放松一下。我是梁文音，提醒你，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上面的排除消息，是在国道10号东向的仁武出口，先前说这个地方有动物不动的状况，目前已经没有看见了。而在神道部分要来提醒您，新进路况是在台88线西行的0.1公里，在五甲系统内线车道这个地方4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目前是回堵到了凤山路段，也已经通知处理，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好，再来看到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的表现，在国道5号的北上呢，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呢、依旧是非常的缓慢，车多定点大约维持在10到20公里左右而已。而在过了头城之后，一路到平林，还有北上的石碇到南港，目前车速呢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之间。再来国道1号的北上新竹，一路到湖口，车速也都是

慢的，好，40公里不到。再请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1: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万车公里。
0: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1: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0: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1: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2: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4: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

请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嘿、hey, ，欢迎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离合挖起俊孝，我非常感谢心灵三个小时40次的陪伴，接友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你回家。但是连假最后一天的车潮跟我想的不太一样，过去的时候都是最后一天哦，车潮是很小的，但今天晚上车潮很多哦，所以请大家务必哦抓一下安全的前后距离。尤其目前国道五号在雪隧前呢是排队4公里的状况，撑过这4公里进了雪隧呢，整体车速是会一路提升的。同时国道一号堵车路段在国一的湖口服务区北上到湖口，车速不到28公里的平均车速哦。中部也是蛮堵的呢，中部的国道一号呢北斗北上到园林，车速是不到38公里的平均车速。南部比较堵的路段在国十双向哦，顶金系统呢双向到左营端，车速都是不到60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你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呢，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斯。那今晚的天气是不错的哦，这个端午连假应该大家玩的都很开心，所以车潮才这么多哦，因为天气太好了。但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玩的很开心没关系，回家马上到顶顺顺顺个平安哦。

有人说很好听哦，是啊，有没有唤起你满满的回忆呢？这首歌是诞生在民国56年哦，其实原唱是不详的，也是台湾战后时期呢一首非常流行的台语歌，一直红到了现在。嗯，这个端午连假立告被小霸掌，现在时间是暗时10:13哦，把带你来关心上新的路况消息。在台88的高雄潮州路段呢，西行 0.1 公里五甲系统的内线有四台车的事故，导致目前回堵到了凤山路段哦，非常感谢现场民众的回报。那同时也要请大家留意呢，在国道上面中部比较堵的路段呢，是包括了在西洛服务区一路北上到园林呢，车速是不到50，还有埔盐系统北上到彰化车速是不到53公里的平均车速。至于北部呢，堵车路段是落在国道一号这边哦，湖口服务区北上到湖口车速不到30。至于东部的雪隧呢，在雪隧前还是维持排队4公里的状况，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现在还在路上的你，刚刚有逛夜市吗？

声吼，亲像一出戏。听到 Only You 王力友的歌声吼，夜市人生是2020吼，不能说的秘密当中的歌曲。今麦时间是暗下10:20哦。好，带你关心几个路况，包括国道一号的北上的顶金系统外路间是有机车往北的，还有呢国道一号的北上75公里杨梅路段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排除讯息，在台88的高雄潮州路段西行 0.1 公里呢，说五甲系统的内线有4台车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有路况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话说这个连假你还过得开心吗？希望大家都过得开心愉快哦。看到国道这么多车场，因为大家玩得蛮开心的吧。但我刚好3天都全满哦，因为都刚好每一天一个不同的特约，所以特约就是戏剧当中帮助剧情推进的人哦，所以有些词啊有些动作要记，包括今天也是练台语的，就发觉自己的台语还要再努力耶。像董事长啊叫当属丢嘛，但我很容易变东属丢啊呢。但我觉得这也是学戏剧好玩的地方，有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台词可以让自己不断的学习下去哦。

0: 这题目太刁钻，空手一定非笨笨。黑蛋炒饭最简单最困难，吃过五千年，我的艺术就在这一盘。
1: 曼哈楼里高手云集。

好的，听到呢，来自哈林庾澄庆的蛋炒饭，你会喜欢吃蛋炒饭吗？时间来到晚上10:25咯，也同步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75.6 公里杨梅路段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咯，经过请你特别小心。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过了新营服务区，说外线车道呢是有车子没有开车灯呢。莫三码是870的车子，也希望大家齁帮我们检查一下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若发觉亮成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调回来哦。至于路网图的部分呢，在国道五号的雪隧前还是维持排队4公里，撑过这4公里进的雪隧呢，整体车速是会加速的哦。还有是国道一号，说从竹北呢一路北上到了湖口，整体车速还是不到31公里的平均车速，经过请你小心。中部堵车路段在北斗一路北上到了彰化呢，车速是不到55公里的。南部吼，今嘛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那同时要掌握警广的最新动向，别忘了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IG 和 YouTube 呢，只要 key 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警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那立要找到我真简单，脸书 IG 找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找到我哦。

0: 听到蔡昌宪跟陈珊妮的歌声吼，无悔的雅琪啊！哦，这个年假有去逛夜市吗？我看很多地方都有龙舟活动，相信很多人有去参加，对不对？好，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留意吼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202公里彰化站被跑道的中外侧呢，是有这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经过请你小心。省道台九线台北丰港路段南下122公里东澳派出所也是有事故发生的。国道一号的北上75公里杨梅路段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好，那同步也请大家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若发觉亮成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帮我们调回来哦。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有在南部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屏东大学的校长陈永森注意呢诈骗的讯息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屏东大学校长陈永森。同学们，最近离毕业季很近，那最近求职的过程里面会发生相当多因为求职会造成的一些诈骗事件，在出去外面谋职的时候，请大家务必要小心，绝对不要把身份证各种证件随意交给雇主。那如果有任何的LINE 群组的邀请，那可能大家要多加小心，不要把个人的个资把它泄露出去，那以免造成诈骗集团的利用。那未来如果任何的问题，直接打165反诈骗专线，保护你的安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听到周汤豪的歌曲《你是我的菜》，时间来到晚上的10:36，也非常感谢全台驾驶呢回报最新路况给警广，包括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23公里北斗路段的内外车道是有很多车的事故哦，经过请你小心，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哦，请你经过的时候呢，避开内外车道，走中线车道来做驾驶。国道一号的北上202公里彰化战备跑道的中外侧是有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金轨马爱注意哦。另外台九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南下122公里过了东澳派出所也是有事故发生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到了夜市你喜欢吃什么啊？蚵仔米线你喜欢吗？

爱我米刷，来自宜林的瓜香和鹅阿米刷。但夏天我是比较少吃啦，毕竟吃面类的是蛮热的啊。好，那同步请大家留意呢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02公里呢，彰化站被跑道的中外侧有小客车和大货车事故，今晚好一定处理呵。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223公里北斗路段的内外线有很多台车的事故哦，到底几台车或现场状况是如何，也欢迎听众呢持续回报给警广，我们也正通报相关单位到现场去处理当中了。另外省道台九线台北丰港路段南下122公里的东澳派出所有事故发生，经过请你小心哦。

还记得四大天王这个团体吗？包括罗志祥、欧汉声还有陈显正等人啊、哦，在1998年呢发行的专辑《甜蜜蜜》当中的同名歌曲。时间来到晚上的10:45了，也同步后请大家留意小心一个最新的状况。台九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呢，南下121公里过了东澳派出所是有事故发生的，还有在国道一号呢，北上223公里呢，北斗路段的内外线有很多台事故齁，我们呢正在通报处理当中，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呢。

没有 ，C7 加些加醋意哈，听到李家的瓜虾 C7。那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呢，晚上有夜市逛，但是早上气温会蛮高的哦，好几个县市都是橘色和黄色灯号。目前明天早上哦，橘色灯号的县市包括台北市啊、新北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以及花莲县哦。黄色灯号的县市包含了基隆市、桃园市、台中市、彰化县以及高雄市是黄色灯号，所以请以上点名县市呢做好相关保水工作，不要中暑咯。有任何更新状况，尽管跟中央气象署持续帮你来做警叮。有的时候去逛夜市或是到处走走哦，走的不是说真的要买什么，是种感觉吧。

0: 好的，听到金智瑶以及王彦威所带来的地图兜圈，也感谢有你，我们透过景广这个频道，在人生的地图，在旅途上的地图呢，一起兜圈。好，也带你关心到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目前新北市的板桥区说，板桥县民大道因为施工哦，华翠桥的下桥处是有很多车拥挤的状况，请你经过的时候呢，务必拉大车距或是要改道通行咯。在新北市的板桥区，板桥县民大道因为施工哦，导致华翠桥下桥的地方车子很多很拥挤啊。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223公里北斗路段的内外车道有很多台事故，请你特别小心。一样是国一啊，在北上的75公里杨梅路段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但你听到呢节目第一趴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宇宙人的歌声哦，一桌菜。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咯。
1: 一桌菜几道菜。

晚上11点喽。为了生活，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不过再怎么忙碌，还是要避免用眼过度，今晚早点上床睡觉，让眼睛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署命署名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23公里呢，北斗路段的内外线修很多台车的事故。国一的北上75公里处呢，杨梅路段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哦。目前排除消息，在国一北上的202公里彰化站被跑道的中外侧呢，有小客车和大客车的追撞，目前是顺利排除，也希望大家平安哦。另外是国道一号的北上呢，说顶金系统的外路间有机车往北状况，目前是顺利排除了。省道状况是台九线在北上的104公里啊，说苏花改的苏澳隧道的北上路段呢是有事故的，目前正在通报处理当中。以及台九线的排除消息，在南下的121公里呢，东澳派出所的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市区部分关心新北市的板桥区，说板桥县民大道因为施工导致呢华翠桥下的下桥处有很多台车的拥挤状况，经过请你小心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校长李永龙，现在有越来越多民众会在网络上购买商品，诈骗集团也看准这样的趋势，以免手续费、提供赠品、超低价格等方式吸引民众。提醒您，网络购物除了比价格，也要慎选评价良好的店家，或是在有提供交易保障的购物网站上购买产品，以免沦为诈骗集团的肥羊。若有任何疑问，请随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

好的，听到黄以玲的刮痧吼 ，Likey， 够凶谁呀？七，时间是晚上的11:07喽。感谢你持续锁定的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笑。那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吼，脸书 IG 锤 ，K 上 DJ 俊笑，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的锤丢哇。另外同步邀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消息哦，包括在国道3号的南下80.7公里呢

关西路段的内线有三台车事故，排除消息在国一说湖口服务区路段有两台车和一台大客车的追撞，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等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节目的第二趴迎接龙主题歌曲，他是周董周杰伦。

最近也有幸当他的光替哦。什么是光替呢？就是艺人在走或拍摄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替身帮他走一次路。那走路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在他接下来要拍摄嘛，然后会看一下光该打哪里呀、啊，或是路线该怎么走。中间你会帮他试很多次。那试完之后呢，只要现场记录，哎，周杰伦本人到时候就跟着走一次就好了。那为什么需要光替呢？因为周杰伦的食宿费太贵了，所以需要一个替身帮他走一次这样子。那刚好我的身高和体重，跟他好，跟他差不多，就去玩了一次光替这样。好，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意呢，在国道3号的南下呢 80.7 公里关西路段的内侧有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的状况，目前有翻覆哦，占用了内侧车道，希望请你小心。在国道3号的南下 80.7 公里有小客车齁、哦、撞到内侧护栏是翻覆的，目前正在通报。还有呢，市区有新北市的板桥区说这个县民大道有施工状况，也导致呢华翠桥下桥处修很多堵车的情形哦。有路况请你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好歌一首接一首，继续送上有关龙的歌曲，贾静雯还有一众歌手一起合唱的《飞龙在天》。

常经典的连续剧哦，贾静雯和江宏恩等一众歌手一起合唱的《飞龙在天》。今晚时间是暗下早一点早七分哦，也同时带你关心呢几个刚刚传进来的最新路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10公里安定路段的外侧有小客车。

灯哦，闪灯，然后开很慢，不知道车子有什么问题。经过的话呢，请你爱注意。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300公里处水上路段的内侧有三台车事故，还在通报当中。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80.7 公里关西路段的内侧有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造成翻覆在内侧车道的情形。希望大家平安。经过的话呢，请一定要留心了。另外，国道五号今晚车子真的很多呢，大家都去东部玩吗？目前在雪隧前呢是有三公里的排队状况，撑过这三公里进了雪隧，整体车速是会一路提升的哦。路网图部分，北部呢国道一号的竹北北上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44公里，中部两个路段爱注意，在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呢北上到彰化车速不到56公里的平均车速，国道一号的西洛服务区北上到北斗车速不到56公里的平均车速哦。

Yeah， 听到放浪一族的歌曲《飞龙》，时间呢是晚上的11:22，在很嗨的歌曲之下呢，也同时带你关心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23公里北斗路段的内外车道，很多台事故呢目前是顺利排除。同时在国道三号的路况呢，南下的300公里处水上路段的内侧三台车事故还在通报。国道三号的南下80公里处呢，过了关西路段的内侧，有一台小客车撞到内侧护栏哦，然后是占用了内侧车道，经过的话呢请特别小心，也正在通报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歌一首接一首，这个歌跟龙有点关系啦，来自李家的龙喜未丢力啦。

听到你这个歌声吼，拢是为着你啦。今麦时间是暗下仔点的啦，气氛哦。但因为是连假的关系呢，会抽掉所有的节目单元，用最新的路况以及好听的歌曲陪伴在你身旁哦。同时带你留意呢，刚刚传进来的最新消息。非常感谢全台驾驶呢，回报最新路况给金广国道一号的北上250公里，过了大林路段的中线，有动物呢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金广，告诉俊孝哦。

希望你也在并行吼、哦，翁家吉翁来自蔡嘉玲的歌声哦，今晚时间是暗下在一点下的一分啊，也非常感谢大家呢持续锁定在景广。目前的话，几个消息要持续小心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250公里，大林路段的中线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国道一号的北上310公里呢，安定路段的外侧有小客车闪灯，然后开得很慢呢，是化形下面逮机啊。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300公里处水上路段的内侧三台车事故；国三的南下呢，80.7公里关西路段的内侧有小客车哦。撞到然后翻覆了，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注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少。一系列关于龙的歌，来几首关于凤的歌吧，来自杨培安和化学猴子的浴火凤凰。

Yeah， 听到杨培安和化学猴子的合作《浴火凤凰》，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37，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小心哦，几个最新的状况。在国道三号的排除讯息，主要呢在南下的300公里处，水上路段的内线有3台车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喽。还有是国道一号的北上250公里大林路段的中线呢有动物没有呼吸心跳，目前正在通报处理当中。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

听到费玉清的歌曲《凤凰于飞》，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41，有种好像蛮复古的感觉哦。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留意目前国道上的堵车路段。目前国道5号前还是维持排队3公里哦，撑过这3公里进了雪隧，整体车速会提升。也提醒大家呢，雪隧有最低和最高的时速上限和下限哦，最低不可以低于70，最高不可以高于90哦。希望大家务必哦掌握安全的时速来做驾驶。同时，在国道1号的北上250公里大林路段的中线呢，是有动物没有呼吸心跳；国道1号的北上310公里安定路段的外侧有小客车闪灯，然后开很慢，经过请你小心哦。有关龙的歌曲，来首《龙猫》吧。

来自井上幸美所带的《邻家的龙猫》，也是电影《龙猫》的主题曲，有跟着唱起来或哼起来吗？时间是晚上的11:46咯，也同步后请大家留意一下路网图的表现。今晚看起来吼，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吼，好几个路段都还是蛮堵的。像是中部堵车路段呢，是落在呢西洛服务区北上到北斗，车速不到60。另外在雪隧前是维持排队3公里，撑过这3公里进了雪隧，整体车速是会提升的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刚听完 Dodo Long 还想继续唱对不对？

耶、yeah, 听到范晓萱的哆哆隆，时间来到晚上的11:56哦，不知道你们跟着哼起来呢。时间到了这么晚了，也同步请大家好跟警广检查精神状况，确认一下自己的精神还好吗。如果想休息或想睡觉的话呢，不要硬盯哦，好好休息一下再出发吧。我相信除了哆哆隆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哦，布袋戏也是哦。

响威龙，上将无限压，西坡红龙来一剑雕，能雕将侠不留你为狼样，再接再料走红尊酿将。

中的人影，一边为了正义声中，一边为那乌鸦杠杠。这时的那是话，一声轰隆响，风沙滚滚，一场正义侠，万一是我，万一怪，

有勾起你看布袋戏的回忆吗？听到李子森版本的《口海撸心流》，今晚时间是暗下仔一点狗的拉昏啊吼。那也同步请大家留意呢，目前路网图呈现上国道五号是最堵的哦，在雪隧前还是有稍微排队的状况，希望大家呢务必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目前整个排队的长度大概是2公里左右齁、哦、那撑过这2公里进的雪隧呢，整体车速是一路提升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听到呢温汉龙的刮香齁、哦、龙的传说，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呢。

0: 晚上十二点喽。今天的一开始就跟着好音乐放松心情，我是钟琪，跟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回那个胖点儿的。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6月22号的凌晨0: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50公里大林路段的中线呢，有动物是没有呼吸心跳的，目前正在通报。国道一号的北上310公里安定路段的外侧有小客车是闪灯开很慢哦，请您小心。排除讯息在国一啊，说北上的223公里呢，北斗路段的内线和外线很多台的车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在国一的北上86公里呢，说湖口服务区两台车和大客车的追撞目前也是顺利排除了。国三的排除状况在南下的80.7公里有小客车翻覆撞了内侧护栏，目前是顺利排除，但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精神状况，不要硬开哦。市区部分关心新北市的板桥区，说板桥县民大道有施工，导致呢华翠桥下桥地方车子是很多拥挤的，经过请大家留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好吗？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听的哦，南台湾小狗你会刮虾哦，热情的南台湾。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07，感谢有你，我们一起跨过了6月22号的凌晨0:00哦。然后也带你关心到呢几个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国道3号的南下呢 80.7 公里，关西路段的内侧有小客车自撞内车护栏，目前是顺利排除，但几个状况还在通报。国道1号的北上250公里呢，大林路段的中线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以及呢新北市的板桥区，因为呢板桥县民大道在施工，导致华翠桥下桥处修很多车在拥挤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少。那你要找到我很简单，脸书 IG 找，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少，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就要找到我哦。节目的第三趴迎接热的主题歌曲，话说很多人都说只要过了端午节就会变很热，对不对？

好的，节目的第三趴给你一些很热带的歌曲。这首歌有吧，也希望我们可以像个热带鱼养在爱当中，来自蓝心湄，非常非常经典的作品。时间回来，同时也请大家跟金广检查精神状况，立告什么困拿无麦金又困姐在策划咯。另外啊，在路网图的呈现上呢，今晚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拢顺顺顺啊，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电话哦。也希望大家已经顺利的回到温暖的家中。

0: 小爱河，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河，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河。
1: 啊，有一起陶醉在热情的沙漠当中吗？来自张国荣版本的《热情的沙漠》。凌晨0:15啊，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小心路网图的表现。今晚快开 Bubble Dumbo Lam Dumbo Long Sun Sun Sun。但是呢，市区部分呢，在新北市的板桥区，板桥县民大道有施工哦，导致呢华翠桥下桥的地方车子蛮多的，经过请你小心哦。好歌继续一首接一首，一起热起来，他们是 Kinky Kiss。

听听 Kiss 所带来的歌曲《热情》，也是呢收在他们2006年哦同名单曲当中的歌曲了。节目回来同时呢，邀请大家多多注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包括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75公里杨梅路段的外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路网图部分虽然看起来路况蛮好的，天气也是蛮好的，但要请大家留意呢精神状况，今天有一台自撞车是还撞车还翻车哦，希望等一下呢不要再有哦，麻烦大家多多小心。好，目前呢有看到这台风的讯息呢，离台湾最近的时刻可能会落在24、25这两天哦。那整体看起来好像暴风圈会从台湾旁边经过，但实际路线呢还是会持续的来做观察哦。那说到24、25，大概是在礼拜三、礼拜四，所以要请大家可能也是要做好相关的防台准备工作啊。虽然目前看起来应该清台的几率是比较少的哦，叫这个米克拉台风的部分。满满的热情歌曲，听到 BAD 的《半个海洋》。

哇哦，听到 BID 的歌曲《半个海洋》，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26哦，也同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呢目前几个路况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75.6 公里，说杨梅段的外路间有抛锚车，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一号的北上250公里大林路段的中线呢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要请你特别小心哦。那不管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请务必掌握精神，到顶顺顺顺哦。有关热情的歌曲，就是听到 SHE 的《心还是热的》。

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SHE 的《心还是热的》，不管遇到什么挫折，要持续保持那个火热的心。凌晨零点三十一分哦，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几个路况。国道一号的北上250公里大林路段的中线呢，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请你特别小心哦。

Oh yeah， 听到林志颖的歌声，燃烧你的热情，你的梦。时间是凌晨0:35的同时，也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了。目前看起来呢，全台路网图吼，北部、中部、南部、东部拢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哦。但几个消息，请大家持续注意，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50公里呢，大林路段的中线是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的。另外施工消息呢，台66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呢，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段会封闭施工。经过的话呢，请遵循现场的指挥。会来做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什么时候最有热情？我相信学生时代呢，总是有着满满的热情回忆，不管是跳啦啦队，又或者是很多校内的比赛哦，都有着满满的热情在其中完成。

刚听到南拳妈妈的歌声香草爸布，时间是凌晨0:39哦，有没有满满的学生时代的回忆呢？节目回来同时带大家好特别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新

新北市的板桥区，板桥县民大道就有施工的，导致华翠桥下桥处呢车子非常的多，经过请你小心。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呢。

哇哦，听到 Elva 小小先生，我就是我。凌晨0:43，也同步呢，请大家多多小心的是呢，路网图呈现上八波丢波蓝波挡波龙顺顺顺，但要请大家呢跟警广检查精神状况，立刻准备困，拿乌号麦金休困节再出发喽。

Yeah， 听到 Utada Hikaru 宇多田光的歌曲 Passion， 时间呢是凌晨0:48哦。节目回来同时也邀请大家多多注意呢几个路况哦，包括在国道1号的北上75公里杨梅段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再请你多多小心了。至于天气的天气表现会如何，也带你持续来关心哦。整体看起来呢，今天的话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但是会高温炎热啊。那下午之后呢，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以及明天清晨云林以南地区以及澎湖会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的状况，所以你的所行驶的地方有起雾的话也务必告诉金光，让金光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留意哦。

听到邓福如的歌曲《让我爱上我》，时间来到了凌晨0:52，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小心号排除的状况。国道五号说北上呢有相关的一些施工状况，目前是顺利排除，以及国道三号的南下呢300公里处。水上路段的内侧有三台车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了。有任何路况我没有报到呢，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

来自佩姐蔡依林的歌曲 Pressure， 时间呢来到凌晨0:55，真的好快，来到节目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的时光了。那同步也邀请大家齁特别注意一下那几个路况消息。目前看起来全台路网图齁路况都是不错的。但是还没有排除的讯息呢，包括要请大家留意一下车灯有没有打开。因为国道一号的南下呢，新营服务区的外侧是有自小客车啊，莫山码是870忘记开灯。同时要请你留意的是呢，还包含了在省道的施工消息哦。在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呢是有封闭施工，还有呢台六一的南下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呢，林口段到林口皮交入口南下也是有封闭施工的情形，经过请你特别注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管告诉俊孝。那同时你平常要找到我的话呢，加跟单后脸书 IG 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脆丢哇。那等一下要交棒秋哥逸勋用好声音好节目一路陪到凌晨的4点，听到 Mason 张惠妹的作品飞高高。

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地喘口气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6月22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您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路况了。首先在国道1号的北上的250公里大林路段的中线有动物呢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国道1号的北上310公里安定路段的外侧呢有小客车哦，闪灯开很慢，经过请你小心哦。排除讯息在国道3号说南下的80公里处呢，关西路段的内侧有小客车撞了内侧护栏造成的翻覆，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完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嬉戏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0: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4: 那还有一步呢？
7: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8: 人讲做鸡都爱唱，做人都爱拼，出外打拼都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来哦 ，Lucky Lucky，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
10: 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
9: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 Lucky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
10: 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
9: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

0: 会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1: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当兵的温暖日出黑是上天的礼物。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了6月22号星期一，时间是凌晨的1点0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一点都不开心啊，三天的端午连假结束了啊，这可是上半年的最后一个连假啊，呵呵，仔细翻了一下月历啊，下一次的连假好，等到9月底的中秋节连假，所以接下来要乖乖上班，乖乖上课了哈，学生不一定要啊，因为要暑假了。好啦啊，但不知道三天的端午连假你这个有放到几天呢啊，我大概也是放到2天了哈，因为星期五还来代班嘛哈，对不对？但重点是不知道三天的端午节连假你吃了几颗粽子了呢啊，哈哈，是不是吃到整个人好像都快要变成粽子了呢啊，家里的冰箱还剩下几颗粽子呢？好啦啊，这个如果吃太多齁，接下来几天要慢慢的好好的运动啊，这个维护身体健康了哈。好啦，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就让我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好像说哈，这个端午节呢啊，这个收假返家的车潮哈，一直到星期天的晚上啊，10点、11点，有些地方呢甚至还有堵车的状况。但当然呢，现在全台各地国道、省道拢已经是顺顺顺的状态啦啊，这个该休息的赶快休息了哈，星期天要上班，该上工啊，接下来还要继续熬夜工作的朋友们，我们就要继续一起提振体力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是 FM101.3、不过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看到全台各地国道，哎呀，喂，这个路况非常的良好。那么因为今天收假了哈，国道上面也没有任何的施工，但省道就有了哈。在省道呢，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呢，这里是全线施工，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路况虽然一级棒，但也希望你啊，夜间开车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车头灯有开吧，车尾灯也不能疏忽了哈。然后呢，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加油

小男孩乐团这首歌曲 Rock You Ten， 时间是1:17啊，在市区呢要麻烦留意哦，在新北市三重区的新北环快双向呢会轮流占用部分的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台一高架往新庄的方向也有部分车道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车道缩减，但车辆仍然可以维持通行了哈，缩减啊，要麻烦朋友们互相礼让一下了哈。那么在中兴桥双向呢，这里有移动性的施工，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以及机车道。那么在台北市部分呢，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还有市民大道从东宁路到光复南路呢，这里内侧一线车道是施工封闭，预计到清晨的5:30。好，那么其他还有，哎呀，我们尽管哈没有报道的施工路况或是最新讯息哦，龙欢迎你，哎，这个来这个多多报道沙冈啊，你看一个，哎，这个休假结束之后哈 啊这个要回到工作岗位上面，还真的是要需要热身，对不对？听到的歌曲来自张雅涵 Kimi 的《寒阳女孩》。

来自天气女孩这首为我加油，时间是凌晨的1:26，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啊，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提醒你哈，在新台66线双向的 0.1-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那么在台61线呢，南下的12.6-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15.5芦竹到林口路段，全线也都是封闭施工的哈，这里以上都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放假完啊，你跟我一样还是昏昏沉沉吗？啊，啊，这个刚上工的时候，这放完长假。啊，也算了哈，三天，毕竟比两天多了一天呐。啊，这个要上工的时候，可能前几分钟、前一两个小时，需要一点点时间来进行适应，对不对？啊，那就用快歌让你快一点适应吧。郭书瑶这首《最佳男朋友》。

0: 过弯，抵达终点 ，yes。
1: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0: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1: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哎，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0: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因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1: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2: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家好，我们是
1: TZ Bag。
0: 对生活麻木或感到寂寞的时候，别忘了打开脸书搜寻 TBS 金广会客室，
2: 订阅追踪分享，让你在这里找到互相取暖的同类。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警察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个时间已经这么晚了哈，都已经来到凌晨1:30了呢，还是觉得外面越来越闷，越来越热，对不对？这个俗话说啊，端午节过后啊，这个冬衣就可以全部收起来了，还真的是有那么一点道理，对不对？而且呢，今天的这个端午节刚连假当中碰到昨天。是夏至嘛，对不对？这几天呢是一年当中白昼最长，然后呢黑夜最短的这个日子了哈。然后呢也发现，哎呀，这个整个世界真的开始变得闷闷热热的。上个礼拜之前呢，原本还下了很多天的雨，然后呢这个午后雷阵雨嘛是下个咪咪冒冒病，对不对？然后呢突然就变成太平洋高压增强了啊，这个白天热得受不了，连晚上呢感觉都需要开冷气。现在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4到27度，那么昨天就已经许多地区飙破了36度了。今天也是一样哦，中央气象署持续有针对双北、桃园还有中南部哈，也许靠这个大部分都是靠近山区发布高温资讯。事实上花莲也有哈啊，各地都容易出现36度以上高温。而且呢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在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之下只有山区比较有机会出现午后零星短暂阵雨，各地都需要做好防晒多。

多补充水分。然后呢啊，这个过了一个连假，发现哎呀，这个太平洋高压上面哈，这个太平洋上面多了一颗台风啊。今年呢编号第七号的台风米克拉呢，它在昨天晚上的位置是在鹅銮鼻大概东南方1100多公里的海面上。那目前呢强度已经增强为中度台风了哈，这个预测未来呢会往西北西的方向移动，然后呢再逐渐北转朝琉球海域南方的海域移动了哈。但是诶，它在转弯的过程当中，这个就很妙咯哈，它到底会提前转弯呢还是会延后转弯呢？中央气象署表示接下来两天，尤其在礼拜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时间点哈。它如果比较早转弯呢对台湾的影响就会变小，它如果比较晚转弯也就是太平洋的高压如果势力比较强，那对台湾的这个天气影响就会比较大。目前看起来呢直接触路的机会应该是不大就算会影响到台湾呢应该是外围环流的影响，但是仍然不容小觑，要提醒朋友们梅雨下晚了所以呢接下来就是台风季了，对不对这个平常的大部分夏天的气候都是高温炎热，但是冷不防呢冲来一个台风台风呢也是这个对台湾而言这个天然灾害的第一名，所以呢接下来几个月随时都要做好防台准备咯。

不过啊，这个在夏天台风呢，这个来的日子毕竟应该是比较少的嘛，哈，大部分的日子都应该是高温炎热，哇，夏天哈天气很热，这个动辄呢就算坐着都会流汗，对不对啊？这个流汗增加啊，你是不是以为是不是身体燃烧更多的脂肪反而会比较瘦呢？不对哦，啊，有这个在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哈，有美国的内分泌科医师。时呢啊，他表示啊，哎，不同的季节，事实上你的身体消耗的热量还真的是有差，哎，这个有一点点差异。冬天呢，可能人体的热量消耗会比较高啊，原因可能是因为产热作用。但是到了夏天呢，哎，事实上啊，你的身体可能不太需要维持非常这个花太多的热量在维持体温，也就因此哈，就算你说哎，我坐着都会流汗，流汗不就代表啊，在这个身体进行排泄，应该会这个消耗比较多热量吗？但事实上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啦哈。啊，身体在静止的状况之下呢，哎，这个产生的热量事实上是比较少的。那么夏天呢，啊，这个比起冬天呢，哎，这个身体的自然代谢率可能也会有一点波动。所以呢，啊，你到了夏天的时候，如果没有再动，然后呢，哎，嘴巴吃的东西又是一样多，甚至是更多的话，身体事实上会更容易累积热量。那尤其这个夏天呢，大部分都会是穿短袖为主嘛，哈，对对。当然，骑车你可能会为了防晒会需要穿长袖，但在家里呢，这个方便你可能穿短袖，甚至是穿吊嘎，那可能也会穿短裤嘛，哈，对对啊，这个肥肉一长出来，这感受上面就会非常的明显，对对。所以呢，哈，夏天呢，反而是要找到正确的方式来帮助新陈代谢喽，这个医师呢。也提供了五项的建议。第一个呢，要记得为自己增加活动量，不一定是正式的运动啦，哈，比方说呢，搭公车早一站下车，然后呢再慢慢的走回家，哎，增加每天的走路的步数，事实上也可以。或者是在工作期间呢，多抽出一点时间站起来走走路啊，跟朋友规划一些能够走动运动相关的活动，事实上都会有帮助啊。或者是你如果哎真的愿意多花一点时间规划运动的话，你可以试着规划组

力训练。阻力训练呢，目前是已知最有助于这个增加肌肉量的方法之一啊，因为你肌肉量和身体消耗的能量事实上是有关的，肌肉越多啊，这个身体所能够这个促成的基础代谢力事实上会越高哦。当然啦、啊、那这个以上两者对你来讲都有一点难啊，但多走动多活动实际上还是蛮必要的。下一步我觉得更简单了，就是呢你要补充足够的水分。通常呢成年人每天至少要饮水2公升，但当然你还是要依照个人的需求哈、啊、比方说呢夏天呢 啊你可能需要喝多一点水，对不对哈、啊、这个喝太少的水呢事实上也不对身体不好，喝足够的水也能够帮助新陈代谢。接着呢多吃多摄取蛋白质，多吃圆形食物啊，不是这个正方形三角形圆形啊的那种圆形，而是呢啊你看这个食物你就可以很清楚看到它的原本食材是什么的这种圆形食物。所以像饼干啊，所以像许多的这个糖果，事实上这都不是圆形食物，这些都是加工食品，对不对啊？事实上现在的这个市面上还有越来越多的超加工食品，小心啊，这些加工食品呢小小一个都带着大大的热量。所以呢啊，这个夏天呢、啊、你如果希望呢哎、这个让身体的这个新陈代谢率能够促进，然后呢这个消耗更多的热量的话，你需要多活动啊，运动呢你可以增加一定量的阻力训练，多喝水，摄取蛋白质，然后多吃圆形的食物，非常的重要。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研究，是芬兰啊在去年发表的一个研究呢，说啊啊这个减少久坐并且增加日常活动啊，比方说你只是站着讲电话啊，或者是你在这个办公室啊来回踱步哈、啊、哎这个可能走楼梯走个几分钟，短途的步行呢，这些都可能可以为你的这个身体的基础代谢率提供一部分的帮助。此外呢、啊、这个研究还显示了，如果呢你适量的摄取一些辛辣的食物，还也对你的这个新陈代谢的提升是有帮助。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个辛辣的食物、啊、里面有辣椒素，这个辣椒素呢已经被证实是可以轻微的促进代谢并且抑制食欲。可是呢啊，这个方法事实上也不一定，比方说每个人的这个能够忍受的辣度不一样，对不对？而且吃太辣呢可能也会容易对你的身体造成负担。所以呀 这个相关的一个方法呢还是可能需要评估你身体的一个状态，然后呢酌量的使用啦。听完啊，我这个分享呢，夏天要多多增加基础代谢率哈。等一下，经过服务区休息站，就站起来走一走，休息一下吧。

连假结束了，还是继续吃了哈。刚刚听到李苹果的《吃胖了》之后，是怕胖团带来的歌曲《欢迎来我们这一摊》，1:50。好，没有最新路况。这应该是正常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提醒您，在台61线南下的12:06到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09到15:0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

稍早听到萧煌奇的 Good Show 之后，是来自这个西洋歌曲 Come As You Are， 时间是凌晨的1:57。Well, I prayed she'd be the one for me. 稍待会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这首歌曲 About Time，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

时间凌晨2: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只有零星的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在台61线南下的 12.6-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有高架的改善工程，还是全线封闭的。北上的 17.9-15.5 芦竹到林口也全线施工，要麻烦你啊，这个以上路段都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台66线在双向的 0.1-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最后在新北市三重区中正路桥双向占用部分的车道进行移动性施工，新北环快也有轮流占用部分的车道进行移动性施工啊，在台一高架往新庄的方向，这里有部分的车道啊，这个进行相关的工程处理啊，都还是可以维持通行，但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啊，留意一下啊，所占用到的车道会有车道缩减，绝对不要误闯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4: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5: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4: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5: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哦，
4: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5: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4: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5: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4: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5: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4: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5: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4: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

0: 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1: 那快报警！
0: 前面出车祸了吗？
1: 是的，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2: 听妈妈的话，骑乘汽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4: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想来想去，对厝来想来想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看戏。

一起来听音乐吧。越来越开心。

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个小时呢，让我们一起来开心听音乐啊！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陈贤进的《New Notes》。哎，这个首先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哈，但是还是这个跟朋友们提点一下夜间的道路施工啊。今天只有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呢啊，这个两个路段是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呢啊，这个礼拜六就是金曲奖了哈啊，在最近的这几个礼拜呢，逸勋就会选择其中一个奖项来跟你介绍，哎呀，这个入围这个奖项的歌曲或者是歌手有哪些。今天呢要跟你分享的是在今年金曲奖当中入围最佳新人奖啊，有6位歌手，而且呢哇，今年的这6位歌手哈，我真的觉得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强的。为什么呢？因为像刚刚听到陈贤进哈，他其实去年发行一张专辑《如果每天可以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这张专辑呢啊，事实上不但让他入围了今年的最佳新人奖，而且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还入围了年度歌曲奖，而且还直接让他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奖。事实上呢，今年入围的6位新人当中啊，并不是只有陈贤进一位啊，这个入围新人又入围歌王歌后，还有其另外一位啊，除了入围了新人奖之外，还入围了歌王歌后。但是到底是谁呢？啊，让我一位一位来跟你介绍，然后呢，慢慢的揭晓。好，今年呢，在今年的这个金曲奖第二位入围新人奖的这个朋友呢，事实上他已经不是，他之前是团员之一啊，然后呢，这次是以个人的身份发行他的个人首张专辑，他是高真。

来自高真这首歌曲叫 Coconut 是你，它其实前身呢是糖猫啊，这个以 R&B 专辑的乐团的主唱兼吉他手啊，这个糖猫呢，他们的这个团员哈，曾经有阿兰、有高真、有少宇，还有三智，事实上呢，这几位团员哈，还在慢慢的转向幕后，然后呢哈，像阿兰其实也有他自己的音乐创作啊，这个。糖猫呢在2020年的时候也入围过金曲奖最佳团体奖，最佳这个演唱团体哦，所以事实上这个高真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入围金曲奖了啊，因为入围过这个金曲奖的最佳团体。不过呢这个在糖猫解散之后呢，他其实也在这个幕后还做了很多的作品，比方说他也曾经成为了柏林啊 Booth 啊，以及这个新生代的歌手，像是刚这个等一下会跟大家介绍的有旧以斯，然后呢还有王诗安等等的哈啊，这个写过不同的歌曲，制作过不同的歌曲，甚至呢啊，这个曾沛慈去年的专辑啊也有歌曲，还是在他这个制作之下了哈啊。然后呢，在去年呢，他决定推出他的个人首张专辑，叫做《Alive》啊，这个暖暖的，但是把这个灵魂 R&B 的音乐唱出新一代，这个属于自己的风味，还是让他入围了今年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今年的金曲奖最佳新人奖还有一位啊，他可能在音乐圈当中应该也不是新面孔了，因为他最早发行单曲的时候是5年前2021年啊，但一直到去年呢才发行完整的专辑作品，他是163 Braces。

来自163 Braces 这首歌曲《天空》，他在去年呢发行他个人的第一张专辑，叫做《海螺记》。为什么他叫163 Braces 呢？啊，我就在猜163难道是他的身高吗？是哎、欸、啊，真的是他的身高。然后呢 ，Braces 在这个以他学生时期哈、这个得到的绰号给他合起来就是他的这个艺名啦。事实上呢，他在这个五六年前哈就开始上传自己的翻唱影片到自己的社群平台啊、年轻人嘛啊、这个使用 IG 比较多，但是呢，像 IG 限动哦，最长就只能放一分钟的影片，所以呢哈、这个早期他的翻唱作品呢大多都是一分钟左右，可是呢哈、这样子轻巧的这个影片啊、有限的时间内他还是做出了属于他自己的特色，累积了许多的粉丝，一年一年的做音乐呢，终于在去年发行他的首张专辑，叫做《海螺记》。他在自己的这个歌曲当中啊、把这个电子音乐啊、然后呢柔和每一首都是自己的创作啊、赢得了评审的肯定，入围今年的最佳新人奖。不过很有趣的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天空》啊啊，是在写男友的天空啊。这个这首歌曲呢，就是他的男友是创作歌手李浩伟，哎，稳定交往了好一段时间，他在写说啊，哎，这个两个人哈、虽然说呢，就算是情侣相处了好一段时间，似乎也不一定能够完全了解你在想什么，对不对？但是愿意走入对方的世界，就算只是陪伴就好啊、这个灰暗的天空都可能会透出阳光。所以真的是才子才女，郎才女貌的组合呢。另外呢、也入围了今年金曲奖的最佳新人，他是旧以思。

来自就以斯 JOYCE Joyce。这首歌曲《无限等待》收录在他去年的《才华换桃花》这张专辑当中。事实上他希望自己能够带给别人快乐。快乐呢，英文叫做 joy，J-O-Y 但是希望带给别人的是不止一点快乐，是很多的快乐，所以有点加复数型了哈。所以他的艺名是这样子来的，就以斯。他说呢，他其实从小是一个很好奇心，好奇心很强的孩子说呢，自己人缘一直都不是很好。可是呢，他发现一件事情，他唱歌的时候尤其弹着吉他唱歌的时候，大家会安静下来听他说话，或是看他表演。他突然发现了一件事情，原来他可以把唱歌当作是自己的样子呢。也就因此呢，上了高中，甚至上了大学，他参加一场又一场的歌唱比赛，开始找到自己真正的样貌。当然真的喜欢上唱歌，或者是真的开始以唱歌要这个成为自己的职业的时候，也是有起起落落的时刻。但是他在想也许这个才华都被他的桃花给用，他的桃花都被他的才华给用完了人生不就都是这个样子吗？我在去年听到他的专辑的时候，非常的清新每一首歌曲都有他自己有棱有角的样子。我那时候就断言今年呢，他一定会入围最佳新人奖。结果呢，发现他不止入围，结果其他的这个入围者每一个都很强不知道是不是能够成功的突围呢？时间来到凌晨的2:27目前道路上面状况依然是顺畅稳定，但是夜间的施工还是要提醒你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往新庄的方向有部分车道进行施工，车辆可以维持通行，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不用改道但是要留意这个施工的区域小心的变换车道了哈。那么中心桥双向呢，也有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今年的这个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入围的名单当中，终于有一位是唱着自己的母语客语的歌手了，他是陈以诺。

轻轻柔柔的唱着自己的母语之一啊，就是客语歌曲《陈以诺》。事实上呢，他是来自伯克莱音乐学院的高材生啊，曾经到美国深造的他，回到台湾，哎，这个希望继续做音乐，但事实上也是让自己重新归零，再重来。从小呢，他就接触过音乐了啊，在这个4岁的时候呢，他说啊，这个家里爸爸送给他一台钢琴，然后呢，就一路哎，这个学着音乐，一直到长大，一直到大学的时候哈啊，还曾经想过说，从小一直从来没有间断哈，接触的音乐到底真的要这个念音乐系成为未来的志业吗？还是说念点其他的科系好了，音乐当作兴趣呢？但是看到伯克莱音乐学院的这个申请申请上的时候，哇，他还是决定这个遵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刚刚听到这首在他最新专辑《漫花志》这张专辑当中的《后生人》，他希望写给这个所有的年轻人，也包括他自己啊，告诉大家，当你的人生不知道要往哪里走的时候，一定要想一想自己最初是什么样子，最初你快乐的样子，做什么事情会快乐，然后跟着那个感觉走就好了。我想以他走过来的经历，非常非常的有说服力，对不对啊？也希望能够激励你啊，生活当中不要忘记，一定要有热情。时间是凌晨的2:33。好，最新路况在新北市土城区哦，说金城路一段88巷，哇，产生火警哈，然后呢，有这个消防车停在巷子口，在进行后续的救灾，所以麻烦朋友们哈，这个避开这个巷子哦，在新北市土城区金城路一段88巷啊，有火警产生，那如果你是附近的居民呢哈，记得门窗紧闭哈，才不会吸入浓烟。那么这个道路上的驾驶朋友也提醒你哦，一定要礼让救灾车辆先行啊。今年的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呢这个入围者有的是像刚刚听到的高真，他其实曾经就是糖猫乐团的主唱，所以必须要说对这个整个流行音乐圈当中对他的面貌已经并不陌生了。陈贤进一入围，不只入围最佳新人奖，还入围了歌后。然后呢163 Braces 也这个在2021年的时候，就在 IG 上面努力累积自己的创作还有这个演唱作品。旧以斯也非常的有音乐才华。陈以诺是这个伯克莱音乐学院的高材生。最后也是强棒 CJ Meat， 他不止入围金曲奖最佳新人奖，还一口气入围了最佳台语专辑、最佳台语歌手，然后呢还有入围了年度专辑奖，可谓是今年的大黑马。我的天哪，今年的金曲奖最佳新人奖怎么都这么强呢？最后来听 CJ Meat 带来的歌曲《爱情的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吴生梅。露营追求有爱情的美丽，开车追求有安全的驾驶。提醒您，如果长途开车，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2:39，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稍早有驾驶朋友回报哈，在新北市土城区金城路一段88巷有火警产生。那么目前有消防车辆在巷子口进行救灾了哈，麻烦朋友们尽量避开，而且要礼让救灾车辆先行。在国道省道部分呢，国道吉纳里隆顺顺顺呐，所以就省道哈，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零。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封闭的，北上的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游鸿明这首《无字的清批》。

来自黄以玲的歌曲《爱你无条件》，稍早游鸿明的《无字的情批》啊，其实两首歌曲都是黄以玲的歌曲，黄以玲的原唱。不过呢，两首歌曲其实也都是游鸿明的作曲。时间来到凌晨的2:48。啊，目前呢，虽然说在道路上面状况哈，一路都顺畅好走，但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哈，有这个部分的敦柱呢，因为进行防尘网的设置哈，这个相关路段呢会内侧一线车道进行封闭。接着在这个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全线施工封闭，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在新北市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呢，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但机车道还是可以维持行驶汽车朋友呢要麻烦你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了。那最后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以及从市民大道的东宁路到光复南路呢这里内侧车道也都是施工封闭，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5:30。来自傅东升这首《星空》。

来自 AB 潘宇谦这首歌曲《星空》。稍待会儿来到三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新演员这首《Memories》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0: 现在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3: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向前。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呢，在新北市土城区金城路一段88巷有火警产生哦。那目前呢，消防车停在巷子口哦，在进行后续的救灾活动。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首先，你如果是附近的住户哈，一定要记得紧闭门窗哈，以免吸入浓烟。那除此之外呢，这个在道路上面驾驶朋友们啊，这个避开88巷啊这个巷子，改道行驶，也要记得礼让救灾车辆先。行哦。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在北上的17.9到15.5，这里是芦竹到林口呢啊，以上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也麻烦你改道行驶。那最后在市区路段，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以及市民高架从东宁路到光复南路路段呢，这里都是内侧一线车道封闭施工，会到清晨5点半。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儿啊，快来看看爸爸的新车。
1: 哎，你的奥多拜好迷你啊。
0: 我这个啊是电动自行车，最大的行驶速率是每小时25公里，没有骑乘年龄限制，也不用考驾照。现在啊，很多人都改骑这种，去市场买菜啊，家里附近办事情，很轻巧又方便。
1: 真的很不错哎。那骑这种电动自行车也要像汽车、机车一样遵守交通规则吗？
0: 那是当然的咯，不超速、不酒驾是最基本的。安全帽可以选择机车用安全帽，或者是自行车用安全帽都可以。行进间不能使用手机、电脑，然后要走慢车道。哦，对了，电动自行车啊是不可以载人的，所以我跟你妈出门要一人骑一辆。
1: 这样也挺浪漫的啊，自由自在，轻轻松松，一起去兜风。
2: 为了让大家能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绝对不可以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否则将处罚车主新台币1800元到5400元的罚锾，并且责令改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事业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冷。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4: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3: 是恁是 baby。喂。
4: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100万。
3: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100万去美国给你啦。黄克里斯汀。
4: 哈？董事长，你要汇100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跟我熟识，跟我去外面，跟咱爷 background。
3: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4: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哈、哦，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公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哦。
5: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6: 一路畅行。
5: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6: 量力而行。
5: 开车时打大哥大，记危险。

0: 更要受罚，当心
1: 祸不单行
0: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1: 行不得也。
0: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1: 我行我素。
0: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1: 言出必行。
0: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1: 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0: 哦，收听警广，
1: 开朗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催乐团。
3: 这个世界太复杂，找不到前进的方向。警察广播电台是你心中的灯塔，
4: 带你远航，也带你回家。

一首经典的这首歌可以算是民歌作品对吧，啊，齐豫和潘越云合作的《梦田》，大师级的创作啊，三毛的词，翁孝良的曲啊。以前小时候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啊，只觉得这首歌曲清新，然后呢歌词非常的好记，每个人心里一亩一亩田啊，每个人心里一个一个梦啊。可是呢啊，真的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在这个心情不是很好，觉得人生很不如意。

回丧的时候再听这首歌曲，长大需要一点年岁，需要一点社会历练之后听这首歌，突然觉得好像懂了耶。为什么他说每个人心里一亩田啊？当我们呢想到哎要追逐一个梦的时候，它是怎么出来的？它是生出来的，它是无意间蹦出来的，像这个美猴王呢啊，突然就从石头里面蹦出来一样呢？还是它是像这个田里面呢、啊？我们这农夫辛勤的灌溉施肥，最后呢种子长出了嫩芽，再慢慢的茁壮成为枝丫，最后折结出果实，梦想是怎么来的呢？我想在这首歌当中啊，这个心里这个就像一亩一亩的田，种出梦想应该是辛勤灌溉耕耘，然后慢慢的等待它收成而来的吧。所以说如果久了之后发现自己好像生活没有热情，生活没有梦想了，会不会是我们忘记要犁自己心里的这亩田了呢？啊，好好的思考一下。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广全国之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这个收听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再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刚刚听到的梦田呢是1985年的作品，所以就是说到今年已经是41个年头了，再不久他就要传唱50年了呢。接下来这首歌曲就叫做50年。

刚刚听到的梦田有41年，但是呢还是有许多的民歌手唱了50年，或者是说啊，这个民歌作品超过了50年，对不对啊？一首歌曲能够陪伴你这么久啊，想必它一定是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啊。这个希望一首一首的好歌陪伴你从年轻到年老呢，都有不一样的滋味，然后都持续给你打打气加加油啊，多一点生命的能量啦。3:17，目前道路上面的状况呢啊，夜间看起来今天是非常非常的稳定啊，只有部分的道路施工，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在北上的是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啊，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喽。好，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没有到50年这么久了哈，但应该20年有了。SHE 和飞轮海一起合作的《谢谢你的温柔》。

来自 Tomorrow， 他们是两个双胞胎兄弟的组合，郭彦均和郭彦甫。不过呢，这个他们两位啊，现在一位是主持人，一位呢，反而以艺术为业啊，成为了全职的画家啊，差别也是很大了哈。Tomorrow 带来的歌曲《找到你》，时间是凌晨的3:27。很棒哦，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哎，好一段时间没有提醒朋友们了，有没有定时休息哈？绝对不要疲劳驾驶，注意体力状态。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大桥三重唱，送给你这碗汤，叫做蛤蜊巧达汤。

0: 要上坡车先行啊。
1: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0: 哼，你就不能让我先过吗？
1: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0: 有那么严重吗？
2: 哎呦，小白，别闹啦！媒婆说他是老实羊，你要真把他逼下去，这回又卡不掉喽。
3: 山路险峻，上山下山请互相礼让，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陪我玩大富翁啦。
5: 好啊，这我平常最会玩了。
6: 长官，你儿子啊有前途哦，跟你越来越像了。
5: 哎呀，王董啊，这一些建设都发包给你，一二三呐、啊，
6: 数目保证一毛都不少，就像大富翁一样，
5: 嗯，
6: 有按键就有赚。
7: 新闻快报：地震过后，当地桥墩路面都严重受到破坏，疑似偷工减料造成。
5: 机会又来了，这次我可要二啦，
6: 2000万！谢谢长官的照顾哦。
8: 要注，有民众检举你们涉嫌贪赌，在工程上偷工减料，请配合调查。
6: 不会吧？我不想监狱成为我日后的命运啊！
8: 你以为在玩大富翁吗？机会跟命运都必须要行政道才能走到最后，跟我走吧。
7: 贪污零容忍，公务的执行不是在玩大富翁。
9: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1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是凌晨的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最近的确是要跟你说很早的早安，毕竟夏至刚过，对不对啊？虽然说其实一年当中最早的日出事实上并不是在夏至，是在6月初啊，但是大概差个2-3分钟都一样早了哈。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3度到27度。啊，有地方23度有这么舒服的吗？啊，但大部分应该都是26、27度左右了哈。啊，这个清晨感觉也越来越闷了。这个在白天的高温呢，哎，也一样是很高温哦。说昨天呢、啊，在这个新北的新店呢、哦，是飙到了37、38度的样子哈。然后呢，这个38度啊，在信义区也有出现38度的高温啊。今天呢，大台北地区依然可以出现36到38度的极端高温之外啊，在中南部的靠近山区，台中、彰化、嘉义、南投，还有台南、高雄和屏东，这中央气象署也发布了高温资讯。花莲地区也是今天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哦。最近这几天呢、啊，感受到天气特别的稳定啊，这个跟米克拉台风事实上也有关系啊，因为呢，这个台风接近这个的过程当中啊，气流是沉降的，所以呢，这几天天气都会非常的稳定。日照极为强烈，不过呢，这个米克拉台风啊，因为它已经转为中度台风了，它到底会不会影响台湾呢？中央气象署预估哦，事实上一直到明天都还是多云到晴啊。星期三啊，虽然依旧还是炎热，但是花东地区可能会开始出现零星的短暂阵雨啊。这个星期四哦，应该会是这颗米克拉台风距离台湾最靠近的时间点啊。但是呢，这个以目前的路径预估来讲，登陆的几率并不大啊，或者是。

暴风圈涵盖到台湾的几率其实也不大啊，这个应该会这个出现明显的北转，然后朝这个日本的方向前进。但是呢哈、啊、看它这个北转的时间点和角度呢啊，是可以看它到底影响台湾的天气会是剧烈呢还是比较轻微。所以星期四星期五哈啊，受到台风外围环境的影响，有可能啊全台天气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转折。那么距离台湾比较靠近的话呢，到时候在西半部地区、东北部地区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啦。啊，这个短暂阵雨呢啊的发生，可能要等到这个周末台风远离往日本九州方向离去啊，就会恢复为多云到晴而且稳定的天气形态。高温炎热啊，记得多多补充水分。然后呢，在这个日正当中哈，可能从早上的十点一直到下午三四点啊，太阳很强烈的时候呢，要记得做好防晒哦。徐景淳芬芳。

徐景淳的芬芳，3:42，道路上面没有新增路况。上个小时呢，是有传进来说，在新北市的土城区金城路一段88巷有火警。啊，这个不确定，这后续的救灾行动哈，这个处理的怎么样？那如果朋友们经过这里呢，啊，还是有进行后续的救灾工作啊，麻烦一定要礼让救灾车辆先行。来自梅艳芳，这首《下辈子别再做女人》。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52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稍早听到来自梅艳芳的《下辈子别再做女人》，还有林子祥和叶倩文经典的歌曲《选择》。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现在是张国荣，沉默是金。

虽然是粤语歌，但觉得这首歌曲旋律很熟悉，对不对？啊，这个陈盈杰的《嗨嗨零星》，其实呢，这首歌曲的曲是张国荣写的，那所以张国荣当然也有把这首歌曲唱

0: 成属于自己的粤语版咯。粤语版就是刚刚听到的《沉默是金》。
1: 透早的白云铺在山头，
0: 我想陈英杰的很多歌曲，哎呀，写尽了很多的人生大小事啊，听起来非常的有共鸣哈。最后就来听首陈英杰的《白色的爱》。等等，关心四点整点道路状况，要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咯。那么一个礼拜又要展开了啊，一天又开始了，希望你今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啊。这个明天凌晨一点钟我们就一样空中再见了，拜拜。

宁静的凌晨四点钟，你在做什么呢？在这个黑与白的交叉点，让我成为你的星星和太阳，照亮你前方道路。你好，我是张雨晨，这里是陪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7，更正，时间是凌晨的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的零星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06到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是7:09到15:0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哦。台66线在双向的0:01到2:06，观音到黄厝2号平。

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零星的夜间市区工程，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有部分的防尘网设置封闭内侧一线车道，还有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啊，以及市民高架从东宁路到光复南路这里内侧车道也有工程啊。最后在新北市三重区的新北环快双向啊，会轮流占用部分车道进行移动性施工，还有台一高架往新庄占用部分的车道也在施工，还有中兴桥双向也有移动性的施工在进行，这里也是一样轮流封闭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预计都会到清晨的六点钟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米拉克台风呢，在昨天晚上八点已经增强为中度台风了哈。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八点，中心位置会在鹅銮鼻东南东方690公里处哦。而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晴到多云，但是高温炎热哦，午后山区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雷阵雨。那在清晨的时候，云林以南、澎湖是有可能起雾的情况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台北内湖这里 30.5， 北投也是，还有新北三重呢 30.4 度，新北瑞芳还有芦洲现在都超过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哦。

的爱来呀、啊，这是拜一啦，哎呀，好，礼拜一到礼拜天晚上时阵就要恢复那种备战时刻，先喏，因为今仔日三点都要起来对吧？哈，较八起来，要早一点休息。好，今晚时间4:12了，尽管我是雅玲啊，现在在板桥这里哈，县民大道施工。所以华翠桥下桥，华翠桥在下桥处，车多拥塞吗？你今麦记得洗干吗？好 ，OK， 好，那个我们在闲坐加其他家里阿贼，但重点是因为那个华翠桥这边下桥处要注意哈、哦，说现在是车多拥塞的情况，还有国三哦，刚通报不久。南下在 190.5 公里和美前中线，中线要注意掉落物是铁片，过来得有铁片的散落物，马就了背后金要特别注意这个掉落物是铁片过来得，在国三南下 190.5 公里和美前中线，随即拜托拜托。好，路况了，写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好，现在时间4:16了。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国三有一个刚通报不久，南下在190.5公里和美前中线哦，铁片散。

络哈，啊那古大得替片爱注意哈，拜托。然后呢，板桥现在县民大道施工的关系，华翠桥下桥处已经现在，即便这个时间点也是车多拥塞的情况哈，小心啊。好，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好，这原子少年海木联盟的歌曲《一样的夜空》，4:20，一样的夜空，不一样的你，不同的地点，对吧？重点是这个时间，时间开车，眼睛真的把酒要备好，金好，眼皮不要松掉，嘿。好，目前在板桥县民大道这边，因为施工导致华翠桥下桥处有车多拥塞的情况，你不听不到啦。所以公鸡骂三个没办，对吧？哦，有一些地方还是会有这种情况。然后国三的掉落物哈，有铁片散落物掉在国三南下 190.5 公里和美前中线，中线要小心哈。

0: 哦，这安七炫少女时代的泰妍唱的七九八九。
1: 嗨，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蒸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

好，已经4:25了，在国三南下 190.5 公里，和美前呢，中线要注意铁片散落了，而板桥县民大道还在施工，那华翠桥下，在华翠桥在下桥处，先前说有出现车多拥塞的情况，我们才知道有改善了啦。那如果有新的路况也当提测，请麻烦卡一个电话跟我们讲嘞，哈，感谢你，0800-000-123。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几秒4:3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三的南下190.5公里和美前中线要注意有铁片散落哈。

后华翠桥下桥处说有车多拥塞情况哈，有一小段时间了，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善啊？如果有新的情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好，赵传，我是一只小小鸟，特别在这样的夜里，总觉得是电吉他开始抒发心情的时候，非常有张力哈。于是就想到这一首歌，撕心裂肺待何时啊？

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花。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储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嘞，现在时间4:45啦，尽管我是雅玲，路况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两个点要特别注意哦。国三南下 190.5 公里和美前中线有铁片散落，新北市板桥这边呢，县民大道还在施工，那先前华翠桥下桥处有车多拥塞情况，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善哈。好，知道最新情况的朋友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法国的外电报道。法国呢，有一对夫妻哈，他们有一天在家里面，然后门铃响起，打开门的时候发现呢，有个兽医哦，抱着一只看起来非常累的乳牛猫。你知道那个有猫咪，它的身上就有黑白两个颜色，而且那个花案哈，有的还蛮奇特的哈。那这个乳牛猫，那个兽医抱着，结果呢，这一对夫妻看了以后，差一点哈，真的是尖叫哈。为什么？那是他们家已经失踪半年的宠物啊，他们的爱猫，半年前。他们住在法国，但是半年前他们去西班牙旅行的时候，带着他们这一只猫、哦、一起去度假，结果当时在高速公路休息区的时候，夫妇俩下车稍微休息一下走动一下，那他们也把那个车门打开、哦、一个缝隙要透气嘛，蛮担心那个猫咪、哦、受不了太闷了，结果不知道怎么了，那猫咪大概就这样子哈，趁着这个缝隙就钻出去了。哎呀，一出去就忘记，就是找不到自己家的车了啊！

就这样，他是失踪在西班牙，但是他半年后的时候，他是用徒步哦，又慢慢走哦，重点是走了，这样计算了一下，他距离至少250公里。重点是他还记得家的方向，也很神奇。那主人真的是非常感谢哦。

好，早点回家，这是苏打绿的版本。有的人说不定现在才要回家，对不对？好，每一个人回家的时间点不一样哦。4:52了。

哦，这张三李是请为瓜客秀出为西尊，听他的歌词你又知道他在讲在台湾可以看到很多这个外籍移工或者是新住民、哦、真的是漂洋过海离乡背景来到台湾重新开启他们人生的另外一段故事。回到家秀出为西尊、哦、真的很难受耶、哦、但是总是会找到方法来纾解，而且讲嫁婆在以前呢、啊、还没有网络的时候，哎呀真的心里的思念感染，但公后鬼牛来听、哦

这么是在一起我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现在是讲咱到底在打拼，无论未来怎样有变化，人生都要继续。人生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在南下的190.5公里和美前哦，中线铁片散落要注意啊。还有先前新北市板桥，因为板桥县民大道还在施工，华翠桥下桥处有车多拥塞情况哦。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侧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台61线哦，北上过芦竹林口前施工封闭哦，还有南下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警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哦，已经5: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中度台风米克拉在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呢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000公里处哦。那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间点，中心位置就来到鹅銮鼻东南方610公里处哦。所以接下来几天要注意一下这个米克拉台风的动态哦。而今天呢，在台湾各地包括离岛大多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哦。那说在今天清晨，云林以南还有离岛要注意起雾的情况。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30.5度哈，台北的内湖北投都一样，新北三重瑞芳还有芦洲都是30度以上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5到29度哦。

哦，来自贾丽仪唱的歌曲《夏天的味道》，每个季节都有它特别的味道。你在夏天里面你会闻到什么？哈，起初在那个这个季节转换的时候，慢慢天气热起来，你就会闻到有一种土的味道，因为那个地壳真的逐渐热起来，那个土的味道也请起来，你敢不在哈？然后慢慢的又会觉得说，在空中里面哈，但我觉得夏天里面很经典，那是海洋的味道哦，一闻到那个海洋味道，你就觉得哇，好夏天哦哈。来5:1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三南下 190.5 公里和美前中线哦，铁片散落要小心啊哈。阿哥，我建盟姐，那个板桥华翠桥华翠桥下桥处这边还有塞车的情况嘛齁、哦、之前是因为说那个县民大道在施工，喜空机嘛已经有一段时间过去了，不知道情况如何，若已经不一样了有改善了，也可以帮我们提醒一下，感谢你。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为 0800-000-123。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哦，已经5:15了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三要注意南下在 190.5 公里和美前哦中线，因为这里有铁片散落物啊，爱塞吉，拜托拜托哈。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云林大皮乡的报道。哦，大皮这里酸菜酱我们呀，对吧？哈哦，那这个大皮乡这边有个三节社区哦，他们在推动所谓的传统鸭间道，让鸭子呢生活在田里边，可以帮忙除虫巡田，它是工作鸭哈。这种让鸭子吃得饱啊，然后呢又可以帮忙去除虫啊，可以减少，就是让对这个耕种更加友善哈。真正人家水也是负责哈，落去顺产水也安尼哦。他们是以才0.4公顷啦哈，不讲盖大片，但是呢，他们首度引用这种古老的农法，就是所谓的压间稻哈。现在说稻子已经成熟了，下个月可以丰收啊。台湾现在哦，坦白讲，我们种米的技术越来越厉害，但要怎么样对环境更加友善哈？所以很多很多的方法，像这种让鸭子哈，更去上班，帮你顺产水，其实也是蛮聪明的，而且效果又好哈。哦，这个新闻让我想到，日本现在呢也有一些地方，他们去租那个山羊来干嘛？来吃草。不是用化学性的去除草，而是让山羊哈这片龟片放好一家呢哈，山羊吃过以后，那个农民就省事多了。

猜，你也猜不猜？三一想将军写啥米文？我的本的第一，那个最快。

哦，这首歌真的很夏天哦，陈明章老师跟逸仙国小合唱团《青微瓜叶动摇》，其实这是一首念谣哦。好，讲到台湾的美。天气真的真好，对吧？各有各的特色啊，很多野生动物来代言呢。

0: 好，严永能的歌声，只要大家拢食台湾米。
1: 欢迎收听阿宝啊，起声。
2: 大家好，我是阿宝啊。今天你讲的是行人的交通安全。阿公阿妈，耳机上、欧巴上，行动不方便，过马路就要走行人穿越道，您讲对不对？驾驶人开车、骑车来到行人穿越道时，就要让行人先过，您讲好不好？我们还可以主动关心，帮忙年长者过马路，您讲赞不赞呐？谢谢阿伯耳机声，再会。阿爸，你是不是耳机上？
1: 啊，我哦。
2: 耳机上过马路要小心呢。
1: 哦，好好。
2: 嘿，阿母，你是不是？
3: 哈，我不是欧巴桑。
2: 哈，你是欧巴桑。
4: 不论您是不是阿公阿嬷、欧吉桑、欧巴桑，都要注意年长者行的安全哦。交通部关心您。

来，现在时间5:25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哦，国三的北上176.8公里沙鹿前中内一侧之间呢、啊，有轮胎皮散落哈。而先前国三南下190.5公里和美前中线要注意是铁片散落哦，赛级拜托拜托哈。来，我们来讲这个端午过后了，夏天是真的热，热到透，到处呢在中午前后很多高温都38度哈。然后呢，在昨天呢，北部这边呢也是来到38度的高温，那真的热。你知道阳明山国家公园里面有水牛哈，然后看到一个非常很夏天的景象哈，温度太高了，水牛他们降温的方式都到水坑内泡水，泡水避暑哈，真的热到不行啊。

好，已经5:3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三两个点都有掉落物哈，包括了北上 176.8 公里沙路前中内侧有轮胎皮散落，以及南下 190.5 公里和美前要特别注意中线啊，因为有铁片散落哈，随即散落物要特别注意，因为是铁片哈。再来，目前台61北

上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要改走台十五线哦。以及南下的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南下也是施工封闭中。台北市的麦帅一

有补充一下哈，桃园杨梅这里金山街双向哦，从兴隆街到环东路，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注意避开哈。路况补充，再麻烦看些点位嘞，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警管，放心不拉铃。

好，方大同跟韩国的 Zion T 两个人有这个合作缘分，因为风格有他们相近之处哈。唱这一首歌叫《味道》，5:38了。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三线一个新的通报，在国三南下203公里过快关外路间呢，有一辆机车往南行进中哈，务必留意哦。这个大概在5分钟前通报的。它的动态是在国三南下203公里过快关外路间留意那一这一台机车的动态，随即拜托拜托哈。

生活中有许多人默默用良善累积奇迹，就像是一个救星。其实你也可以当自己的救星哦。假如开车遇到事故需要临时停车，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在下车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们小心避开，避免二次事故哦。我是伟伟黄庭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已经5:44了。那在10分钟前通报的国三南下203公里过快关外路间有一辆机车往南行进，10分钟前它的动态在这里哈。如果它还在国道上，有可能这个位置已经改变了哦。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还有国三呢，在北上 176.8 公里沙路前，中内侧要注意轮胎皮散落，以及南下 190.5 公里和美前中线铁片散落，也是爱塞级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哦，夏日炎炎，有时候中午前后动不动高温36、38度之类的啊、哦。除了要注意做好，就是不要中暑哈、哦，适度补充水分，也要顾好你眼睛的安全。我们来讲一个案例，有一位22岁的女大学生，那她是在去年暑假的时候跟同学到屏东去玩哈、哦，他们去大鹏玩。结果在外面待了4个小时，回到民宿用餐的时候，这个女生呢发现她的双眼疼痛、视力模糊、畏光，而且蛮明显的一种异物感。她呢赶紧去看医生，但是她等她到诊所看医生的时候，双眼几乎睁不开了、哦、后来医生帮她检查，发现呢她的这个角膜呢出现了很多水泡、哦、甚至有一些地方那个水泡密集的，好像他的那个眼睛变成是一杯汽水的尴尬，很多很多小小的小气泡、哦、那医生帮他做紧急的处理、哦、后来也要做治疗、哦、那好在、哦、几天后他有得到了恢复、哦，当然就是他有紧急去就医了哈。那眼科医师特别提醒，紫外线指数呢是水泡型的光照角膜病变关键的原因哈。也就是说你的角膜竟然会起了水泡哦，哇，这其实对眼睛的健康是有危害的哈。那我们常听到紫外线那个所谓的危险级，就11级以上就危险级，不用到11级，10级就过量了哈。那这个角膜是我们阻挡紫外线的第一道防线，而角膜细胞吸收紫外线以后会破坏它的 DNA、哦、所以为什么临床上会看到点状的这样的一个角膜的一个病变、哦、而太高的紫外线就容易造成角膜上皮松脱，还有形成这个细泡气泡，甚至细胞会死亡、哦，那这个女大学生的案例，就她是上皮细胞脱落，下方的角膜感觉神经末梢直接暴露出来，很不舒服哈，就会有异物感、剧痛、畏光这样情况哈。所以哦，很重要就是说你在夏天，特别是因为它又是在海边，那种紫外线光线的折射更强哈。那最重要的是你要挑太阳眼镜，不是管先把时髦啦颜色先放在最后面，最重要的是你要去了解你戴的这个镜片它有没有防紫外线 UV400 哈，那就是说你至少要相当高。

的一个抗紫外线的一个指数哦。那这个女生她说是因为她去的时候没有戴墨镜啊，想说哦太阳这么大临时买的，那可能就是她不是去那个眼科诊所配哈，她可能就是临时买的。然后呢最主要是她并没有 UV400 的标示，就是因为她戴的眼镜没有防护紫外线的功能，他又四个多小时都在外面，又有这个海水阳光的这样一个折射，让呢产生了这个角膜的一个病变。所以哦，在夏天呢紫外线非常高的时候，记得出门不管你是开车还是只是走路，你还是要把这个有防 UV 防紫外线的墨镜一定要随身携带哦，以备不时之需啦。最好要出门的时候就戴着墨镜吧。

哇，非常夏天，非常海边的歌曲，萧煌奇请问叫做 Ocean Bikini。 好，要去海边哦，穿什么泳装为我睡都可以，重点要把你的眼睛保护好啊。5点54分咯，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一最新提醒，在国一北上207公里，埔园系统前中外一侧有轮胎皮，而国三呢，在大概20分钟前通报的，国三南下过快关外路件20分钟前有辆机车往南行进，到目前还没有看到排除哈，他可能有移动到新的位置了。如果发现他新的动态，这个难讲起来哈。那国三另外两个点都有掉落物。包括了北上 176.8 公里沙路前中内侧是轮胎皮过大的，南下 190.5 公里和美前中线是铁片散落哦，经过爱注意哈。路况老师当补充，再麻烦卡电话 0800-0000-123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207公里埔盐系统前，中外侧有轮胎皮哦。而国三北上176.8公里沙路前，中内侧也有轮胎皮散落。另外，南下在190.5公里和美前，务必留意中线有铁片散落了。国三现在最新补充，在南下中和街台64往西匝道这边呢，伸缩缝有翘起来的现象哈，小心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哎，已经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米克拉在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呢是鹅銮鼻东南东方1000公里这个点。那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中心位置就会来到鹅銮鼻东南方的610公里处了哈，越来越接近台湾了。接下来几天要特别注意它的影响跟动态哦。然后今天在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晴到多云，重点是高温炎热哦。那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好，现在在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北的内湖以及北投哈，30.5度，新北市三重、瑞芳还有芦洲都有超过30度了。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然后到了中午前后哈。哇，今天高温提醒的特别多，来橙色灯号的双北、彰化、南投、云林、台南、屏东、花莲有到36度哈，然后呢，基隆、桃园、台中、嘉义县、高雄也有到34度啊。今天持续走烤番薯路线了哈，温度真的是偏高啊。

0: 哦，皇后皮箱的 Sunrise， 同样的日出时刻，但是所在地不一样，温度不一样哈。我觉得它这个温度蛮高的，6:10。即便金马甲套炸你啊哈，但是有一些地方已经真的挺热的感觉了哈。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一些情况排除了。先前原本国三南下过快关外路间有机车往南行进，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而国三两个点掉落物都已经排除，包括了北上沙路前中内侧的轮胎皮，还有南下和美前中线铁片散落物排除了，感谢感谢。但是国三要注意，刚通报不久，南下在中和街台64往西匝道里边的伸缩缝翘起来了，注意哈。再来是国一最新通报，南下在312公里新市路段内侧有轮胎皮过大带，然后北上207公里浦沿系统前中外侧也有轮胎皮掉落，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接下来这个地方虽然外号叫灰熊的，但是这是清晨时刻啦，那时候阳光还是真地人听的哦。来，安妮朵拉，绿岛 Sunshine。
1: 当追逐大过于生活的感伤没关系，那就放慢动作。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来哦，六点十五分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要特别注意的是国三南下中和街台64往西匝道里边伸缩缝有翘起来的现象，赛吉拜托拜托。还有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在312公里新市路段内侧轮胎皮散落哦，注意哈。

来，我慢一讲一下哦。夏天是虎头蜂活动旺季哦。然后到目前为止，新北市这边已经接获了2916件虎头蜂的通报，其中有44件是被这个虎头蜂给蛰了哈。好 ，OK， 所以新北市动物保护防疫处他们建制的所谓的虎头蜂的热点地图，今年还升级哈，有这个虎头蜂热点警示系统。透过手机就可以知道你所在位置是否是虎头蜂筑巢的热点啊。所以在2023年，他们就和台大昆虫系合作了。好，那今年还建制的所谓的 Live Bowl。说这个热点的警示系统，它可以半径100公尺内作为高度警戒哈，半径500公尺内，然后分500公尺内1公里，随着警戒程度增加，它就会发送那个警示的讯息。那现在他们会诊出来虎头蜂在新北哦出现了一个热点，瑞芳这边三貂岭的步道、基隆山步道，还有五耳茶湖山步道，三峡这里是五寮尖，然后鸳山登山步道，石碇皇帝殿马屋。

哦哈，皇帝殿步道、新店深坑交界的猴山岳步道，还有新店银河洞步道、莺歌石步道，这边土城是承天禅寺步道，那中和的圆通寺航楼堆这里也是要注意哦。平溪是五分山步道，这些地方就在清明过后一直到11月，我这个时间蛮长的耶，这是虎头蜂的筑巢旺季，真的要特别小心，就算你不知道它那个热点在哪里，真的要出入山区的话，眼睛真的要背后金爱特别细致，拜托拜托。

哦，你讲七早八早，安尼乒乒乓乓，今天礼拜一啊，我今日白酒会背背金呢哦。阿妹哦，这个歌真正唱声好大，你买，你就来。

好，贺大力的来讲一下日月潭有非常畅秋的鱼虎。日月潭最近这个素有外号叫湖中恶霸的鱼虎，哎呀，也进入他们的产卵期然后呢，有渔民利用这个鱼虎他这个正忙的时候赶紧捕捉上岸。最近有一只鱼虎它就是落网的时候长将近1公尺，跟一个国小1年级的小男生一样高哇，重量15台斤。

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三的南下中和街台64往西匝道里边伸缩缝有翘起来的现象哈，务必留意。然后在国一两个点都有轮胎皮掉落，包括了南下在312公里新市路段的内侧，还有北上207公里埔盐系统前中外侧都要注意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叫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0: 雨想怎样。
1: 亲爱的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邱丽婷。开车载儿童出门，请记得不要将他们单独留在车内，避免车厢高温影响孩子健康，也避免发生繁琐事故。时时刻刻多留意，每天都过得平平安安，就是给未来的自己和孩子最幸福的一封信。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有空。
1: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

0: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目前在北上 270.3 公里，水上前内侧有大型的掉落物哈。到今天明天哦，国一北上 270.3 公里，水上前要留意内线，内线要注意哈。而国三北上207公里，埔盐系统中外侧还要注意轮胎皮。倒是南下新市路段那一侧散落轮胎皮也带挤，现在已经排除了。国三南下中和街台64往西匝道里呢，伸缩缝有翘起来的现象啊。哦，除此之外，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咱继续播起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癌症免疫治疗再获重大突破，台大医院胸腔内科医师蔡信珍率团队携手台大医学院及中央研究院生物医学科学研究所，发现重新活化末期耗竭 T 细胞的新机制。研究证实，标冠遗传药物 BET 抑制剂可重塑 T 细胞代谢功能，恢复抗肿瘤能力，为克服癌症免疫治疗抗药性带来新方向。相关研究成果已在115年5月12日刊登在国际顶尖期刊。T 细胞是人体免疫系统中对抗感染与肿瘤的重要战力，然而癌细胞长期存在时， T 细胞会持续受到刺激，逐渐失去增殖与杀伤功能，形成所谓的耗竭 T 细胞，等进一步进入末期耗竭阶段，几乎无法再被活化，也使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等治疗效果大打折扣。台大医院院长余中仁指出，免疫治疗已成为化疗、放疗及标靶治疗后的重要癌症治疗趋势，但受到肿瘤免疫微环境影响，不同癌症对治疗反应差异极大。以肺癌、肝癌等实体肿瘤为例，能长期控制病情的患者比例只有10%，显示仍有许多病人无法从现有疗法获得理想效果。
3: 那特定部位的癌症的治疗呢？那某些免疫治疗呢，可以达到非常好的，甚至接近痊愈的效果。但是你也可以发现呢，在不同部位的癌症呢，其实对免疫治疗的反应都不太一样哈，因为牵涉到它这个癌组织里面的，它整个微环境哈，尤其是免疫微环境的一些影响，还有一些癌。

癌的本身的特性，那所以对于所有的实体癌而言，就像肺癌啊，或是类似像肝癌，那要谈到这个所谓的长期有效的控制呢，甚至接近痊愈呢，那其实几率都很低，大概就10%。

0: T 抑制剂，它是一种表观遗传药物，它可以透过改善 T 细胞的代谢功能而提升它的能力，那也可以让 T 细胞攻击肿瘤的能力提升。
1: 宇宙人院长形容 BET 抑制剂就像一瓶能量饮，能让原本疲惫不堪的 T 细胞重新振作。研究也发现 BET 抑制剂与传统化疗药物不同，主要作用并非直接毒杀癌细胞，而是透过调控基因表现与免疫代谢，提升免疫系统作战能力。由于目标是强化 T 细胞功能，未来若是用于临床，所需剂量渴望低于以往直接攻击癌细胞的使用方式，理论上也有机会降低副作用。在癌细胞消除模型中，无论直接给予 BET 抑制剂，或是将经药物处理后的 T 细胞回输体内进行细胞治疗，都能显著抑制肿瘤生长并提升存活率，展现良好的治疗潜力。
2: 未来我们这个研究可以怎么样应用呢？就是因为我们发现了这个表观遗传代谢重组以及免疫活化的策略，那在临床上呢，我们可以结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使用，我们可以把末期耗竭 T 细胞往前推向比较对这些免疫治疗比较有反应的前驱型耗竭 T 细胞，那病人就可以再进一步呢对这个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呢有反应。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促进目前的细胞治疗，在体外呢先提升 T 细胞的功能，像是 CAR T 或者是其他的 T 细胞，然后在提升功能之后再输回病人体内做治疗。那这是我们目前的研究呢未来可以发展的方向。
1: 蔡新珍表示，这项研究首度揭露表观遗传调控与免疫代谢重塑的关键机制，虽然仍属基础研究阶段，但已建立扎实科学基础。这也是台大医院尖端医疗发展中心多年投入癌症免疫治疗研究的重要成果。未来若能完成临床试验验证，有望结合现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CAR T 细胞治疗及其他细胞疗法，发展更有效的次世代癌症免疫治疗策略，为现有疗效有限的癌症患者带来新的希望。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好，已经6:37了。

公里，过水上内侧有大型的掉落物哈。郭三南下中和街台64往西匝道里边，伸缩缝翘起来咯。好，有新的路况引当播，请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6:39。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国一北上261.4公里，民雄战备跑道前中内一侧轮胎皮散落哈。今天我们在想说哦，先前好几个情况东西在那破档的哈，爱注意。那再来是国一北上269.9。

充满了青春气息，这是韩国的 Hyoko 加上台湾的落日飞车一起合唱的歌曲 Young Man。 一早醒来阳光就是非常热情了现在在端午过后不只是热，只有更热。6:44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掉落5的

www.gov.hk.tw。国一在北上269.9公里过水上内侧，要注意有大型掉落物哈，以及北上261.4公里民雄战备跑道前中内侧雷纳普维固大地哦。国三要留意的是南下中和街台64往西匝道里面伸缩缝有翘起来的现象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哦，今天因为高温提醒的范围真的太大了哈，大家中午前后平均温度36到38，那今天呢，在紫外线来讲，非常的畅秋。全台基本盘哦，10度过量级，这个超过20分钟哈、哦，就要注意这紫外线哦，过量级就有可能造成伤害。然后呢，危险级11级，就除了今天除了台南、高雄、屏东10级，其他的都在11级。大家都说好了吗？哈、哦，总之今天紫外线是非常猖狂的哈。哦，出门要注意做好防晒哦，还有墨镜最好准备好哈。

好，这首日文歌曲是植村花菜所演唱的 Mekane。 好，哎，眼镜，好 OK。 那他的这首歌就算你听不懂日本语，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歌词面

为什么带着一种淡淡的愁。是的，她这一副眼镜呢是她的男朋友前男友送她的，两个人已经分手，但是她还是舍不得把眼镜丢掉，她就是有时候拿出来看一下，又会回想到过去。所以其实在歌词里面也告诉自己，其实不要留恋了啦，该丢的还是要丢啊。好，眼镜有爸爸款，重点是被跟你说紫外线这么强情况下，你要记得你带出门的墨镜是有抗紫外线的，我们才跟他够碎娘，抗紫外线功能很重要。

来6:50了，高雄男子下一个最新通报哈，在高雄男子区长盛街常德路交叉路口，地下水管破裂了。所以这边要注意哦，这个交叉路口因为水管破裂，可能出现积水的情况哈。C 级，这是高雄男子区长盛街常德路口高车路口，爱注意。水管破裂啊！再来，国一北上261.4公里，民雄战备跑道前中内侧有散落轮胎皮。还有北上269.9公里过水上，要注意内线哦，有大型掉落物哈。新的路况也当补充，这么换卡点位。0800-000-123。好，要提醒的是米克拉台风哦，它规模变大，现在是中度台风的规模。那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特别提醒，虽然说台风路径还有不确定性，但是原本预计接下来几天要去爬山的朋友最好提高警觉。那以玉山这边哦，就在园区里边的马博拉斯横段南二段这边，还有新康横段哦，三大纵走路线要特别小心哈、哦，尽量因为这个台风目前的路径来看是有可能比较接近台湾的哈、哦。那就算它没有直接的登陆，但是因为带来的，即便在外围环流这边，可能在山区来说会产生比较多的变数哈。所以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说，可能要考虑是否调整行程或撤退哦。

哦，这是吴贝雅加上苏米恩苏敏所合唱的歌曲 Call Me 苏敏，诶，那个名字还有这个人的介绍也可以成为一首歌哈，挺有创意的。以后哈，不只要准备履历啦，可以试着写一首关于自己的歌，自我介绍。好，已经6:56咯。目前在路况方面，两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水上内侧大型掉落物，还有北上民雄战备跑道前中内侧散落轮胎皮，都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现在又多了一个点，赶快努力拉婆也散落，北上过仁德服务区要注意哈。而国三南下中和街台64往西匝道里边伸缩缝翘起来了，高雄男子区长盛街常德路高在路靠，因为水管破裂哈，出力爱塞机。我们来讲一下英国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发布了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台湾这一次哈，哇，新高哎！以前最多只有三个学校进入前200大，今年有四所台湾的大专院校。来，那排名最好的是台大，全球台大今年哈，去年它是全球第六十三名，今年进步到第54名，在全亚洲的排名是第17哦，这是历年来最好成绩。那除了台大之外，这是在前100大内了。再来，清华大学是第142名，阳明交大第177名，成大191呀。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就在那边又次的平安哦，我请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以路网图来看哦，国一有速度比较慢的路段哦，在三重到台北北上路段，即时车速在40公里以下哦。而在桃园一直到泰山转接到北上路段，车速也比较慢哦，大概是43到52公里左右哦。目前在国一北上过仁德服务区有轮胎皮散落，还有先前北上207公里埔盐系统前中外侧有雷纳培浪里加，国三南下过通霄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以及南下中和街台64往西匝道里边的伸缩缝有翘起来的现象哦。台南市新市喜拉雅大道152号前有事故刚刚通报，高雄男子区呢长盛街长德路口高车楼靠地下水管破裂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季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台 FM 94.5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阿峰啊，你看现在的诈骗集团实在很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都不放过啦。
1: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家去吃金孙的，长怕线上游戏，也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0: 啊，啊私讯你是要做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了？
1: 是啦。对方说要免费送他很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然说条件是要拿手机把自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0: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孙他怎么传？
1: 好嘞，家仔，我平常时都有在听警广，我马上就跟金孙说，那网络交友不能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的一定是坏人啦。
0: 哦，家仔，你反应真紧。即摆少年吼，足侪拢为着啥物游戏点数，还是讲吼，去网友甜言蜜语去翕迄个私密照，啊，结果吼，最后去用威胁、去用恐吓勒索，迄时阵吼，要哭都无目屎
1: 啊！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爱把对话甲账号截图存证，报警察，甲歹人抓起来。
2: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起床啦，起床啦，欢迎您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情。

0: 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呜呜呜，早安，希望列车出发喽！
0: 一天活力的开始，就在希望列车。7点到10点钟就是景广台中分台一天开始的第一档节目，我是郑琴，大概 Kitten 阿梅。星期一那个这几天的连假哦，我知道今天大家的动作应该是超慢，超慢，对不对哈？有点像树懒的那种感觉，就觉得啊，上课啊，上班，好，没关系。待会儿我就播了这首歌曲，希望呢那个朋友们都整个都可以跳起来哦哈，胸前感胸前感哦哈，这起灭火器来，这个就是希望的所有的朋友们准备好了。那个微春哦，有微春哦，喝了3000cc 的水，太好了。那个小花还有 Benson 是不是也喝了3000？对啊，因为6月21号到7月6号是夏至啊，好，所以呢这个天气更热了，大家记得要注意好防晒。那个佑荣，佑荣早安，对，佑荣提醒大家哦，太阳很大，注意眼睛的防晒。对，谢谢你提醒，我们很少会去注意到说那个眼睛的防晒哈。好，那么佑荣呢特别提醒了大家，记得那个眼睛的防晒。品仪玉山，还有那个玉山才4岁多就会唱节目开场歌，好好好，芳芳，谢谢你哦，谢谢你的分享。来，那个品仪玉山早安，幻龙幽伦庆动权益又胜又祥千代，还有那个 Rain Chan， 我还有还有杰如紫红方伦国良允杰幼鱼佳慧幼君，还有幼影都来了哈，珍珍玉芳啊，玉芳说什么？

哎，宣浩与欣提说很久没有听到我的声音是吗？今天是欣提姐姐生日，哇！好，你们是很久很久没有听到我的声音是吗？哈，来来来，这波密码交给你们，然后欣提生日快乐！待会儿呢，真情姐姐阿姨帮你播那个什么生日快乐歌，好不好？哈，那个一大早嘛，哈，今天大家起床的时候呢，总是在听一些比较熟悉的歌曲哦，你会觉得很开心。星期一，对，像鸡群就说啦，新的一周，哎，新的一周，祝大家顺心愉快哦，很重要哦。嘉宏，惠文国校的嘉宏，早安，来准备好咯，来一二三，哈哈哈。那个真真说哈，现在车上那个路上呢，几乎是没什么车。真的是大家呢，现在这时候还没有出发，是不是可能都要迟到？不可以迟到哦，来第一天的上班哦。朝勋，朝勋早安。没错，现在只看到松竹到潭子系统台74线，松竹到潭子系统车流量有稍微大一点点，其他呢都还是蛮沉默的，大家很安静的感觉。可以乘啦，可以乘啦，小花，美丽。云杰又鱼，小勋，小勋早安哦。小勋说呢，航班哈，烤番薯哈，那个肉啊，我们的那个身体啊，出去外面晒太阳，你都可以看到、闻到我们的肉的味道了哈，所以要注意好防晒哦。

就胸前啊，为什么我卡住了？真是的，那个人家还以为呢，现在目前那个收讯是有点断讯，没有没有没有，是我自己卡住。盖小胸前夹，欣婷生日快乐！还有没有朋友们？6月21号是夏至，对不对？6月21号其实到7月6号是夏至哈，夏至的时间，生日的朋友很热哈。哎呀，那个丽说哈是忧郁的星期一，不要说忧郁，因为你忧郁的话哈，不，当然你会觉得忧郁了哈。但是呢，来我们帮助丽一起把观念转变。对啊，其实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哈，哎呀讨厌呐，为什么呢？星期一这么不开心。我跟你讲，当我们这样的哈，一直认为自己星期一不开心哈，你整天就会很不开心。来，我们一起帮助丽好不好？来，这波的密码哦，欣婷，把你的快乐给丽好不好？真心爸爸、明夜妈妈、佛祥展伦二姐、乘风云童。还有大人玉君文豪都出门了哈，很好 ，Angel 已经上班了哈，准备好了，来一起来哦，我们大声的这波的密码，让忧郁的星期一变成有希望的星期一，好不好？快乐的星期一，哎，蔡琪亚，好久没有看到你了，蔡琪亚，来，孙比赫阿北 ，LKK 名流江河英文林都来呀、啊、哈，来一二三。哈哈哈！橘子香水也来喽 ，Mason。Omega 搞砸！朋友们都是在我是郑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业跟郑晴打招呼哦。

Vega， 谢谢你哦！我正好要跟大家讲那个油价呀。我妈给他说哈，这个礼拜油价下那个这个什么调降啊，调降了，所以大家开心一点。对哦，我就是爱攻击嘞啦哈。Wilson Go Round， 早安！来，目前呢在台74线的地方，也就是呢松竹镇沿线路段，车流量有稍微大了一点点。大里一就是德芳南路往雾峰的方向，车流量呢也稍微大了一些些。我们资深班长龙哥来咯，真心爸爸昨天生日啊，真心爸爸生日快乐。天荣潮勋，哦，潮勋要在那个幼儿园的宝贝们去独角仙生态公园啊，小朋友你们要去独角仙生态公园有没有很开心？有，我有听到你们说有了。

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南下的湖口啊，一路到了竹北，还有呢，在新竹竹北啊，这沿线路段双向的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都特别注意喽。来来来，生日的祝福哦，不管您是什么时候生日，不过呢，在夏至这个期间，6月21号到7月6号这之间，夏至这期间呢，这生日啊，一样是快乐的，把快乐祝福给所有的朋友们，还要去独角仙的同学们来。那个幼儿园的宝贝们准备好了，谁今天申请要跟校长拍照？哎，那个秀娟校长来了没？秀娟校长早安。好，那个是谁？柔珍今天要跟校长拍照哦，好开心，来一起来一起来，瑞璇，那个丽再次点名你哦，来准备好了这波的密码。

一起来喽。还有要去独角仙的幼儿园们，一切顺利平安。还有倩真心爸爸，都一起来，一二三，哈哈哈！以信 ，Hank 早安，秉山玉南。越来越大声，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湖口一路到了新竹，新竹到竹北这沿线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国道三号的茄东，茄东往北车流量呢也都是大的。油价这个礼拜下架了，不什么下架，调降了，调降了。我也是要等到今天赶快去加油啊，昨天应该就要加了，但是你知道我就撑着在今天

朋友们，六月份的朋友，尤其呢是这个在这段时间的朋友啊，生日快乐！对，要多补充水分的哦，好，要记得要多补充水分。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一路到了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那么都有间歇性的车潮，尤其呢在湖口到新竹这沿线路段的双向，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以及国道三号的茄东这沿线路段，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车流量也都是蛮大的。台74线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还有呢在草湖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比较慢。国道四号丰原三号隧道，我们这边呢发现到说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那个谁，蓬蓬来了哈，早安。

对，接下来呢，那个是要考试了，对不对？期末考了哈。陈佑，陈佑明天要考试。陈佑，你是那个高中吗？我记得好像高中是不是也是要这段时间要考试了？还是你是那个国中？好，总之呢，接下来这个礼拜很多同学要考试了，要准备要放暑假了，一起加油喽！

天是国小要考试哦。好的好的，今天如紫红方伦也是嘛，对不对？艾里，昨天也是你生日哦，哇，夏至出生的朋友们很多哦。

方南路的地方，德方南路啊，这沿线路段一路到了雾峰，行车速度呢是慢的哦啊，这是呢在德方南路这沿线路段到雾峰，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还有呢，在太原到潭子交流道这沿线路段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也都比较大。有啦，我感觉哈，大家拢出来呀，爱上班呢。撑到最后一分钟哈，才要出门对吧哈，很不甘愿哦。好了，待会儿呢，而且我发现呢，在这几天生日的朋友们非常的多啊，所以待会儿把那个生日的祝福送给所有的朋友们，星期一上班的朋友们，好不好？好，来，丰原三号隧道，国道四号的丰原三号隧道往清水的方向，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北宜上的丰原到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落在40，开始车多了哦。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一路到了新竹，还有北宜上的新竹系统，北宜上的新竹到竹北，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国道三号的部分，茄东这沿线路段呢，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哦。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特别注意了。来，新宜说，丰原往东市，丰原往东市这沿线路段车流量非常大。那个心仪，你在丰原往东市的丰市路哪一段？如果可以的话，跟我说一下好吗？换喽哦，那个汉红是6月21号的生日吗？哎呀，祝福大家喽！小玉也来了哈、哦，还有芳芳是那个端午节生日，你看我就说呢。好多朋友们在这几天生日哦，还有冯建芬说雅琴瑞江，这首是日文的哦，那个 Happy Birthday， 来，我们一起来哦，准备好，玉兰姐姐都来咯。那个玉兰姐姐说，台72线往大湖方向过了客属大桥，这里的车流量也都很大。好，那碰碰说要迟到了，加油，那个安全最重要哦。那个我上次听到一个同学说哈，那个应该是他就说他同学哈一直在迟到，然后每次老师都会说某某某你又迟到了，结果那个同学呢非常冷静说安全最重要，因为他说呢他们的老师一天到晚都在说你们安全最重要，所以他就说安全最重要。好了，你说哎，好了，来浩宇不是浩宇，浩辰跟宇珍，浩辰宇珍准备好了，这几天夏至的朋友，如果说呢什么夏至的朋友，夏至的期间你生日的朋友，来一起来哦，准备好了，来1、2、3，哈哈哈！芳芳也把祝福送给所有的人，也让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感受到星期一充满着活力，上班都顺利哦。好，很多朋友在问说在哪里可以打招呼，就是在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哈，欢迎大家能够加入哦。依林凯凯换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本周在周三之前各地炎热，今天全台13个县市续防36度以上的高温。中台米克拉预计在周四距离台湾最近，西半部及东北部地区将转为有雨的天气形态。为了反映费用的实际用途，汽车燃料使用费正式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公路局表示，今年七月是更名后首次开征，除了更改名称之外，其他都不会改变。记者杨欣报道。
2: 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今年七月为公路养管费更名后首次开征自用汽车及机车养管费，缴纳期限到七月31号，各区监理所陆续寄发缴费通知单，只有抬头及收费项目改为新名称，其余缴纳金额、时间及缴费管道都维持不变。因为部分银行还在处理，所以缴费管道画面为旧名称汽车燃料使用费。
3: 从用途面来让大家理解这个为什么要征收这个气燃费，所以在去年12月，这个立法院相关委员提案，那正式修正通过公路法第27条，将汽车燃料使用费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的一个费用。很单纯，就是名称的一个改变，所有各级车辆包括汽车包括机车所对应的费额的部分都没有改变，都是按照原来的这个CC数去对应的费额来做开征。
2: 除了纸本通知外，公路局也提供简讯及电子缴款单通知。公路局提醒，监理简讯短码为111，提醒民众遵循三不原则，不点击不明连结，不再可疑网址输入个资，不下载来源不明 APP， 以防范诈骗。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桃园八德警方处理三台车追撞造成五人受伤的事故，发现涉嫌追撞前车的张姓男子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并当场查扣一托米纸烟弹，全案讯后将他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4: 20日晚间，张姓男子驾驶小货车由桃园市八德区荣兴南路往新丰路方向行驶，在路口追撞前方停等红灯两部汽车，导致五人受伤。事发后警方到场处理，并对三车驾驶酒测，结果数值都是零，排除酒驾。但原警发现涉嫌追撞前车的张姓男子精神状况有异，经实施毒品快筛检测，结果呈现一托米纸阳性反应，且现场还查扣烟弹一颗，求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八德警分局交通分队陈建明分队长说，
5: 警方现场发现张男精神状况有异，先与毒品快筛检测呈一托米纸阳性反应，现场查扣烟弹一颗，全案依毒品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4: 桃园市警局八德分局表示，持有或吸食毒品除了违法，还严重危害治安和个人身心健康，且吸毒后骑车开车极可能因为意识混乱肢体失控，导致公共安全风险。为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犯罪查缉及毒驾拦检，以营造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一名水果行老板在工作时突然出现左手左脚无力的症状，家人以为他是脑中风，但紧急送医后才发现是外伤后的亚急性脑出血，经手术清除脑部血块，术后追踪确认没有造成神经永久性伤害。记者陈玉涵报道。
6: 卫生福利部台中医院神经外科主任陈典廷表示，患者当时正在搬运水果礼盒，突然感到左侧肢体无力，原本以为只是工作过劳，但症状持续两天未改善，甚至连拿取礼盒都使不上力气，经电脑断层检查后发现

0: 现，患者罹患的是亚急性脑出血。
1: 处理的方式就是我们赶紧安排他做脑部手术，引流脑里面的血水，术后恢复良好。所以我大哥大概在一周左右就出院，在伤口

0: 的陈仁涵台中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云方面，北部地区28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4: 那一颗是
3: 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5: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6月21日到7月6日是节气夏至，标志着炎热夏天的来临，也是北半球最长的一天。此时叶菜类逐渐减少，瓜果类食材开始盛产，其中以丝瓜最受我的偏爱哦，是我们家夏日消暑的必备菜肴。丝瓜的命名很有趣哦，丝指的是它完全成熟后瓜囊呈网状纤维的模样，台语呢则称它为菜龟，明确点出了它最接近人间烟火的蔬菜本质。丝瓜依外观分为两类，最常见的是圆筒状的丝瓜，口感柔润，另一个是有菱角的澎湖丝瓜，也称角瓜，因为它有10个菱角，台语叫杂念，与爱碎碎念的那个杂念谐音哦，因此有了澎湖菜龟杂念的歇后语，用来比喻说话很啰嗦的人。丝瓜的烹饪哲学贵在清淡与纯粹，家常菜中我最爱丝瓜面线，起锅前再加点蛋酥，简直是台味一绝，还可以加入蛤蜊，鲜上加鲜。丝瓜老了也有大用哦，可以晒成菜瓜布，用来洗涤餐具，甚至洗脸擦澡。丝瓜另一大用是丝瓜水，是我阿嬷最爱的美容保养圣品。有句台湾谚语哦，人若衰种卜仔生菜龟，但如今菜龟的行情并不比卜仔差哦，也让人重新省思，种卜仔生菜龟是命运弄人呢，还是上天给的意外之喜？或许要取决于你如何去看待生命里的错位。
3: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7点38分，对，我们非常谢谢柯永辉啊。那么辉哥呢，在接下来啊，我们在每一个节气当中呢，辉哥都会提供在当令当中可以吃到什么食材。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3号的部分，原本说呢这里有一只动物跟大家说再见啊，那它这个后续呢都已经处理完毕了，非常的谢谢。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来看一下比较北部的路段，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交流道一路到了新竹，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也是慢的。国道3号的部分，茄东啊，茄东这沿路呢一路往北到新竹系统，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特别注意。

0: 抱抱，来抱一抱，哦耶！
1: 我刚刚忘了开麦克风，其实我有欧耶哦。好，来邀请到的就是呢，台湾市交通大队，今天是珍奇，珍奇早安。
2: 主持人早，
1: 早安，哎呦，好有精神哦，很棒了，星期一哦，欸、这个声音最好了。
2: 是的，是的，
1: 好好好，来，目前路况如何呢？
2: 那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
1: 嗯，
2: 在连外道路部分，丰原交流道这边上匝道的车流不在增加中，那下匝道车流顺畅。
1: 是
2: 大交流道这里上匝道北上的部分哦，那跟台七市汇入处这边是有在排队拥塞的状态。
1: 嗯，
2: 那下匝道的部分车流正常，台中交流道这边。上匝道的部分车流目前也在增加中，下匝道是车流顺畅。南屯交流道这里下上匝道的部分车流正常，下匝道往工业区方向也是有排队的状态。
1: 嗯，
2: 那台七四快速道路部分，西行往快关的方向，太平到潭子的路段车多，那

0: 以及西行的崇德往
1: 崇德哪里？
0: 地下道的部分哈，
1: 到中清地下道吗？
0: 到中清地下道这个，
1: 哦、
0: 对对对，
1: okay,
0: 这到中清地下道这段，这边车流增加中。那东行往雾峰的部分，大理一到草湖这边也是车多的状态。
1: 嗯，
0: 那市区道路的部分，刚提到的在神冈的中山路哈，大丰北到大洲路，就是往丰原交流道的方向哦，这边是有车多的状态。那太平的太平路上，从永平路往市区方向接到东区的振兴路到石甲东路齁，一样是往市区方向，这边的路段都车流在增加中。那五权西路上义丰路到环中路往工业区的方向也是拥塞的状态。
1: 嗯哼，
0: 台湾大道上从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这里双向的车速也都是比较缓慢的。那广福路上从环中路到广福路桥往中科方向，车流有增加的趋势。那以上路况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你知道我今天早上啊，就发现了那个好像塞车的时间点有稍微延后一点点，就觉得好像大家就是放完假之后，好像上班都会比较晚一点点出门哦。
0: 可能睡比较晚，
1: 睡比较晚，而且呢，这个连假才刚过完之后呢，才要上班，其实那个是很挣扎的哈、
0: 哦。会有周一症候群。
1: 对，没错。所以你刚刚在讲到说，很多那个交流道的匝道的出口处那个地方。就准备入口那个地方，准备上那个高速，哎、欸，不是，就是那个匝道口，
0: 七四
1: 那个地方，对，
0: 反而系统那里，
1: 反而是有些出口还好，你就可以知道说那个时间点哈，它可能都会比较晚一点点哈，这个去上班 ，OK， 好，一下那个天气比较热啊，多喝水啊，哈，珍奇，好，谢
0: 谢
1: 珍奇啊，
0: 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1: 来台七十四线，刚刚珍奇有特别提到了，在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还有太原到潭子这沿线路段往彰化这里的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稍下 哦好，来再一次哦，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往北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好，来那个小静早安，小静说什么呢？他说呢，在国道四号往清水方向丰原三号隧道有事故，所以今天早上发生事故那个有塞车的点哦，那么是因为有受到事故的影响哦。好，所以呢非常谢谢朋友们提供了这个路况，就是呢在丰原三号隧道这沿线路段，为什么这边的行车速度这么样的慢，是因为在这个路段是有事故发生，所以呢也请朋友们如果在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因为这个事故呢还在处理，今天早上丰原三号隧道这里的行车速度就是慢的了啊。好，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湖口到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玉芳玉云都来了，轩豪也来了，静雅也欢迎你来。这个礼拜的油价哦是调降的，像那个汽油跟柴油，汽油调降1元，柴油调降 0.7， 所以呢在这个礼拜6月22号开始到28号，92无铅汽油每公升 31.4， 95无铅汽油每公升 32.9， 98无铅汽油 34.4。 等一下，98无铅汽油够给我们掉34.9，98无铅汽油34.9，超级柴油30.3。所以呢，为了今天呢，那个我们的那个油价是调降的哈、哦，来就大声一点吧，大声哈哈哈，这个就是有开心的理由了，对不对哈、哦？坤祥、玉胜。于胜说我刚刚讲烧虾的台语就标准了，对不哈？因为哈，我常常烧虾，阿龙龙公烧虾，所以我也要供。好了，于胜来准备好这波密码哈，准备好一二三，哈。

一切好志，玉蝉玉芳，还有永信永嘉都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哟。这个全家哦，阵容庞大。来，我们听到的是陶喆的《让爱再继续》。现在呢，在那个丰原三号隧道口哦，这里是有事故发生，所以呢，整个行车的速度大家能够发现到说这里都塞住了哦，非常这个。 非常的谢谢朋友们的提供。来，这个是在丰原三号隧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相当的慢，它已经落在20以下走走停停了，所以呢要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丰原三号隧道特别注意一下了。好，因为那一次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那么在国道四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台中系统神冈中港系统双向的出入口匝道有垃圾的捡拾作业，也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比较北部的路段，我们来看一下高速公路的状况，虎口 还有呢，在北上的路段啊，北上也就是呢在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以及国道三号的部分，茄东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落在20到40不等。好，那么另外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行车速度也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大雅系统，它从台七十四线这里衔接上来，往北的方向，国道一号的部分往北大雅系统时速落在40。那我们刚刚有提到丰原三号隧道这里的入口，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现在走走停停。好，那么就是呢在往清水的方向，国道四号往清水方向，因为呢丰原三号隧道口有事故塞车。 德芳南路台七十四线的德芳南路啊，那么一路到了五峰，时速落在20，还有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也是塞车。

维里安的 Jennifer 三号隧道这里呢非常的塞哦，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因为这个路段呢因为有事故发生，在内侧车道三部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在这个路段行车速度非常非常的慢。台74线太平到崇德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路段，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一路往南时速都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哦。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比较北部的路段，也就是呢在国道一号丰原湖口比较北部的湖口到竹北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20到40，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国道三号茄东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的哦。火爆音说呢，哇，早上赖床哦。对，那个谁 ，Jenny 是不是 ？Jenny 也是说呢，连假之后哈、哦，要上班真的很累。来，准备好，火爆音起来，重硕、祥伟、淑娟，来都一起来哦。陈梅，这波的密码一起来，来一二三，哈哈哈。你知道的话，那个周一症候群哦，其实呢，当然呐、啊，就是跟我们在整个假期过后啊、哦。我们在那个整个大脑当中有多巴胺跟血清素嘛，它剧烈的变动，当我们在放松要准备放假放松，大脑就分泌大量的快乐荷尔蒙，星期一呢突然你就想到说哇要面对工作的压力，所以多巴胺呢分泌了就骤降，所以为什么它会有这个落差，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症候群。好，那么其实呢也蛮有趣的，就是说呢这个症候群、哦、是怎么来的，其实就是感受到很大很低落很疲倦没有精神，对不对哈？这个名词呢这个疾病啊是在1860年的工业革命时代啊，常常发生在我们这些上班的学生，反正呢你就是呢不能再继续玩了啦哈，就是呢要开始工作啦上课咯。好，那么周末放松之后呢重新开始工作，即将呢面对一整周的工作的压力的焦虑，哎，这个重新的要面对工作，所以呢就会有些人会导致啊、哦、在生理上出现健忘啊，或是倦倦的啊哈，或是头晕之类的哈、哦、好，这个反差感哦还有压力的累积，因为之前累积了很多负面的情绪，

所以呢，相对的好像呢那个时间点还没有完全释放完毕，结果呢又马上要回归到工作的岗位上啊，时间上呢就会有一次的哎又开始又产生。那其实这种症候群啊，有时候那种生理时钟的错乱啊，那么也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症候群，那也就是好像我们在搭飞机的时差的误差嘛哈、啊。那么有时候你可能到了另外一个那个国外去啊，待了好久好久，回来的时候不是都会有那个时差吗？再要调整，那也就是生理时钟的一种不规律的作息，整个做了一些的调整哈、啊。那么再加上呢，我们刚刚讲到说大脑的分泌，多巴胺的分泌啊，好，那么怎么样可以避免？那么在星期一上班的时候，放完假之后的不舒服不愉悦呢，其实有很多方式，比如说啊，不过现在说晒太阳就会太热，太热的话大家就会有点燥哦。好了，就是适当的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阴阴暗暗的地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呢，可以稍微伸展一下，做点运动，哎，然后呢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比如说你像上班的时候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奖赏啊，平常不是都用那个什么自己泡咖啡吗？你可以去买一杯觉得还不错的咖啡，让自己能够犒赏一下自己啊，就说哇今天好棒啊，你看我今天还起得来继续上班。还有呢，要一定啊，在这时候一定要吃早餐，早餐呢可以考虑多摄取低糖分低脂肪高蛋白质的饮食，因为蛋白质它可以增加正肾上腺素的分泌，所以呢它会使人比较集中，精神集中，工作也慢慢会比较有效率。如果吃太多的油腻食物哦，它血液当中的血脂它会增高，血液的流速变慢，血氧呢就会下降啊，大脑的氧气不足，有没有就会更疲倦？有啦啊，有些人就会说哦，那个忧郁的星期一，不是啦，那个哦，其实呢有时候跟饮食也有关系哦。有无敌也赖床啊，无敌起来了，赶快来来来，正清姐姐阿姨要邀请你哦，这波的密码一起来哦，好，跟那个叔叔阿姨一起哦， Jack 你阿华是，你看人家阿华阿贝哈弄 kitchen 啊哈，对吧哈，所以呢那个无敌小宝贝赶快起床，准备好了，重塑响尾，还有那个阿华是阿贝，来来来，准备好，大声哦，来一二三，哈哈哈，怡文早安。

0: 道四号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国道四号哈，也就是呢往清水方向丰原三号隧道内侧车道三部车的追撞事故，现在都还在处理哦。好，所以现在目前哈，在丰原三号隧道这里的行车呢非常的慢，车流量呢相当的大，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丰原三号隧道这沿线路段特别注意，这个路段行车速度很慢很慢。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恰马是就这哦，来被电哈对时啊。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谢梦琪。如果开车时常常往左拐向右绕，却不知道